0: 上圆满的句号，也为新一年的幸福美好充满期待。
1: 今天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共同庆祝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内，有个新的收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好嘞，
1: 大家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情好客的哈萨克人家让我感受到了吃肉喝茶过年的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不说了，我要继续去跳舞加入他们了。
4: 跳起来吧大家。
0: 年的味道藏在大红色的春联里，年的味道藏在喜庆的福字里，年的味道藏在热气蒸腾的火锅里，年的味道藏在家人团聚的欢声笑语里。欢迎继续收看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古韵八里坤。临近春节的日子里，八里坤县早已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每家每户都在为过年做最后的准备。新年的期盼要写在红红火火的春联里，美好的祝福要送给亲朋与好友。今天八里坤的民俗文化专家侯光富准备写几副春联给他的老朋友送去。
3: 侯老师，好久不见呀。
5: 我们又见面了啊。
3: 又见面了。哎呀，这次来到咱们八里坤就能感觉到特别浓的年味儿。
5: 就是马上过春节了，年味越来越浓了。
3: 嗯，
5: 这个你们这一次到八里坤来，你们不但感受到了外界浓浓的年味，更为主要的就是今天嘛，我还邀请你到我们一个朋友家，再品尝一下我们过年的时候必须要上桌子的一个土火锅。
3: 土火锅，
5: 哎，你们可以去线上看一看，也可以品尝品。
3: 看来这次不仅可以感受到八里坤浓浓的年味儿，而且还可以品尝到最正宗的土火锅，是不是？
5: 土火锅，哎，
3: 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5: 那就我们就现在就走吧。
3: 好，走。
5: 走
0: 走在干净整齐的街道上，年的气息越来越浓，喜洋洋的福字，写满祝福的春联，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孩子们欢腾嬉笑着，大人们挤在年货摊上挑选着。
5: 那可以，
3: 哎呀，这个可以啊。
5: 哦，
3: 中国节也特别有年的氛围，是吧？
5: 对对对对，
3: 侯老师，
5: 这个还有鱼，年年有鱼啊，
3: 年有鱼啊。
5: 哦，中国节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传统节日。
3: 嗯，
5: 这个家家户户也都比较重视啊。
3: 确实，
5: 也愿意营造这浓浓的气氛。你像这个贴个福字呀，
3: 是
5: 啊，挂些这个小猫小狗呀，你今年狗年就挂个狗呀，应喜庆嘛。
3: 好嘞，那侯老师，咱们就把这个福请回家。
5: 哎，放这个福字，让我们也去回家。
3: 哇，福到家喽！
0: 侯光富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了距离县城不远的十人子乡三十里馆子村的一户农家小院。
5: 还
6: 挺好的。
5: 哦，院子还挺好。光富，我来了。哎呀，你好。
3: 你好。
5: 你好，我弄不起来这个小朋友。
7: 嗯，
5: 这个过年了，尝尝你们家的火锅，
7: 开开
5: 好。
3: 来，咱们八里坤感受一下浓浓的年味儿。
5: 对，那没有三礼品，给你送上一副对联。
3: 还有一个中国节，新年快乐。
5: 啊，
7: 谢谢，
5: 好
7: 了，
5: 我们
7: 行，
5: 走。哎，谢谢咱们，你先来吧，你。
0: 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就差一副春联，提提精神。66岁的钟学磊是当地一户普通农民，孩子们都在哈密工作，只有他舍不下这片土地。在他心里，在老屋中过年才有最质朴的年味。
5: 啊，天增岁月，人增寿。
3: 增寿
5: 啊，就是祝愿主人家健康长寿。
3: 是，新年添新岁嘛。
5: 哎，
3: 好嘞。
0: 大红色的春联，富贵盈门的中国节，无一不代表着对红火日子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干净净的老屋，团圆幸福围坐一桌的家人，对于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过年就是最幸福的时刻。和家人团聚，与老友相伴，将喜乐安康装满仓。

0: 八里坤年三十的压轴大菜不是别的，正是当地特有的美食土火锅。不知从何时起，八里坤人的热闹喜庆都炖煮在这口铜锅里，将蔬菜粉条垫在锅底，再码上丸子、夹沙和肉片，豆腐、木耳、蘑菇样样俱全，浇入提前熬好的肉汤煮沸，什么好吃的都能下锅涮一涮。按照老八里坤人的说法，大年三十吃的这顿土火锅被称作庄仓，即代表着来年五谷丰登，也期盼着生活富足美好。
1: 正儿八经的嘛，外面这个我们这个吃火锅是装草嘛，我还得就行这个风气了。
2: 嗯，马上哦，放过去。
1: 到今朝的时候嘛，就正儿八经周出席了一个佛教上火吃，那个里面就记载了出席夜，出席夜就是正夜不睡觉，就叫守岁嘛。还有一些说嘛，出席夜要吃饱，吃饱了嘛，第二年不爱忘嘛。
0: 关于过年，还有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
1: 除夕是把那个喜除掉，
2: 喜是
1: 一那个喜是一种凶猛的动物，
2: 对，
1: 它那个要三十黑了下来要吃人的，人都不都那个三十晚上把那个过年是不出门的，都在自家里面就守着的，守着把自己一夜要是躲过去了就平安了，就躲过自己危险的这一个夜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隔壁邻居啊，哎你好，你们家好着呢吗？咱们家好着呢吗？相互打招呼，就见面是现在的拜年了，相互走一走问候问候。
0: 吃着火锅，怀念着小时候的快乐，吸饱了肉汤的丸子，滑溜溜的土豆粉条裹着蛋皮的夹沙，美味的蘑菇，每一口下肚都带着滚烫的温情。土火锅中的炭火依然泛着红光，肉汤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透过氤氲的热气，年的气息更加浓郁了起来。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的八里坤之旅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
2: 在我们的记忆中，年的回忆是最美好的，无论是如期而至的皑皑白雪，枕头下的压岁钱，亦或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这都是年的味道。那过年了，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团聚，无论多远都要赶回家里来，和家里人一起坐着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一家人笑着聊着吃着，别提有多热闹了。这次的八里坤美食文化地图之旅也让我感受到了最真诚最热烈的年味儿，守着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习俗，家人团聚的幸福，还有邻里之间和睦的欢笑声，让我们期待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一季一季的风永不疲惫地掠过，流云在山峦留下自由的影子，在岁月腾挪间，八里坤安静地生长在这片山脚下，气势恢宏的德胜门，历史悠久的谷粮仓，从岁月中走来的老城墙，都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轻快灵动的小曲子连接着古往今来的欢笑，代代流传的老习俗珍藏着记忆里的味道，每一道菜都是智慧与自然的融合碰撞，每一次欢聚都是真诚祝福和美好期盼，一切过往汇聚成了这座充满古韵的八里坤。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

0: 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高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好渴望这个。
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上集，我看到狼人变成小狼狗，知道他曾经是人类。爸爸在帮助他，我们还成为朋友，开始寻父之旅。我把计划要买的东西列了个清单。
1: 真麻烦，买东西讲究现场发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科学购物。
0: 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吗？
1: 不需要，照顾好你自己吧。
0: 不管了，梦梦，我们走。收获满满，梦梦，咱们休息一下。
2: 当然，我和妈妈为你加油打气。
3: 恭喜你获奖了。
0: 谢谢老师。又是工作吗？
4: 赵琳姐姐，你是不是也想吃冰淇淋啦？
0: 是啊，等我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去买冰淇淋。好了，终于收拾好了。
2: 哎，你见过这个人吗？
0: 这人是谁呀？他找爸爸干嘛？
5: 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2: 喂，你见过这个人吗？在哪儿见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你是谁？找他干嘛？我不能随便把他的事告诉陌生人。
6: 他是我大哥。
0: 大哥？
6: 我是他弟弟大勇，刚从外地来投奔他，没想到他不见人影。你就好心告诉我吧。
0: 爸爸没弟弟，他为什么骗人？难不成他就是追爸爸的坏人？不行，我要试试他。啊，你好可怜呀。

0: 概十天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
1: 走开，浪费我时间。
0: 他刚才都是骗人的，我们跟着他，看他想干嘛。
2: 跑到了不少好东西，嗯，赵，
0: 小声点，我们在观察前面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追爸爸的坏人。
2: 啊，我们一起追。
3: 太有眼光了！
2: 哇、
0: 赵林，我在这儿。这人刚和我问过路，不能让他认出我。
1: 找了两天，啥也没找到。

0: 喂，老板。
1: 他还有老板？
2: 大勇，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0: 我在您英明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副增长。
2: 说人话。
3: 老板，我错了，我还没有找到赵教授，但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2: 闭嘴。这次就算了，我已经获得赵教授行踪，他很有可能带着笔记本去伊洛国主城了。
3: 啥？赵教授去伊洛国主城了？
2: 小声点。可惜没能早一步拿到笔记本，否则我就能得出主城的具体位置。
1: 咱们靠近一点，听听他老板说什么。你听到什么了吗？
4: 听到了你皇后的嗓音。这么远，肯定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啊。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至少还要靠近2到3米。
1: 不行啊，就这样过去，肯定会被发现的。
4: 人不行，狼可以啊。
5: 你想干嘛？
4: 你假装录个偷听，他不会在意一只小狼狗的。
5: 你确定？我有点怕。
4: 怕啥？
5: 要不还是算……
4: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相信我，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0: 你这只小野狗，
1: 你敢骂我？
0: 哎，不，我骂狗呢？
1: 什么？
0: 不是，我骂的不是您这条狗
1: 啊！
0: 您不是我骂的那条狗。
1: 哎呦，你！
0: 哎呀，老狗！
1: 你说什么？
2: 不是，老板，你听我解释。
1: 行了，真没用。任务就是这样，必须完成。
3: 什么任务？
0: 没听到啊！都是你，
4: 怪我的事儿。
5: 住手！
0: 呀，我认出来了，
4: 我问过你赵教授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6: 放开我！
5: 动手！
4: 嗯。

0: 这就是我要找的笔记本，原来在你这儿啊！
1: 小子，把笔记本交出来！
2: 不可能！
1: 看来你是想尝点苦头。

0: 小丫头，有两下子吗？
1: 你们找赵教授到底想干嘛？他追上来了。
2: 我懂真格的。
3: 周丽姐姐，快上车！那辆车是去哈勒沙漠的，就是赵伯伯他们走的方向。
1: 喂，停车！停车！
4: 管你！
1: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抢笔记本。
4: 说明笔记本很重要，不能让他们得逞。
0: 老板，有个小女孩拿着赵教授的笔记本。
5: 小女孩？那应该是赵教授的女儿赵玲。
0: 老板放心，我一定能抢到笔记本。
5: 兵分两路，我去找赵教授，你去抢笔记本。
0: 是，您就等着给我升职加薪吧。
6: 多亏了我，从牧民那换来骆驼，可骆驼不让骑，还和我作对。请期待下集《沙漠初体验》。
1: 干嘛？
4: 没事，新装备挺好看的。
1: 从这儿再往前，就离开哈勒镇的范围了。
7: 我们真的就这样出发吗？
1: 只要往南走，一定能找到伊洛国主城。
6: 就这么走啊？要是有辆车的话。
1: 你想多了。
6: 没车坐，有骆驼骑也行啊。
1: 还没出发你就嫌累了？
6: 怎么可能？说吧，咱们先去哪儿？
1: 往南走会途经一片绿洲，咱们去绿洲，说不定还可以追上爸爸他们。
8: 沙漠探险，我来啦！
6: 沙漠探险，我也来啦！
1: 哎，鹏飞，你都买了哪些探险用的东西啊？
6: 都是好东西。汽水和薯片补充体力，
1: 吃薯片喝汽水会加剧口渴。
6: 噔噔噔噔，给您买的，
1: 好丑，不要。
6: 哇，不试试怎么知道啊？你试试嘛。
1: 你看看你们俩，这么热还跑这么快。
6: 没事儿，因为我有这个，小巧便携，长久续航。没电了。
1: 可惜了，我们没有地方充电。
6: 等一下，漫漫旅途怎能少了音乐相伴？
1: 见过没常识的，没见过这么没常识的。

0: 大肿脸充胖子了。
1: 有骆驼，
2: 都热出幻觉了。
1: 哇，真的假的？啊！骆驼，我来喽！哎！
0: 鹏飞，
2: 嗨，
0: 您好，这骆驼能卖给我们吗？
3: 我听不太懂。啊，
4: 我们想买你的骆驼，骆驼。
3: 不懂，不懂。
1: 有了。
0: 哎，真好听。
1: 宝剑赠英雄，红薯送佳人，
0: 红粉。
1: 所有交换骆驼。
3: 那个。
0: 你要这个
1: AR 五零芯片，四 K 超清屏幕，超大内存。
2: 想不到要靠没常识的人才能换到骆驼。
0: 好好好，你最厉害了，行不行？

0: 瘦是瘦了点，也比没有强。
1: 我先挤。
0: 你小心点儿，
1: 再来。成功了，看见没？
0: 想骑骆驼，要先和他培养好感情。真不错，
2: 看见没？都给你了。
0: 你还要吃？没有了。
3: 你行你厉害，你最了不起。
1: 我讨厌骆驼。这骆驼也太坑人了吧。你瞅啥？这骆驼疯了吗？
0: 对了，以前我听导游说过，在骆驼面前吐口水可能会激怒它。
1: 啥？不就是点水吗？你至于吗？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放狗了。默默，咬他！
4: 默默，你真不够意思！
0: 这画面不忍直视啊！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对，
2: 让他看看你好好喝水的样子。说不定能安抚他。
1: 好，
2: 接着。
1: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没完了吗？
5: 少林姐姐，
0: 怪不得这么疼。骆驼的脚好像有问题，难道？

0: 你打我干嘛？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一头骆驼。
1: 你叫你乱吐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0: 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乱吐水了。
2: 骆驼总算安静下来了。
3: 咱俩没当演员，真是演艺界的损失。
2: 你们看。
0: 怪不得这么暴躁，原来是脚上卡了块玻璃。
4: 沙漠里怎么会有玻璃呢？
2: 可能是有人留在沙漠里的垃圾。哦，好了，要不要起来走走？
0: 哎，小心！
3: 这下他愿意载我了吧？
2: 他的脚上才刚好，我们还是走一走吧。
3: 哎，他这么兴奋，就证明没事了。出发！
5: 他想在赵林见见。
0: 什么？
2: 那就请多关照啦。
3: 过分！我猜他一定是头公骆驼。
2: 沙漠的夜晚好冷，鹏飞的梦话好吵，洞里还有别人，是他，请期待下集《难眠的寒夜》。
6: 今天我们肯定是朋友圈里的步数冠军了。
7: 梦梦怎么样了？
6: 他累了。
2: 我们在那儿住一晚吧。
6: 怎么突然这么冷啊？
2: 沙漠昼夜温差大，得赶紧把火升起来。
0: 奇怪，打火机呢？
2: 你不会把打火机也拿去换骆驼了吧？
3: 不怕，没打火机一样能生火。
2: 啊？
3: 哎，来，我在电影里见过用石头生火。
2: 积石取火需要碎石，可惜这都不是。
3: 生火又不一定非要用石头，我还有办法。钻木取火，听说过吧？
2: 啊？
3: 钻木取火利用了摩擦生热的原理，从物理层面上来讲，是相互摩擦的物体表面分子相互碰撞的过程。
2: 这叫弓弦取火法。哇，
3: 你这样显得我好像很呆。
2: 自信点，把好像去掉。
4: 你在看什么呢？
2: 我在看爸爸的笔记。
3: 看来你已经得到他的真传了。哎呀，有个探险家爸爸真好。
2: 其实这些生存技能是我偷偷学的。啊？虽然我喜欢探险，可是爸爸根本就不支持。
8: 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9: 但是我想……
8: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

0: 当爸妈的都一个样，只管成绩，根本就不管我们喜欢什么。哎，有时候觉得还不如当一条狗更自由。我说的是狗，你是一只狼好吗？
1: 哼，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也要勇敢向前冲。晚安，虎宝。干嘛？
0: 晚安，虎宝。
1: 你。

0: 找什么呢？这找东西呢。1+1=2。
1: 不错，学霸呀。一般。
0: 老师来了，坐。停，下前圈。
1: 啊！啊！胆子都给你吓出来了。啊！找到了！哈哈哈哈！
2: 半夜三更的，什么声音啊？鹏飞，你无不无聊？
0: 怎么了？
2: 别装了，你看，
0: 我的脚才没那么大呢。
2: 梦梦，快起来！
3: 我怎么了？
0: 谁？背包好像被人动过。
2: 我的包！你站住！
0: 把包放下！哎！
4: 放开吧你！再见了！走开！
0: 梦梦，快帮忙啊！你不是会变身吗？

0: 不堪一击。又想干啥？
1: 我的天，这么大个玩偶，质量不错，哪儿买的？
2: 梦梦。
1: 梦梦。
2: 梦梦，出去。
0: 哎呀，哎呀，你搞了这。

0: 了是吧？
1: 蹦蹦，再给他来个过肩摔。接着再来，五合双星，神龙摆尾，乾坤大挪移。哇，汪汪，太棒了！哎呀，疼不疼啊？
0: 我先来收拾你。救命啊！
1: 梦梦，幸亏有你在。
2: 我居然这么厉害，打败了坏人。
3: 主要是跟对了师傅，以后啊，我会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
1: 好大的口气啊，彭师傅！要不我们先学学挣脱术？啊，
3: 挣脱术？
1: 放我下来！我都挣多大了？放我下来！骆驼失踪，我们去找，却进入坏人的圈套。大勇的搭档太狡猾，请期待下集《连环圈套》。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

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厂当老师。 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回来结婚。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守住南京城。 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Get hurt.
1: どうだ？攻撃だ！

0: 这次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我会再加他三倍，三倍的打！
1: 是，
2: 团长，
0: 团长，
2: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退！
2: 撤退！
0: 撤退！
2: 撤退！
0: 撤退！
2: 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

0: 多少钱？
1: 还剩13。

0: 号室，赶快和我们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0: 听见了吗？
1: 救命！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带团长先撤，要撤一块撤。团长先撤，
1: 不，
0: 一起撤，我们要的。带团长先撤，我顶一下。
1: 不，
0: 这是命令。
1: 不，
0: 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我哪里是？听到了没？
1: 如果周队长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吧？

0: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
1: 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么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
1: 走，自己走。
0: 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

0: 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小雅报仇吗？
1: 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
0: 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 我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啊，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1: 你留下，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哎哎哎，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千，有人在吗？老千，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千，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没事
1: 了，坐着休息会儿。
0: 哎，
1: 慢。哎，
0: 虎子，
1: 哎，
0: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上灯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0: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虎子，
1: 哎，
0: 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0: 么回事？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1: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4: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是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4: 不客气。

0: 团长，他来了！团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0: 我们回到了路上，可见鬼鲛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阿文，
1: 哥，团长，哎，团长，怎么回事？他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
2: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0: 是，
2: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0: 好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葵花，葵花。
1: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吧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里面呢？
2: 老徐，快进来。
3: 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3: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3: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这些人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3: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3: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3: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3: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4: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
4: 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0: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
4: 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快点干，快坐。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五分钟。快，歇会儿。
1: 把他扶起来。
0: 哦，

0: 他怎么样了？
1: 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他怎么了？

0: 这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走吧。等一下。
1: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去吧。是。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
1: 不用了，不用了，你照顾好学生吧。
0: 嗨，没事。
1: 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啊？
1: 行，理解就好。

0: 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2: 醒了。
0: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2: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3: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3: 那现在走。
4: 好。
0: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2: 去虎头山的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
2: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胡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门。大胡子，
2: 是。
6: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中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幡，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幡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幡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0: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

0: 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匠心錾刻的百富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富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4: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2: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
6: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3光政策。
8: 烽烟起，山河碎，
9: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8: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10: 给我上，我要革命！
11: 给鬼子干！
10: 给别人干！
11: 一起跟他们干！
1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3: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4: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随之战，
15: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8: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6: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8: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7: 这的每一寸土地
9: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8: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7: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8: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

0: 正在热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醒，国药特一出品。

0: 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0: 醒了。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2: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3: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3: 那现在走。
4: 好。
0: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2: 去虎头山的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2: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门。大黄的。
2: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2: 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有缘分的。
2: 老徐，
1: 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
3: 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
2: 铁牛，
4: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2: 部长，不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
2: 保护好学生们。
1: 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是。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0: 对，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1: 混蛋，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
0: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 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班长，他们已经撤了，快，拉拉线，咱们也撤，到停车场集合。
2: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儿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
2: 哎，你抓他，贼到贼营。

0: 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
1: 中室、きちんと人数を数えろ。
2: 報告します、少佐。
3: 鬼が中傷です。衛星ビーム含めて戦える人間はほんと40人しかいません。
1: 無礼。衛星兵を残して後の者を折り続け、皆殺しにしてやる。立て。目標は下の氷畑。

0: 情况怎么样？
1: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0: 鬼子现在在哪儿？
1: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0: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1: 是吗？
2: 哎，你没事吧？
0: 没事。
3: 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大鬼子。
4: 不好了，鬼子来了！
1: 解开弹药，准备战斗，快！
3: 老赵，这里你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1: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杨村，到了杨村是咱根据地。
3: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1: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3: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0: 怕什么？

0: 老张，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到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Abre-se!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哥，哥，哥，哥，没事，别动。
1: 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0: 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虎子，
3: 哎，
0: 上次到，
3: 是。
0: 虎子，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走。
3: Amazing。

0: 击！哎，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杀！

0: 国。
1: 周卫国？貴様は俺の挑戦を受けるか。
2: よろし。
0: 日本人了，快看敌军！

0: 老徐怎么样了？问部费线。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1: 是。
2: 参谋长，
0: 肖毅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1: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3: 等等，
0: 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1: 也好，
0: 嗯，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1: 好。
4: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马上调查一下。
1: 好，来，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 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贴饼子吃。
5: 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

0: 你马上得离开会。知道了，你先去吧。好，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笑>
1: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2: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1: 黑山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别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勇。
2: 哎，
1: 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2: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朋友？
3: 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4: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2: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
1: 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2: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港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4: 在黑山港，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2: 那倒没有。 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1: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去。
0: 是。
3: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5: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这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0: 是。
6: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那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监狱我们才对。
3: 对，是。
1: 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儿吗？没事儿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0: 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1: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 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港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啊。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是军人。军人，这就对了。嗯，接着说。
5: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3: 团长。
0: 对，是团长。
1: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7: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过一次了吗？
0: 好了，啊，没事，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1: 行，
5: 先走了。
1: 嗯。
7: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 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1: 老李，别生气啊！
7: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勇有多么恨国民党吗？

0: 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1: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0: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
2: 怎么样，吃的还好吗？
0: 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3: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0: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3: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0: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长，咱去哪儿？
1: 走着看呗。哎，
2: 朱大哥，
1: 饭呢？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
0: 嗯。
2: 谁不欢迎你们了？
0: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去了？
2: 看押你们？
0: 嗯。
2: 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0: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
1: 范大哥，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2: 周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0: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2: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0: 团长，万一他……
1: 万一什么呀？

0: 大哥，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那
1: 这
2: 里边是俩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
1: 谢谢啊，
3: 谢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吧。你喜欢？
4: 报告。
5: 什么事儿？
4: 刚才我去给周月伯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5: 什么？跑了？
3: 好你个张杰，
5: 连个人都扛不住的。他们怎么走的？
4: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5: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怀有特殊的任务，这样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呢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
1: 走。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2: 哪能打滚就去哪儿。
1: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2: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1: 我这都快饿扁了。
3: 报告。
2: 怎么样？
3: 都搜遍了，这……
4: 哎。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5: 是。
6: 等等。
5: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3: 走走走走走。哎，你过来。
1: 老子
3: 我是狙击。去哪儿的？
1: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透前进。
3: 过去吧。
1: 谢谢老子。
3: 过来快点。守狙击。你们俩一起的？
1: 是是是，俺俩是老彪。
3: 行，走吧。
1: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不知道，反正不是臭不要脸，找机会就走。哎，
1: 过来，我是老子的 TK。哎，
0: 怎么了，团长？
2: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0: 赵老师，咱们下去跑跑。
1: 对啊。
2: 哦，这福成真该是辛苦了。
3: 报告政委，三连连两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4: 哎，坐吧。
5: 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
6: 福到了，福到了！
7: 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万笔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邢台各异，百福旗具，福送绵延，代代相传。为清楚百福银板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

0: 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
1: 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

当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反正不是冲咱们来的，找机会就走。哎，
1: 过来，
2: 鬼子老子来接你。
3: 怎么了，团长？
4: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0: 再蔓延下去。好，
1: 李爷。
2: 哦，这位同志，真该是辛苦了。
3: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1: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2: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

0: 十二点位置的鬼子吗？看哪儿？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1: 站住！干什么去？
0: 爷，俺上个便所。 憋不住了，
1: 去吧，快去快回。
0: 停。

0: 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快，有钱的都掏出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
2: 进来，进来！
1: 要带徐婉来，快点！
3: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

0: 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1: 来，
0: 来，哎，老四，后面那俩。
1: 好，来，你俩。哟，这个行了。好，你们俩的。
2: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唠两块。
0: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2: 团长，咱也快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3: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2: 你说什么？
3: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2: 不走了。
3: 留在这儿打鬼子。
2: 在这儿。
3: 我们上清风寨。
2: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了。
3: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走。
4: 也是我带出阳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阳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5: 哎，坐坐坐。
6: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4: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6: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7: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8: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7: 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6: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7: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6: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9: 994，快，还有六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10: 行了，
9: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次。
10: 啊！团长，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9: 我也没吃饭呢。
10: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9: 等天黑啊。
10: 天黑了上清风寨，
9: 啊？
10: 为啥？
9: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大夫见面礼，啊？
10: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9: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

0: 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儿吗？
1: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哇哇哇哇哇，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0: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
2: 他妈什么脑子？再坐一千个，快点，快点，坐。
1: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3: 一。

0: 人哪儿去了？老四，去看。
1: 好嘞。

0: 这个人是谁？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1: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0: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1: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0: 弟兄们。

0: 我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笑>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0: 去驾！对。
2: 什么时候在这设了一个据点？
3: 小鬼子把钉子去到老子心窝子上了，过去看看，
0: 帮我藏起来。
2: 是。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能量火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回去。
0: 是，团长。
2: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
1: 参谋就是参谋。

0: 给俺娘治病用的。
1: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团长，活干完了，
2: 咱们冲过去。
1: 是，驾。

0: 这个小鬼子还能挡住咱们？行，回去。好，站！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你觉得还行吧？
2: 可以啊，
1: 这我们旁部看看吧。
3: 嚯，
4: 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1: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3: 去吧，去吧，去吧。
1: 张威，
5: 小秋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
5: 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人名，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1: 张楚，老吴，嘿嘿，
5: 怎么是你啊？
1: 哎，
5: 你们两个认识啊？
3: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5: 哎，
1: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5: 来啊，坐。
1: 哎，
5: 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
1: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还特务把你押上车。
5: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 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公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1: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5: 是啊，
1: <笑>
5: 哎，
1: 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
5: 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1: 陈怡也在。
6: 来了，张楚，
5: 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6: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5: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6: 张楚，
5: 哎，范小雨，
6: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5: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6: 哎，你们俩认识啊？
7: 好，我们俩是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的。
6: 你们俩认识啊？
5: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
6: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7: 小雨，你担心有揍你啊？<笑>
6: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
1: 快说，
6: 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笑>
7: 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8: 这次来是组织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6: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8: 不打炮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
1: 老吴啊，
8: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
1: 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的情况怎么样？
8: 啊，好，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1: 不对吧？啊，
8: 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笑>
1: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笑>
6: 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联谊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5: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6: 江苏特工委的。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5: 想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6: 真的，我们才10个战士，鬼子啊有70多号人呢。

0: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1: 他叫周卫国，现在是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0: 报告，
2: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0: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3: 好吧，走。
4: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七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政治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 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政治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 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5: 团长，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4: 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躲，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5: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6: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个钉子给拔了。
5: 立正，准备射击。 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射击，鬼子，上茅房呢？不要了。<笑>
6: 上膛，瞄准。
5: 报告，山下眼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
7: 什么？八路要打奇峰口？
8: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奇峰口，打得赢吗？
7: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5: 嗯，
6: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7: 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的一把。<笑>
6: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
7: 哎，
9: 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10: 哎，
7: 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0: 就这一两天呢。
9: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你看怎么样？
10: 不行。
7: 这次鬼子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9: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7: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9: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成规矩啊？
7: 那也不能装。
9: 行了。 吵什么吵？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

0: 在奇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集结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1: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0: 兄弟，你说呢？
2: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0: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八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凉艇，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李晓，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0: 放心吧，
1: 兄弟，你说。
2: 咱带多少？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3: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啊？这。
4: 对，没错，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5: 是啊，
4: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嗯，
1: 兄弟，你说怎么着？
5: 大哥，手到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6: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顿完毕，学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雷点和打员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
7: 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6: 为什么要团长？
7: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 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七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7: 三连长啊，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8: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哼，
7: 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七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8: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七风口可是场硬仗。
7: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 去打阻击吗？你来看，这是七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萧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援军？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七风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3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3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0: 能，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1: 是，
0: 回去休息吧。
1: 好。
2: 兄弟，大哥，
3: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的也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2: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3: 干泥瓦匠？哎，有啊，他干过。
4: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
2: 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3: 大哥，你说谁呢？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4: 是，我这就去。
1: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
3: 怎么说？
1: 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3: 那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3: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2: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按原计划行动。
3: 好，
4: 这二郎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郎家怎么寻思的吗？
5: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去去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说到这儿，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剜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嗯，看见了。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
1: 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这离哪儿最近呢？
0: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是啊。
1: 八路在七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0: 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2: 好
0: 啊，收台了
3: 啊。
1: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好别的活干。
4: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
0: 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1: 啊，对呀。
0: 相信我。
1: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2: 走。

0: 哎，慢点！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不懂，不懂，不能让当家的解决，你就懂了。来，把针来给我。
1: 哎，全带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儿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

0: 好了，你们到那边去炸，快，手挡把里打啊！喂，
1: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
0: 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呢，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2: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1: 嗯，这个真不好说。
0: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1: 哎，好嘞，
0: 快去。

0: 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八点整准时进攻。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1: はい。

0: 一套，既有灰色又有正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

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

0: 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加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

0: 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

0: 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加

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标是机场，我们的目标是机场。
1: 机场在哪儿呢？都准备好了。
0: 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接过。
1: 是。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八郎です。
2: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1: はい。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连你马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看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 我们要拖他3个小时。这次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1: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3个小时。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呢？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
0: 好。

0: にハマ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散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班调上来，用反气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的打，必须在三小时内滚。

0: 挨个屁呀、啊！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1: 哎呀，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那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是。
2: 大哥，这都等了2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2: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是。哎。
1: 小鬼子还真来了。

0: せ、カラーストップしろ。
1: はい。

0: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么奇怪了，鬼子的援军怎么还没到啊？
1: 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2: 连长，
0: 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2: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赵杰，
2: 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地形，立刻回报。
3: 是。

0: 给许光荣及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蓝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哎呀，
2: 怎么样？你发什么大呀？说话呀！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连长？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撒手！你撒手！
1: 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
0: 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
1: 你撒手！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金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0: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
1: 拿了，别放屁！哪有十几个金枪手鬼子啊？
0: 你撒手！撒手！
2: 喂！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我就看你没出息。
0: 给你，
3: 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4: 好，
5: 来敬二当家的。
3: 弟兄们，怎么样？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少田
6: 啊，
3: 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6: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3: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6: 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

0: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
1: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2: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1: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0: 还是不太明白。
1: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館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工房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Marco， 你 Marco， お前たちは大日本国の英雄だ。やつら眠りたまえ。爺様、爺様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 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逢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地摧毁了棋逢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一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棋逢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

0: 你都看清楚了？
1: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0: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1: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0: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2: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二大家子，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2: 撤，搬家。
0: 搬什么？
2: 搬哪儿去？
3: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大哥，
0: 大哥，
5: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嗯，走，看看训练。
6: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2: 胡子，
6: 哎，
2: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6: 好。
7: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吃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8: 是啊，
9: 大家赶紧的，
7: 来走，来。
9: 喂，
7: 走起来，来走，
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7: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7: 是。
1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

剑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

0: 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

0: 状元，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

0: 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妹妹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狐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 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

0: 实验室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干啥？为什么？
9: 给鬼子干！
8: 给别人干！
9: 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就在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全家战友报仇，
6: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人们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

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时间，预备，起。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唱呢？
1: 排长，我们不会唱。
0: 不会学嘛？我教你。风云起，战士兄，预备，唱。
1: 黄埔千军正。
2: 哎呀，别唱了！
3: 那唱是唱着不唱？跟娘们似的，动不动就唱歌，就打了一个小仗嘛。
2: 拿酒来，唱，喝了酒我们再唱。
0: 你们唱了，我就去弹奖请酒去。
2: 你拿酒来，我们就唱。
0: 唱了我就给奖。
4: 哎呀，算！哎呀，李大少爷，哎，你唱那些歌我们听都听求不懂。你要欢庆胜利吗？要唱川剧噻，对不对？
3: 我把你机关子给扒了，给我闭嘴！
5: 哎，少军公，你来搞一下！少军公来，少军公来！你把动作做巴适，
4: 哎，没得问题。
5: 哎，那个当锣鼓，
6: 哎，没得脸哦。
5: 是的，来，动作做巴适。
2: 要更骚了，
4: 搂球转，吃篮球，吃球篮球转。哦，小日本啊！北大炮啊！小日本看到凶，其实就是你妈一根葱。孙老大会指挥，打得小日本满天飞。李少爷有文化，上了战场我就害怕。我们四川人个不高。打起仗来有绝招，有绝招！
5: 哎，打马去！
2: 来，打起来！打起来！
5: 快点，快点！
7: 打马去！
3: 给我找份军事地图来。
8: 地图？
3: 对，
8: 哪有什么地图啊？
3: 没有。这仗怎么打啊？
8: 有谁管他们咱们死活呀？老子刚一顶上去，禁军就他妈夹着尾巴逃跑了。虎视两面夹击我们，他妈又遭人暗算了。哎，据我们抓到一个汉奸交代，是八路军的129师袭击了日军的自重部队，要不然老子早就让他们煮饺子吃了。
3: 八路军，
8: 对，八路军。
5: 我来，不打麻将。来，有请来吧，严杆子上来吧。
4: 来，
9: 大哥，你看这些穿麻的得意啊。
10: 让他们得意吧，离死不远了。小鬼子进攻还在后面，赶紧挖防御洞。
4: 不要说个滚下来嘛。
10: 来，看见了吧？
11: 应该听你们喝酒啊。
10: 全是一群傻的，根本就没上过什么战场，瞎猫撞见死耗子，真以为鬼子是泥捏纸糊的。尤其是那李排长，光会耍嘴皮子喊口号，不挖防御洞，等鬼子炮火一下来，看谁他妈没卵子！
8: 八路军就在我们北边的山区里，哎，打了不少胜仗啊，哥。
12: 他们的武器可比我们差多了。
8: 人家是机动灵活，都在打游击战，我们行吗？你看我们总司令那个忍辱负重的样子。
12: 孙连忠的部队呢？他可是正守娘子关正面的主战场。
8: 都是各自为战，互不通信。算了，别提他们了，越提他们越来气儿。来，跟我来吧，我带你啊，看一样好东西。来，
12: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8: 怎么样，上好的难度啊？你呀，你也别笑，我劝你也来这么一口，有备无患。
7: 老弟啊，怎么这么悲观呢？啊，小鬼子有这么可怕吗？哼，
8: 比我们想象的凶残的多呀。哼。
11: 四千人は砂塵から破れ無人に戻り守る。そんなに迅速にできるものか。
8: 閣下、あれは新水軍ではありません。服装と武器から見て戦軍です。
11: 戦軍？
8: はい。中国南西四川省に位置する軍隊です。
13: 那大马讲吧，那大马，
14: 来来来，搬起搬起搬起。退。
15: 哎，那个谁，跟你说话呢，
7: 耳朵没聋，
15: 说，你说说你们晋绥军怎么回事啊？啊，就这帮软蛋鬼子居然可以把你们打败了，你们还能当逃兵？我不理解。
9: 先别说大话，咱等着瞧。
15: 瞧什么瞧啊？瞧你们挖防御洞啊？挖啊，可乐劲儿的挖，挖得越深越好，躲起来。那我们川军把鬼子打跑了，把你们请出来。我告诉你，那个谁，银行里的兄弟，别他妈当逃兵。
11: やつらが持っている細長いものは何なんだ？
8: あ、あれですか。あれは銃に似たタバコの道具で、通称は変気する。兵士なら誰でも持ってます。
11: わしはてっきり新型の物価のないかと思ったわい。実に面白い。
8: いや、さらに滑稽なのは、将校は兵士よりも多く、愛人はまた将校よりも多い、そしてアヘンのキセルは歩兵銃より多い、こう揶揄されてることです。
11: 敵は同契約者が。危うくわしは奴らを気に入るところにあった。
16: ジャボ、咱们两个牌比试一下，看谁的伤亡最小，杀的鬼子最多。没种啊！
11: 不是，就你这逃兵还敢跟我白谱叫板呢？
15: 川军兄弟们，你们听见没有？他们想跟我们比试比试，说谁杀的鬼子多，谁的伤亡少。你们说，我们接招不接招？
17: 接招！
15: 大点声！
17: 接招！
18: 算了算了，已经做了逃兵了，把先人的脸都丢光了，还跟他们较什么劲呢？
11: 同志们，哎，貴様はなぜそんなに奴らに詳しいんだ？
8: 私が士官学校時代に教官が戦軍について説明してく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あの時は腹を抱えるほど笑いましたよ。
11: 山原中隊に伝えろ。敵右陣からは攻め、歩兵中隊には集中攻撃準備を開始させる。
18: はい。
15: 说吧，输了怎么办？
16: 输了，当排长的跪地叫爷，一言为定。跟都不说，
19: 好，
20: 摇一，
19: 对。

我儿子的炮弹硬是不要钱的，啊！足足轰了有半个多小时。妈，最窝囊的是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顿炮弹下来，多少士兵，哎呀，真的回不去家了。

0: 炸弹来了，要紧跟着我。你好，不躲不藏，傻站着啊！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花娃子，扭转三遍还知道转弯了？傻娃子，有才！走啊！
1: 你来告诉他，你跟他说炮弹来了应该怎么样？
0: 第一轮炮弹过来以后，你赶紧卧倒。如果那小子没有被炸死的话，就在附近找个弹头卧倒。第二轮过来以后，再换个新的弹头。
2: 这让你就能保住命了，对不，老子？
0: 现在听见了吗？啊，听懂没得？
2: 看看死了多少人？
0: 胖娃，
2: 你吓唬老子？我叫一声，你听见了就点头。
0: 说话吧，我这反应球咋聋了？
2: 叫你狗日的不听话，叫你跟着我，还没见到鬼子，你可就成了个废人了。哎。
0: 兄弟，小鬼子歇着了。哎，一顿炮火就当熊猫了。刚才来阵地前的血性都让狗吃了。起来，起来！醒醒，醒醒！吓破胆了吧？ 牛皮吹得那么大，还用趴地上装死啊？啊！有本事再当着老子的面吹一回！

0: 你瞎了啊！用不着，哎，老子就是要开笑话，哎，睁眼你的狗眼瞧瞧，到底是谁他妈没种？哎，
1: 你这么大岁数，没事，我送你去。哎，
0: 来，你快回去。
1: 就这熊样，还打鬼子，还嘲笑我们晋绥军？
2: 哟，老子打牙呢，
1: 地上找去。
3: 哎呀，老大，管他个锤子，让他也生他气。
4: 过来，
0: 忍了他很久。
4: 老大，我们来了。怎么了？怎么了？你问他。 为啥子大人？就他还孬种，还用老子动手啊？鬼子的一顿炮火就趴地上装孙子。

0: 川军不过如此，炮声一响就哭爹喊娘，还有人把头埋进土里撅着个屁股，那就浪费啊！
1: 张将军，
0: 闭嘴！
1: 敢骂老子四川人，现在就从川军队伍滚出去！
0: 啊！
1: 惊喜吓唬了你们这些白眼狼！
0: 你该问问他，凭啥骂我们山西人都是没卵子的菜鲜？
2: 看看他的熊样，到底谁没卵子？
3: 就他这熊样也没有后退半步啊！对头山，
0: 你这个逃兵别太猖狂。依我看，打马台太轻，不是有没有卵子，是休了你们十八辈祖宗。
4: 先生，
0: 说你先生办法。
1: 弟兄们，豁出去了，揍这个老东西，我偿命。

0: 心，鬼子来了！你妈子！
1: 先别管他了，
2: 好乱啊！
3: 老大，憋不住了，我要拉屎。
1: 你干啥？不是懒驴懒马屎啊！

0: 我要睁开眼睛，连长，担架就要来了。这都围着我干啥？大鬼子，大鬼子！
1: 鬼儿怎么早退下去了？
0: 孙老哥，我这回是。
2: 完蛋了，
0: 完蛋了！别害怕，你男人容易死。当年你记得我救你命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你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回也一样。
1: 对头，对头，
0: 一样。
1: 死不了，死不了你。
0: 孙老哥，咱们这兄弟。
2: 半死不活的命娃子一般。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 连长，
2: 能挖死我吗？能挖死我？
3: 连长，
1: 连长你不能死！
4: 你们他妈的干嘛呢？我他妈刚才晕了，你们他妈怎么不知道叫我一声？
5: 哪个没有叫你？你他妈睡得跟猪一样的！鬼子来了，你他妈就放炮弹！
6: 说什么？
5: 你放炮弹！
4: 我去你啊！
5: 打我你干嘛？
4: 排长，哎，排长，
5: 我打我你有劲了你？
4: 就怪飞上上传了去，你还
5: 不理了？
4: 排长肯定是被贼晕了，他怎么过来杀他的时候睡觉了？
7: 排长，排长，
8: 啪啪跑！你过来是和我们没口打过仗啊？炮弹声音只有一号号，哪个回来那个长？
7: 哎呀，李排长，你倒是很会算时间，鬼子一跑你就正好醒了，睡得美不美，香不香啊？
9: 你他妈给老子再说一遍！
7: 战场上装昏假死，老子见得多了，
4: 捅死你！
10: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7: 说我们山西人没卵子，你自己脱了裤子看看你有吗？一仗打下来，川军弟兄们也都是好样的，就你是个松包软蛋。
11: 你要真是装出来的，那你就比四川人丢尽了脸。
3: 李娃子，你要是真是装抓趴蛋，我们这帮弟兄都瞧不起你。
12: 逃兵说我们四川人是趴蛋，活他妈该！
13: 林娃子，你龟儿子戏唱得好哦啊！狗是胆小鬼，还当排长，当兵都当求不到。
9: 你说对了，老子就是装的，就是没卵子。嘿嘿。
4: 谁没卵子？
14: 小特，还去啊？

0: 日本からご自分で前線に赴き、我々の英霊を伴ってくださってる慶西法師あります。
1: 李德明，李德明，李德明，醒醒，听到没有？
2: 大小子要是死了，饶不了你。
1: 我知道让他受了冤枉，可没想到这小子那么二杆子，当时不给他一下，他会送命的。
3: 哎呀，老大，再搞那么点水，暖和一点。
1: 哎呀，行了，哎。
2: 受了一点冤枉就拿命去拼，你倒懂不懂管？害了弟兄们又赔了两条人命，你嫌我们三百人死的还不够吗？啊！这两条人命怎么说？你说！
1: 起来，滚蛋！你小子敢拎着枪朝鬼子冲，有种，老子不跟你计较。
4: 老大，坑挖好了，先把旁边埋了吧。

我死的好惨，让日本人的身上夺了好多动物。

0: 就你个龟儿子，屎尿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害得我以为你是去逃跑，你个蠢娃子，天生就是个笨。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起仗来，我们去匹兹岛，你在地上装死狗，人家丢了命。
1: 就是不听话，你咋这么不听话了？你怎么不听话？啊，
0: 这往死的过程，你让他安安静静的走。
1: 你放心，以后再也不会怎么对你，再也没人欺负你了，你再也不会怕死了。

0: 老子穷酸送给他的，谁杀了？赶紧给老子拿出来！老子最好说一遍啊，被我逮住了，别怪老子！
1: 下手狠，拿出来！

0: 你们这些人，偷东西偷到兄弟手上去了。
1: 女花子，我说清楚了，这可是有财的。
0: 人呢？把他叫过来。

你怎么知道是人？你怎么知道是有才偷的鞋？其实啊，在太原宿营那天晚上，你们都睡着了，就我没有睡着。突然就发现个黑影在偷潘王的行李，我心一缩，这个捉娃子他是没得人偷了，通过我们这些苦哈做啥子嘛？那我就上去捉他喽。没想到是有才。

0: 老汉儿，这下子你可有屁孩穿了。到时候啊，你可以到村头去洋盘洋盘了。
1: 你个做老子做老三，你偷东西？
2: 我没偷，
1: 这明明是明娃子送给胖娃的。
2: 胖娃送给我了。
1: 放屁！老子跟老大说去。胖娃，别跑！
3: 他求我不要说出去，我答应了。
4: 为啥答应呢？
5: 当时就应该美美的揍他一顿。偷谁的东西都可以，弟兄的东西就是不能偷。我们的命都是拴在一根裤腰带上的。
3: 老大，这个我知道。可有才跟我说，这双孩子啊太金贵了。等打完小鬼子回到四川，他要送给他老孩洋盘洋盘。这一心挽救，
4: 你狗日的，其实很懂孝道。
3: 老大，你说他会不会骗我？
5: 这娃子身世苦，跟你一样。

0: 从小就没了你啊！爸爸是个半傻子，每次发军饷，爸爸一多半都交给他爸爸。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 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
1: 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0: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 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我抢到了。值，太超值了，
3: 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
4: 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

0: 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天生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 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6: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 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

0: 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啊、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啊、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亮时明眼活素，
2: 5大好物一瓶装，
0: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任君小心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 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0: 案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你怎么知道是尤才偷的鞋？其实啊，在太原宿营那天晚上，你们都睡着了，就我没有睡着。突然就发现个黑影在偷潘王的行李，我心一缩，这个做法子他是没人偷了，通过我们这些苦哈做啥子嘛？那我就上去捉他喽。没想到是尤才。

0: 老汉儿，这下子你可要劈寒酸了。到时候啊，你可以到村头去洋盘洋盘了。
1: 你个做到子说，老财，你偷东西？
2: 我没偷，
1: 这明明是明娃子送给胖娃的。
2: 胖娃送给我了。
1: 放屁！老子跟老大说句，胖娃，别跑！他求我不要说出去，我答应了。
3: 为啥答应呢？
4: 当时就应该美美的揍他一顿。偷谁的东西都可以，弟兄的东西就是不能偷。我们的命都是拴在一根裤腰带上的。
1: 老大，这个我知道。可有才跟我说，这双孩子啊太金贵了。等打完小鬼子回到四川，他要送给他老孩洋盘洋盘。这一心软就，
3: 你狗日的，确实很懂孝道。
1: 老大，你说他会不会骗我？
4: 这娃子身世苦，就跟你一样，从小就没了娘。爸爸是个半傻子，每次发军饷，爸爸一多半都交给他爸爸，算是个孝子。
3: 哎呀，那爸爸要是个完完全全的傻子，那也好。
1: 傻子？为啥？
4: 傻子不知悲喜，有才一死，他也不会那么伤心。
5: 哎呀，孙老公，到处找都找不到明娃子。
6: 哎呀，
7: 老老板，
4: 算了，天要黑了，找啥子个找？
7: 啊，那不得行啊！那营长说了，团长非要见他的嘛。
8: 对。
4: 到底是亲戚，谁都不见，偏偏非要看看他这个外甥是死是活。别人的命就不是个命了。
8: 可是营长已经发火了，说今天晚上必须找到明娃子。
1: 老大，
4: 找，
1: 走，
4: 走，
9: 找见了吗？啊，找见了吗？
5: 别了，我这放在这。
4: 丢盔卸甲，连自己的军装都不穿了。
8: 老大，我们是不是骂得太凶了？狗子生气，仗球都不打了。
7: 锤子，妈有才就是他过来害死的，他就该赔命。
5: 哎，刚才我还看见他在胖娃的坟上哭泣赖凳子嘛。啊，答应还是不接上来？
1: 龟儿子装趴蛋当逃兵。那个山西人又要有屁话说了。
4: 狗日的读过不少书，不像我们一根直肠子通到屁股眼儿。他又在琢磨什么鬼点子了，是摸不清的。
10: 他这回要是当了逃兵的，我看他林秀然那个老脸往哪搁？

0: 不太像，这小子骨子里其实狠着呢。那你小子还溜了？谁知道啊！你看啊，那老孙头是狗脾气，我呢驴脾气，可这小子既像狗又像驴，哎，能来几句文词儿，还能来点武功，整得一个四不像。
1: 就这四不像，可今天让你给气了够呛。硬是端着机枪找鬼子拼命，我是开了眼。
2: 搬蛮子穿蛮子，真他妈没讲究。
0: 一边待着去，这才跟鬼子刚交火，到底是啥货色？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3: 没有。哦，团长，
4: 怎么样？找到了，
3: 阵地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不见人。营长，任慧慧死了。
4: 二连除了任安民和三排长周大军，其余排以上的军官都活着。
3: 营长，你别怕。 什么都能承受。我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哪怕是一条胳膊半条腿，也要给我送过来。我总不能想哭都找不着坟头吧？
4: 团座，我拿脑袋担保，明瓦子还活着。 刘浩了。

0: 归到。
1: 明大子，
2: 哎呀，我们带了啥好吃的哦？
3: 哎呀！
4: 啥子？
3: 哎，我来摸一下。
4: 啥子？这是啥子呢？啊？
3: 哎呦！
4: 啥子？
3: 有点像耳朵。
4: 这个。

有才，胖娃儿，我李德明替你们报仇了。这两个鬼子的头是我拿来祭奠你们的。你们闭眼吧。

0: 堂島。
1: は
0: っ。山原の代わりに前衛指揮官を貴様に任せる。陛下のために優勝となれ。貴様に殺しの力を授けよう。成功するも失敗するも。ご不登校だ。わかるな。
2: はい。私を陛下に奉公できる限り、死ぬも生きるも光栄であります。
3: 哎，你哪个晓得这个刀是日本扫帚用的呢？
4: 平底刀吧，是黑色的。
5: 说你胖呢，你光这就喘，你凭眼神就看得出来啊？
6: 就是。
5: 哼，要我说啊，这个黑把子的顶多是个军草用的。
4: 你懂个锤子呀？啊？
3: 如果是银把，
4: 证明是将官；
3: 如果是黄把，就是大佐。
4: 这黑把，不是中佐就是少佐。
3: 如果鬼子里边是皇家血统，用的清水的是玉把。
4: 你知道个球啊？
7: 把我们都当瓜皮了，去了趟鬼子经营，这啥都晓得了。
4: 这是教官教我的，你知道什么呀？
3: 哎呀，也不要说那么多，不要说多，你说了不算。孙老公，你来说。
5: 哎，对对对，
7: 老大说，老大说，孙老公说。
8: 战刀不能说明个啥子问题，弄不好是龟儿子偷来了。
5: 怪头，哎，龟儿子偷来的。我看你啊，龟儿又想当官，哎呀，那是活头的泥鳅滑的。
4: 你这是嫉妒我是不是？
3: 老子杀的就是少佐。
8: 刀是娃儿偷来的，难得两个人头也做不了假。你们可要记住啊，这少爷高子开始跟我们较劲了，以后多提日本鬼子的人头。
7: 没这问题，
5: 没问题。哎呀，
9: 哎呀，夜袭倭营孤胆英雄，啊，不赖呀！啊，
4: 瞎拽什么呀？
9: 站住！
4: 怎么着？
9: 别忘了，咱俩还有赌约在先。川军牌伤亡15人，消灭鬼子8人；晋军牌伤亡9人，消灭鬼子15人。
3: 这俩算不算？
9: 算。10个，还是你输。
3: 我那边还扔了3个没带回来，
9: 算。13个，还是比我们少2个。嘿嘿，跪地叫爷！
10: 叫爷！
5: 啥
10: 不是
5: 叫我？不能叫我。
9: 愿赌服输，可是你同意的。
4: 好，这次就算是我们川军输了。
11: 输了也不能叫，不能给我们四川人丢脸。
4: 我总不能不讲信誉吧？
11: 信用，跟那个逃兵讲谁是信用？
9: 哼，跪呀！跪呀！
12: 跪吧，
5: 跪呀，
10: 跪呀，
5: 跪呀，没舍，不能跪，不能跪，
9: 舍不下脸是吧？好，看在弟兄的面，我不为难你，你只要对我说一句，我服了你们晋绥军了，我就两清。
11: 做梦去吧！我李德明从小到大我就没服过谁，
9: 那就跪，
11: 跪就跪。
9: 跪地叫爷，叫爷，
4: 叫了我能死啊？
11: 有。

0: 老天爷可怜川军，这龟儿子总算是停下来了。长官，
1: 到，
0: 跟我走。
2: 是。
0: 站住！敌人马上就要冲锋了，你上去就是最大的危险。
3: 我的手早就养牙了，待在这儿只能是憋起窝火。
0: 哎，说好了啊，这回去棺材卖给我了。
3: 哎，
0: 你，陈副官，
3: 到，
0: 去，马上把领导人给我拦住。
3: 是。

0: 一直喝的，那我不能喝。
1: 想得美，哪个金贵的？赶紧喝。
0: 爬爬爬。哎，进来进来。快点，这样子马上好了。
2: 你俩能跟我换的都站起来，
3: 过来。
4: 营长，有什么指示？
2: 说一下人数。
0: 是。
2: 宣布一下团座命令：李德明、夜袭敌营，立下了奇功，晋升你为二连连长。
0: 那让我们一排的排长哪个当了？
4: 是，这活谁干呢？
2: 还是你干，连长只是代理。
4: 别啊，连长就连长，代理什么连长？
5: 报告营长，加上禁军还有38人。
2: 李大连长，
6: 哟，
2: 二连阵地就交给你了，死守就是胜利，人在，阵地在。
4: 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弟兄们，小鬼子的进攻会更加疯狂，哪怕弹药用尽，也要每人留一颗手榴弹，不得已跟这些龟孙子同归于尽。
7: 请营长放心，我们等这些等了很久了。
2: 你陶英就别瞎咋呼了，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报告营长，我们就剩下信心了。
2: 好，走到一连。
4: 我这代理的事儿。
10: 哎呀，可以了，你一个人接两个职务。
1: 给营长
2: 代理连长啊？
4: 代理连长怎么了？
1: 说两句，说两句，
0: 说两句心里话吧。
4: 说啥呀？大家听着，刚才营长说了啊，人少一颗手榴弹。

0: 走，我们新代理连长的，快点，你起哄干什么？快，
1: 你来一个，
2: 快点！哎，来一下，来一一个，
3: 来来，快点，快点！
2: 哎，
3: 同志们，
1: 来来，酒鬼，过来，
2: 同志们，
1: 来来，老虎，你来了，
2: 同志们，
1: 一人一个，
2: 记住啊，人手一个手榴弹，谁别动啊！
3: 来来来，
2: 来来来，
3: 快点，快点！
2: 李华子，哎，李华子，发现一个乌龟壳壳，是吧？是鬼物，
4: 大家小心，有鬼子了！
2: 这玩意儿我在书本上见过，是鬼子坦克，上面有枪有炮，后面通常啊还会跟着一些鬼子的。
4: 啥子哦？后面鬼子毛都没得一个。对头，啥子都听不见啊！
2: 我也有点闹不明白，啥子鬼？孤零零一个坦克过来干嘛呀？
4: 难怪哦！
2: 大家记住啊，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枪，咱们再观察一下。
4: 孙大哥，孙大哥，怎么办？
2: 怪我怎么办？你是连长，你知道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要知道怎么办，不早说了。行行行，帮不上你们，你要上。这样，兄弟们，听我的，准备好手榴弹，炸了他！
3: 哎，看看看看。 那鬼儿子停下了，梅花子，他举白旗了，
2: 真是白旗啊！

0: 千万别开枪啊！皇军跟你们有急事商量啊，千万别开枪！川军兄弟们，哎，皇军啊，马上就要出来了啊，他可是芥川联队长钦派的使者呀！啊，哎，他呀是来要跟你们谈停战议和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开枪啊！哎，咱们公国有句古话呀，两军开战不斩使者。
1: 商量个锤子！
2: 哎，孙大哥，孙大哥，别着急，现在出来的只是个汉奸，真正的鬼子还没出来呢，咱们再观察一下。兄弟们，没我口令，不许开枪。小鬼子举白旗，是想投降啊！
1: 听着，只要让小鬼子出来投降，我们绝不开枪。
3: 哎，就是挨次了，在台宁和剖析难以受的事。哎，就是多做。
4: 哎呀，老子一枪把他过去了。
5: 全军，你好。
0: 听见了吗？皇军问你们好。不能开枪啊。川军兄弟们，不能开枪啊！
4: 哪个办？
0: 川军兄弟们，哎，千万别开枪啊！皇军那是长津长义跟你们谈判来了，
2: 都别开枪！鬼子是来当俘虏的，咱们让他们上来，问问清楚再说。
6: 邪了门了，老子跟鬼子打了一个多月的仗。没见过狗。

0: 不是有投降的，
1: 那是人家没见着我们川军。
0: 放屁！
2: 会不会是啥子陷阱啊？
0: 听着，只要你们是真心投降的，我们保证不开枪。你们上来吧。

0: 我是皇军的翻译。哎，可我是中国人呀，咱中国人可不能打中国人呀。说句实话，我呀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川军，你们川军那个个都是咱中国人的好汉呀。
1: 你小子这么说，就不怕你这日本主子发脾气？
0: 您说他？没关系，咱们说什么话呀，他根本就听不懂。不信，我骂他一句，他还得冲我乐。我日你八辈祖宗，乐了吧？你看他乐了吧？
2: 日本語で言ってくれないか。
0: あ、こいつら小さを歓迎しています。
1: 哎，听你小子这口音，是山西人吧？
2: 是是。
1: 哎，这汉奸也是你们山西人？
0: 请问你们谁是阵地的主播呀？
1: 我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0: 哎，那呀，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他叫野岛苍二。嘿嘿，昨天晚上你们的人袭击了皇军的军营啊，杀死了山原中队长，他就是来顶替山原的。小三，こいつが、この近期の大将です。何か、こいつに言い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3: 長官殿に敬意を言います。
4: 進展はどうだ？
5: 異常ありません。
3: これは命令ではなく要請である。ぜひともご考慮いただきたい。
1: 赶紧翻译，放什么屁呢？
0: 刚才皇军说了，啊，你们川军英勇无畏，是誓死不退呀！啊，他是非常佩服你们川军的。不过啊，你们也得明白，你们是抵挡不住皇军猛烈炮火的袭击的。皇军啊，是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个年轻的血肉之躯倒在炮火下成为炮灰呀！啊，哎，哎，那样不就太不人道了吗？你们说是不是？那绝对就是啊！啊，哎，这次啊，皇军是主动停止了对你们的炮击和进攻啊！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你们可以从容撤退吗？啊，哎，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吗？嘿，咱们可以商量，是不是？如果缺少食物的话，那皇军可以无偿提供啊。
6: 你狗日的，好来是劝我投降的是？
0: 你，
6: 老子跟你说，不可能。杀我们兄弟姐妹的事，哪个不来劝了？
7: 哎，别跟他废话了，直接干他！
6: 哎，兄弟，
1: 太君，我太君，他，哎，扣椅子了，
8: 完了完了哦，扣了司机，扣了司机带死！
1: 哇，太君，
6: 下过去！走，快点，走，快点，
1: 我
6: 走，
1: 山鸡子，
6: 下过去！
9: 異常発生、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ました。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ました。
10: 談判失敗、銃攻撃開始。
11: はい。

0: もしもし木本
1: 是
2: 你干嘛
3: 山西人啊
4: 这人在暗拉人什么东西
3: 真是饶命
1: 饶命
3: 饶命饶命啊饶
5: 命你是来投降的
6: 我是拿了克罗斯国軍の名元に忠心できるのであればこの上なく幸せ
7: 老大どうしよう
5: 什么什么
8: 都他们住手
9: 谁他妈敢乱来
6: 老子一枪崩了他
0: 標的馬村の右
10: やめやめ
11: 待て
5: 到嘴边的肥肉你不吃你他妈脑子昏了
8: 留着这条狗让他继续咬他中国人
6: 你说完没有听我说两句行不行
5: 好听他狗日的还有什么鬼点子
9: 我打算把林团长叫过来答应他们的要求
8: 想投降白毛安静一点行不行
5: 瓜西书记
9: 你们以为我真要投降啊
7: 那你就把他鬼子杀球了噻答应鬼子条件就是投降
3: 弟兄们弟兄们这位长官他是失误啊你们就都听他的吧
1: 都听他的啊
5: 去你
8: 快点把他
5: 滚
8: 放出来
7: 进来跪着跪着
9: 孙大哥过来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杀他们易如反掌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呢咱们就可以拖延鬼子两个小时炮兵不轰炸我们有这两个小时咱们就可以补充物资等待救援还可以让伙食班送些水啊粮食什么的两个小时之后咱们照样不退鬼子也只能干那样你说呢
12: 哎你的意思是骗他鬼子一回
9: 还有咱们不怕和鬼子近距离肉搏怕的就是他们远程的炮兵轰炸就这两个小时咱们可以琢磨琢磨把他的炮兵给他断了
5: 你狗日的就是比我聪明
9: 鬼子的炮兵在哪儿呢光听声音就能辨别出方向吗
5: 咱不知道这个汉奸能不知道吗你说呢
9: 林哥啊你腿脚快把林团长叫过来
1: 好
8: 团长来了
9: 老孙你赶紧躲一下我舅舅还不知道你回来了省得有麻烦去
1: 老孙
5: 走走到时候走咱们
9: 回头去
1: 舅舅
9: 少奇曼

0: 请团长批准我们的建议。好，兵不厌诈，到底是喝过墨水的，比我这个团长都盘算的精细。哎，我跟他们说，带上了，
1: 走，进，走，进。
2: 王八蛋，
3: 弓倒是举得挺轻啊，就是杀起人来从来不眨眼。愣着干什么？直接告诉他。哎，
2: 小子，あなた様はよう考えて。
3: 谢谢。先生，しかも礼儀正しい。とても残忍。谢谢。
2: 你小子不老实是不是？我骂他王八蛋，他谢谢我。
3: 长官，我哪敢呀？您不知道，他们日本呀就这样，他们觉得那个王八蛋哎就是那个乌龟蛋，那玩意儿珍贵啊。您说他杀人不眨眼，那是武士，他觉得夸他呢。那我该怎么骂他？啊？骂他是？
2: 吃人的恶狼，
3: 狼，嗯，哎，狼可不行，狼是武士的象征，他听了更高兴了。嘿，我这还骂不了他了，我这，啊，行了，你直接告诉他，他们的条件我们可以答应，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2: 哎，您请讲。
3: 啊，停火的时间太短，我们来不及安全撤手，至少需要3个小时。哎。
4: 小子，求坑哥，求三娃，是个哪个托么？3時間は必要だと言っています。可以。
5: 这王八蛋会说中国话吗？他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堂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6: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
7: 早都不知道甜味儿是什么味道了。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8: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7: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
4: 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儿了。<笑>3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 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3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 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 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0: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无。
0: 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三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1: 是。
0: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
2: 那这无糖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50元。

0: 200名打新电话，在送五十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的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 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取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
4: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 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

0: 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年纪大的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6: 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 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打算把林团长叫过来，答应他们的要求，想不通要埋谋，不能投降，不能投降，别投降，投降，别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 食物啊，你们就都听他的吧，啊，
1: 都听他的啊！
2: 去你大爷的！
1: 滚！
2: 黄鼠狼！
0: 进来！跪着！跪着！
3: 孙大哥，过来。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杀他们易如反掌，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呢，咱们就可以拖延鬼子两个小时炮兵不轰炸我们，有这两个小时，咱们就可以补充物资，等待救援，还可以让伙食班送些水啊、粮食什么的。两个小时之后，咱们照样不退，鬼子也只能干那样。你说呢？哎，
4: 你的意思是骗他贵人一回？
3: 还有，咱们不怕和鬼子近距离肉搏，怕的就是他们远程的炮兵轰炸。有这两个小时，咱们可以琢磨琢磨，把他的炮兵给他断了。嗨。
5: 你狗日子就是比我聪明。
6: 鬼子的炮兵在哪儿呢？光听声音就能辨别出方向吗？
3: 咱不知道，这个汉奸他不知道吗？你说呢？李哥啊，田教官，把李队长叫过来。
1: 好。
7: 哎，快点来了。
3: 老孙，你赶紧躲一下。我舅舅还不知道你回来了，省得有麻烦。去，
1: 老大，
3: 走，
1: 走，到处走，
3: 咱们回头去。
1: 舅舅，
8: 少主们，

0: 请团长批准我们的建议。好，兵不厌诈，到底是何公莫顺的，比我这个团长都盘算的精细。哎，我跟他们说，带上来，
1: 坐，进来，坐。
0: 王八蛋，弓倒是举得挺轻啊，就是杀起人来从来不眨眼。愣着干什么？直接告诉他。
2: 哎，小子，あなた様はよう考え。谢谢。
3: 是干某，雷给他大喜，徒弟我张宁。
0: 谢谢。
3: 你小子不老实是不是？我骂的王八蛋，他谢谢我。
2: 长官，我哪敢呀？您不知道，他们日本呀就这样，他们觉得那个王八蛋哎就是那个乌龟蛋，那玩意儿珍贵啊。您说他杀人不眨眼，那是武士。
3: 他觉得夸他呢，那我该怎么骂他？啊，骂他是吃人的恶狼。
2: 狼，嗯，哎，狼可不行，狼是武士的象征，他听了更高兴了。
3: 嘿，我这还骂不了他了，我这。啊，
2: 行了，你直接告诉他，他们的条件我们可以答应，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3: 哎，您请讲。啊，
4: 停火的时间太短，我们来不及安全撤手，至少需要3个小时。哎，小三，求坑哥，求三娃，四个那个托莫，三级杠娃还是要得动，对吗？可以。

0: 王八蛋会说中国话吗？
1: 他就会说这两句。
0: 好，你告诉他，停火从12点开始，停火期间双方不能有任何的武力接触。哎，
2: 小子，乔刚刚头三秋啊，他该一你头该给我西南一莫西南尼嘎阿里吧棒的乌吉克罗斯。
3: 哦，それから遺体の所有について長官に説明したまえ。
2: はい。太君还有个请求。
0: 利有屁不一块放完呢？
2: 哎，长官您看啊，您这阵地前全是皇军的尸体呀、啊，他们想派人来收尸。
0: 赶紧赶紧，赶紧把这臭肉都收走。但是我有个条件啊，收尸的人员一律不许携带武器。否则让我发现的话，我绝对不客气。哎，
2: 口一字啦，小嫂，头胎猫，看给谁的姨妈死？
3: 可以，可以。
0: 好吧，啊，教官，
4: 走，
0: 你去告诉2营3营长，把这情报通报一下。然后让他们两个到营部去找我。
4: 是。
0: 怎么样？剩下的就你来处理吧。
4: 嗯，行了，回去吧。哎，
2: 那长官，我们就走了。来、嗯，哎，太君，
3: 走。好，一共。
2: 好好，
3: 六。
5: 一个老师，哎呀，回来！
6: 哎，我，哎，哎，长官，这，长官，
4: 你小子不能走。
2: 长官，您放心。我是不会跟他们说实话的。
5: 一锅干！哎，
2: 你是不是想糊弄糊弄皇军呀？哎，没关系，到了那边啊，我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行了吧？
6: 哎哎，太君，他要杀我，太君，太君，
3: 不是。悪いがお前は言ったはずだ。帝国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るとな。では。
6: 太君，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太君，太……
5: 哎，动！
7: 一个，
3: 私でも同じことをしている。少しぐらいの中国語なら、私でもわかる。無事を祈る。また会えたら歓迎しよう。では。
6: 太君，你真走啊！太君，
5: 啊不是不管你了。
6: 太君，哎，
0: 你小子，这回傻了吧？怎么样？别杀他，没有这小子有用。
4: 团长，偷袭鬼子炮兵的事儿交给我们二连吧。
0: 急什么？还没跟你们一营长商量呢。
5: 走，走，
4: 走，
5: 走。

0: 等着，过来。
1: 救命啊，大哥们！
2: 说，鬼子的炮兵阵地在哪里？
3: 快点说！
2: 我去你的！我说不说？说不说？我踢死你！我踢死你！哎呀！
4: 行了，行了，行了！怎么，还是不肯说？怎么，不说话呀？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你给我们带路，

0: 啊！我保证不杀你，而且如果将来你要回家，我还可以送你一些盘缠。
1: 听到没得？快说！
2: 不说也行，这么着，你把鬼子炮兵阵地具体的位置给我画出来，画的详细点，这总该可以吧？
1: 嗨，跟个狗 憨年摆什么客气啊！
2: 老子先细溜他一条腿，看他说不说。我有话跟你说。看，咋样？啊，刀快不愁脖子粗，来软的不行。我呀，就是把脖子给你，你也不敢动。不信你试试。
1: 奇了怪了，刚才挨打的时候，你很饶命，这一小伙儿胆子就硬了，不怕死吗？
2: 哼，我呀要是真不怕死，我就不会给那日本人昧着良心当翻译。我什么都不说，那是因为我怕死。
1: 这狗日的，是不是吓疯了？丢三道四，把老子都听糊涂了。你连这都听不明白呀？啊！不管我是给你们带路，还是给你们画图，等到这个事儿一完，就你们啊，棒，就得崩了我。哎呀！ 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啊！你们要是消灭不了皇军的炮兵，你们呀就等着挨炸吧！啊，嘿嘿，到时候咱们他妈一块儿完蛋！
3: 团长，偷袭鬼子炮兵，我们不知道路。
4: 不是华超。
5: 抓了一个鬼子翻译，那门门大炮都是铁疙瘩，就凭我们手里这点破家伙，那去了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啊！
3: 机会难得，宁可舍弃一个连，人人身上绑满手榴弹，也要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他给我炸了。
4: 我们敢死队，
6: 对。
3: 壮士断腕，一把全身，鬼子只要失去了炮兵力，就没什么可猖狂的了。我们就可以死守到底。
1: 我去你妈的！我闹了半天，你小子是在要挟我啊？你信不信？脑子就是托，也把你想托死狗一样托住你，信吗？
2: 让我给你带路，你就不怕我给你带瞎的？哎呀！
1: 你小子还来劲了，是不是？老子今天豁出去了，非把你捅成血窟窿不行！哎哎，
6: 住手！我放下。
1: 你要拦我，我就给你翻脸。扫地工，你老实给我待着。今天你要掺和进来，我对你不客气。老子今天宁可被鬼子炮弹炸死。 也不愿意被这狗汉奸气死！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就是崩了我，老子也捅死他！哎呀，算了算了，
7: 饶我！你留的有用啊！你把他杀了有个屁的用！哎，好，
1: 你今天就是枪毙了我，我他妈也捅死他！哎呀，
7: 你兄弟，兄弟，兄弟，小小气啊！
3: 这世上只有弃子人不张命。孙老根，你连长，今天来到，你来收拾他。
4: 您看不出是汉奸还读过几本书吗？
3: 要是对他动粗，那不解决问题？还用着老子装哑巴吗？听听连长怎么说。
4: 他就差没给这狗汉奸跪下了。
3: 说呀，派哪个连合适？
4: 哪个都不合适。几顿炮火下来。

0: 我们一营损失惨重，每个连只剩30几号人，你还要我拿一个连去送死？那我们一营可真的毛光弹尽了！
1: 行了，别给我这发牢骚，闹怨言，说，派哪个连去？事成之后，我给你们一营记大功。
0: 怎么了？婆婆妈妈，怎么像个娘们儿？来，动过去！
2: 要活一起活，要死就他妈一起死！我他妈带营长就上去！<笑>
0: 想死啊？我还告诉你，还轮不到你这个营长的份儿。<笑>
2: 都是同乡炮泽的兄弟，你要我怎么选嘛？
3: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老莫，把刀拿过来。哎，行，先客气。哎呀，先客气。
4: 没听我信的啊？杀我？
5: 瞅瞅，是你夜袭了皇军军营？现在明白了？啊！老子跟你小子说了半天，让你画图，你不画，你图我有啊！
6: 那天我去鬼子那啊，偷了一张地图，那地图上明明白白标着炮兵阵地的位置。老孟，给我拿过来。哎，啥子地图？
5: 标着炮兵阵地位置的地图。去。哎，你放在哪里吧？
6: 我有时间跟你解释，我还不如自己去拿。
5: 哎，慢！
6: 干嘛？现在后悔了？我还告诉你，晚了。
5: 哎呀，长官，你饶了我吧，你就饶了我这条命吧。那我他就是个翻译啊，你就饶了我吧，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我
6: 哎，好，哎，来，起来，起来。你小子早这样不就完了吗？现在我地图都有了，用得着你吗？行了，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拿出纸和笔来画啊，画清楚了。
7: 我拿着你画的跟鬼子那张地图，我比较一下，要是有半点差池，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刀，明白吗？
5: 哎，长官，您说话可得算数啊！你小子还敢跟我讲条件啊？
0: 我画，哎，说的有理啊，是啊，这可真是难为你了。这样吧，你去把三个连长都给我叫来，咱们抓阄，谁抓上谁去。
6: 免得手心手背的舍不得，
5: 去呀、啊！

0: 那明娃子怎么办？他只是代理连长。探长，您要不再考虑考虑？从别的营成立一个敢死队吧。
1: 不行，
0: 全团都知道，任务交给你们一营了。我要是改变了，别人会怎么想？会说我林秀然徇私情。

0: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小舅子给手下的兵啊？
1: 这话不假，可我也是替您考虑。
2: 小子，
1: 这揪万一被明娃子抓着，团长，您就这么一个亲外甥，独苗呀？请团长三思。
3: 就这么定了，
4: 否则我林秀山还怎么带兵打仗？
5: 一万岁，暂停！不能让人家说闲话，嚼舌根子。
6: 再说了，这小子也没那么好的福气吧？他也不一定抓得上。
7: 老子知道，你呢，也不容易，是吧？谁有辙，非得去当汉奸呢？谁都不愿意。好好画，啊，将功补过。
8: 您看看，
7: 啊，
8: 画好了。您可以跟皇军的那张图比比，看看行不行？
7: 好，那就他吧。
8: 哎。
7: 行，饶你不死。
8: 啊！哎呦，长官哟，长官哟，长官，你呀就是我的再生父母，长官哟，长官，我得谢您的不杀之恩，下辈子我就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我，
6: 哎，
8: 不对呀，
7: 怎么不对啊？
8: 你没拿皇军的那张图比比啊？那你怎么知道就行了？
7: 老子要有那张地图，还要你画干嘛呀？
8: 哎呦喂！哎，
9: 抓瓷兮的！
10: 来人，把他绑到那树桩上去！
11: 走！
8: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你出尔反尔！你不能说话不算数，长官，你说了不杀我呀？长官，
11: 放心，放心，放心！
8: 饶命啊！饶命啊！长官，长长长！哎呀！啊，长官呀，你饶命吧！我
10: 别好了。
7: 我们川军绝不会出尔反尔。我不杀你，当我多让你待会儿，尽管可以吧？
12: 报告，李大连长。
7: 说，
12: 连长让你回指挥所开紧急会议。
7: 知道了，去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吗？我就是想看看，这一会儿鬼子的炮弹过来，还认不认识你这条狗？
12: 绑严实了！
13: 哎呀，你就好好生生的给你照顾一下。

0: 你们身上绑着炸弹，硬往上扑，太残忍了！能拿命去赌一把了，再让小鬼子这样轰炸下去，不光阵地保不住，谁的命也别想留下。
1: 实在顶不住，可以撤嘛！
2: 放屁！
0: 你要是胆小怕死，给我过来！
2: 不就抓阄吗？我抓就是了。
1: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些胆小怕死的话，你就没资格抓这个阄。
3: 团长，
1: 滚！
3: 团长，算了，不用费事了。为救全局，总得有人牺牲吧？就让我们三连去吧，每个人身上绑八个手榴弹。我就不信炸不烂他！
1: 孩子们，听到了吗？这才是我们川军的英雄好汉！我告诉你，你们一连不去了，你被免职了，
0: 还不给团长低头认错？
2: 你凭什么说我吃？
1: 滚！
0: 你吃了豹子咋了你？滚滚！
2: 说句犯上的话，还抓什么阄啊？你怎么不敢？让你晚上带爱人去，
4: 废他们什么话，老子不去谁去？
1: 你去不去说了不算，都得抓阄，生死天定。
4: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事儿吗？我的主意我不去谁去啊？
1: 你少废话，给我抓，
4: 抓就抓。

0: 我就说吧，我出的主意还得我去，天注定啊！
1: 干嘛呀？
0: 张文顺，什么他妈叫不算？我他妈自己抓的能不算吗？谁别跟我争，谁跟我争，我是个神机，等着我凯旋吧。
2: 团长，
0: 舅舅，舅舅，舅舅，好，大卫，有种，这个任务。 就交给你了。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就带兄弟出发。
3: 等等，
0: 大明，
3: 这个任务你打算怎么完成？你看，这是那个汉奸给我们画的地图。 我打算从侧翼攻上去，
0: 打到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 你以为小鬼搜杀，会把大炮一字排开，让你们去炸？

我们是生老手的，抱着必死的信念，一旦有机会，就勇敢地冲上去，不惜一切，舍命大的。

0: 弟兄们，手脚放利索，每人十二颗麻花弹，都给我捆结实了，啊！
1: 挂了吧。
2: 这一去，凶多吉少。那就别耍得太狂了。
1: 那怎么办呢？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说，咱们不去，也得别人去，还不是一样啊？

0: 我只是觉得这鬼子还没杀够，就让兄弟们去送死，有点残忍。哼，
1: 残忍！李大少爷老子早就看出来了，你龟儿子就没拿这帮兄弟的命当命。哎，李娃子，你要不然去给团长说一下，换别的连去吧。
2: 哎，对，换个其他的去呀。
0: 你看，这一个个呆头怂脑，没一个敢放个响屁。
2: 哎，酒显人品，赌看人性。舍身去死靠的是爷们的血性。待会儿我要好好骂骂他。哎，我跟你说实在话呀，打了十几年的仗了。说实在的，我现在老大。
3: 东东，你跳赌得很。只要你能回四川就好。哎，你龟儿子不回去娶你那个寡妇了是吧？
2: 参加了敢死队，是是是活，哪个说得清楚？只要孙老郭能回四川，把我挣的大洋和那个银簪子带回去就行了。
3: 没出息的东西！
2: 打仗，你想想孙老郭，我打仗打死了，心也就死了。
4: 长官，皇军既然给了你这么好的机会，你就赶紧撤吧。你们到不了他们的前沿，就都得被炸死啊！长官，我是为你好了，你就饶了我吧，长官。
5: 你个老子闭嘴！
4: 好，弟兄们，绑手榴弹，都给我捆紧点儿。
6: 来来来来，好，行行。

0: 探长，敢死队可是九死一生，你就真狠心要明娃子去送死？那一连长他就是说气话，你别跟他计较。
1: 柯无心把我逼到了墙角，我也只能硬着脖子往墙上撞了。说实话，明娃子一走我就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明娃子是我带到部队的，这次我的表妹已经跟我撕破了脸，明娃子可是她的命根子。之后他要是知道是我把明娃子送到了敢死队，他会向我索命的。我就是能活下来，我的后半生恐怕也不得安生了。
0: 这话你不好说，我去宣布，马上撤掉明娃子。
2: 回来。
0: 团长，我听说明娃子是您亲生儿子啊。
1: 别听这些瞎说，全是瞎说。

0: 好好，算我多嘴，我带人连上还不行吗？
1: 你去了，这营里谁指挥啊？
0: 郑麻子呀，他这个副营长比我强。
1: 谁不是爹生娘养的？他明娃子的命就比别人金贵啊。
2: 全团剩下的500条人命，这个赌注我下定了。
0: 团长，
3: 去，别说了，
1: 去，把钱都拿出来，给壮士们发赏钱。
0: 好吧。
1: 还有酒吗？全拿出来。
0: 不到半瓶，
4: 我马上去拿。
1: 算了，来不及了。这样吧，加些水，凑够一坛，至少让他们没人能够喝上一口。

0: 哎，不想过了，你还是别去了。
1: 不行，
0: 老孟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几个人里边都有一个人活着，也好给兄弟们的家里捎个口信。再者说了，我们那些生死照片到现在还没找着，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那父女俩。
1: 你废话少说，弟兄们有我喊着骂着，不定一多半都能够活着回来。你拎着小鬼子人头偷偷摸摸回来又算个啥呢？你打过几天仗呢？一颗炮弹下来都会把你炸得晕头转向，耍弄个小汉奸倒是挺有能耐的。
0: 你吃了火药了吗？啊，我是为你好。
1: 怎么了？
0: 偷偷摸摸回来的事儿我舅舅还不知道，万一知道了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1: 随便啊，偷偷摸摸杀小鬼子杨队老子受够了，要杀要剐，随便。集合，
2: 快点快点，
1: 站队。
3: 站
2: 快点。
3: 老大，其实不去也好。
1: 站队。
4: 哎，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去，没人勉强你。
3: 爬，老子要是怕了，这个世界上就没得不怕死的人。

0: 给我出来！我早就看见你了，你还有胆回来？来啊，把这个混蛋逃兵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怎么了？指挥不动了吗？团长，请听我解释。你给我闭嘴！
0: 好，那我今天亲自动手了。
2: 团长，你要毙了他，要把他吃了吗？
0: 你要是敢毙他，就连我一块毙！
3: 你给我闭嘴，没一小子事儿！
4: 林团长，你这毙了我吧！我敢保证，他们照样是你的敢死队员。弟兄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谁也不许为难林团长。

0: 你现在本事可真大啊！过去当逃兵，现在当贼娃子。好吧，看在你回来的份上，今天我饶你一命。 但是，军阀不是擦屁股纸，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低头认错。不就是换了你的排长吗？啊，就这么大的怨恨，老子是要提拔你，你知道吗？
1: 孙老哥，你就认个错吧。老孙，
0: 我孙哥的脾气向来是从不认错。
1: 老子的脾气是从来说一不二，必须改改脾气。是你还是我？废话，说我轮得着你吗？
2: 那你还是把我给崩了吧。
3: 哎呀，
4: 孙老哥，就认个错嘛，认个错少不了二两肉的。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6: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
9: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2: 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
3: 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

0: 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9: 哇，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

0: 对，前面呢布的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溜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备溜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备溜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3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2: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6: 真是太难得了。

0: 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

0: 夫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

0: 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偷偷摸摸杀小鬼子杨队，老子受够了，要杀要剐，谁呀？集合！
1: 快点快点！
0: 站队！
2: 站！
1: 快点！
3: 老大，其实不去也好。
0: 站队！
4: 哎，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去，没人勉强你。
3: 爬！老子要是怕了，这个世界上就没得不怕死的人。

0: 我早就看见你了，你还有胆回来？来啊，把这个混蛋逃兵给我拉出去毙了！ 怎么了？指挥不动了吗？
1: 团长，请听我解释。
0: 你给我闭嘴！

0: 好，那我今天亲自动手。
1: 团长，
2: 你要逼老大要把你吃掉吗？把你吃掉吗？
3: 团长，你要是敢逼他，就连我一块逼。
0: 你给我闭嘴，没一小子事儿。
4: 林团长，你就毙了我吧，我敢保证他们照样是你的敢死队员。弟兄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谁也不许为难林团长。

0: 你现在本事可真大啊！过去当逃兵，现在当贼娃子。好吧，看在你回来的份上，今天我饶你一命。 但是，军法不是擦屁股纸，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低头认错。不就是换了你的排长吗？啊，就这么大的怨恨，老子是要提拔你，你知道吗？
1: 孙老哥，你就认个错吧。老孙，
0: 我孙哥的脾气向来是从不认错。
1: 老子的脾气是从来说一不二，必须改改脾气。是你还是我？
2: 废话，
1: 说我轮得着你吗？那你还是把我给崩了吧。
2: 哎呀，孙老哥，就认个错嘛，认个错少不了二两肉的。
1: 没办法，娘胎里出来就这德行，不然扛了半辈子枪把子，也不会从营长混到今天，成那个东躲西藏的耗子兵。

我连秀然这说一不二的口碑，今天是栽在你身上，今天算是栽在你的头上。入列。我说实话，就凭你们身上这些玩意儿，这点火力。 想去炸鬼子的炮兵阵地，别做梦了！我把话说白点儿，这就是去玩命，去送死！有谁怕死，现在就出列，我不会怪罪你们。一个孬种都没有。好，来，发赏金。

0: 最多的，每个人三块大洋。
1: 团长，人都死了，拿大洋来抓什么？
0: 不用，我就是为了那个大洋才来打仗的。
1: 算了，那大洋有求的用哦。团长，还不如给兄弟们修个啥子功德碑，也算是扬国留声，扬国留名嘛。
0: 等等，钱不用发了，但是弟兄放心，这些钱。
1: 我一定会交到你们亲人的手里。上酒。
2: 团长，那么多人，才那点酒，还不够打死我们的嘴巴嘞。
3: 对头。
0: 我对不起大家啊，实在是委屈你们了。你们都知道，这战场上酒比子弹都金贵，就这一坛。
1: 我还加了水，每人一口，不能多喝。
0: 上酒。
1: 快点喝呀！你快！那么好的酒兑水了，这谁？

0: 子，妈的都要死了，怎么弄个好久的样子？
1: 知道了，我为什么要把孙河留下来？
2: 为什么？
1: 这小子打过硬仗、恶仗，经验丰富，所以有他在你身边，我就放心多了。徐行远，有事多和他商量。虽然咱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但是还是要尽量避免伤亡。回不来，咱就不说了。一旦能够回来，一定要避开鬼子的包围，不惜绕路也要及时归建。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鬼子的炮阵地给我炸了，坚决完成任务。
2: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俩都是为了救小姐，有些事儿我想拜托你。这次万一真的回不来，我妈那边帮着照顾一下。

0: 等等，那边，快点，走！指挥你快点，琢磨什么呢你？好，兵行险招，出奇制胜啊！这回端了鬼子的炮兵。
1: 老梁啊，终于可以喘口气喽！哼，小鬼子，可真以为我傻呀？啊，真以为我会不战而退啊？我告诉你，只要炸药一响，小鬼子立马给我杀眼。

0: 我跟你说啊，也不可能大意，这回是鬼子提出的和解，恐怕定有什么企图呢。
1: 嗨，小鬼子无非是一石三鸟，首先是劝降，其次是炮弹打光了，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耍点诡计，最后就是想借机啊把他那些臭气熏天的尸体拉回去。
0: 要我说呀，你小子心也太狠了，再怎么说也不让自己亲外甥去呀。
1: 老弟，你知道什么呀？哼，这小子我就是不点他的将啊，他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呀，不是把你缠死，就是把你呕死。

0: 那个谁，那个谁跟你说话呢？老子有命有姓，不叫那个谁。我们肯定走错了，走什么走？
1: 没错，
0: 是安土走的。少他妈废话，停下！停下！站住！往山跑死马，走！你看看，这下面说翻两个山口就到，现在呢，咱们转了一个多小时了。
2: 怎么办？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啊？不到一个小时，
3: 绕来绕去的，把时间耽误了，那我们还是往北沉呢。
4: 老子看啊，肯定是个狗汉奸，活我们的，乱球花里土。
5: 不可能，狗日的为了活命，想把地图画错了。
2: 老大，老大，家道我们来过。
4: 胡说，沟沟凉凉的，看的都差不多。
2: 你说什么？
4: 我们怎么又绕回来了呢？
2: 老大，你看这啥子嘛？我做的，老张。你怎么带的路？找一个路口就应该转了。我说了，你灭了老子吧！掉头，往回走。
4: 这是瓜娃子，对，来，开车，开车，快点！快！

0: もっと下がって、よしそこだ、止まれ、よし
1: 急げ急げ、
0: あれも運べ、
1: 急げ、
0: こっちの方だ、急ぐんだ、お前あっちの方だ。

冷静，啊！好像有枪声，好样的！八成是跟鬼子的炮兵交上火了。只要一有爆炸声，敢死队就被大功告成。对，哎呀，就10分钟了。

0: 听见了吗？爆炸声！
1: 好，太好了！
0: 这下小子就没得猖狂了。太悬了，就差一分钟。

黒崎です。はい、

我们活着回来几个？我要向军部为这些勇士们请功立碑，他们是我们川军的骄傲。马上跟我联系军部。

救命啊！你们不能这么养而无信呀！哎呀！

0: 两个炮兵阵地。
1: 看来敢死队没有完成任务。

老子有一枪。

0: 沙子，沙子，我上去，我上去，来，警卫，哎，
1: 警卫，
0: 警卫，哎呀，腿在抖动，哎，
2: 警卫，
0: 上来哟，上来，
3: 怎么了？
4: 腿。哎，我的啊！
3: 正常。你他妈的，就是你他妈带错了路，害死了这么些兄弟，
5: 都怪你！就该把这狗干净，非要耍弄的，还像样的狗一命
3: 哦！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正着吗？
1: 别吵，别吵，别吵。听，是小生啊。

0: 是我们这边来的，巴腾是鬼子的圆明刀了，怎么办？准备撤，
1: 那怎么行啊？他们怎么办？这样，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你说呢？
0: 周围光秃秃的，躲哪儿？
1: 来不及了，赶紧走！大哥，我不想死，我发个誓。
2: 死要死在酒桌上！这样，听我的，咱们一人背一个，背着走。走，谁也不许动！他们干什么呀？你要让他们一个个都送命吗？那总不能在这不管吧？
3: 对头啊，老大，
4: 让弟兄们死个痛快！
2: 老大，老大，老大，疯了！你他妈疯了吧？不想让弟兄们死个痛快？
5: 说话，你他妈敢开枪？试试，
2: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5: 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他们手榴弹能拉得住弦吗？扳机能扣得动吗？就连打掩护都不行！
6: 那他们也不能扔下不管。
7: 孙老哥说的对。
2: 还是让弟兄们走到利索点，只能落在鬼子手里再遭罪。去你妈！去你妈！你这个畜生，这么多兄弟死了，你他妈居然视而不见啊！酒鬼，要是这样带上你的话，我们一个个都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要留下你的话。 你会不会被小鬼子折磨的生不如死？我们一个个都死了，都回不了四川了。你说，我们还有谁能把你的魂给带回去呢？鬼儿子，三九，左右都是个死，老大，动手吧。
1: 听这个王八蛋胡说八道，这要我在，我一定带你走，听见没有？一个儿子个瓜娃子，我们带你，兄弟们全都得死在这儿，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2: 还是听老大的吧，老大，都是神似兄弟，把大家都带齐走吧。
8: 对头，对头，
2: 放屁！你让他们一个个都被小鬼子们挑死吗？
9: 你他妈混账！听我的，来人，拖走！你们他妈干什么？你们他妈干什么呀？
1: 撒手兄弟，放开我！你他妈老鬼就对不住你了，撒手兵，痛快点！兄弟，你先走一步，到了阎王殿，来给老子通坦坦路，我们在那儿再相会。啊，那是当然了。我到了阎王殿，还做你的兵，还爱你的。
9: 还受你儿子的欺负！放开我！你们他妈的，你们要干什么呀？撒手！
1: 我想在尝尝家乡的味道。
2: 阿娇。

鬼！

0: 你他妈的！
1: 你他妈的！
0: 老子！
2: 宗海，啊，酒鬼，酒鬼是咱们一起出川的兄弟，你他妈都忍心开枪，啊？
3: 你想让小鬼子把他们一个个都挑了吗？你知道小日本的大炮一天能轰多少人？你才来一百几天，你知道我和酒鬼的关系？他跟我同拱一个被窝，我们一起吃，一起睡，论情还轮不到你小子。轮不到你。
2: 啊！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他妈这叫丧尽天良！老
3: 明知道敢死就去送死，那为什么你亲舅舅还要让你这个亲外甥去？难道这不是丧尽天良吗？
0: 你他妈的！
3: 要和酒鬼一样去死是很容易的，可是上峰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得拿命去换。

3 years， 你不知道爱陪我喝酒，你不知道爱陪我喝酒。

0: 撤吧！堵着他不上，违抗命令，后果你是清楚的。咱们俩说好了，这口棺材你卖给我了。
1: 你说这话有个屁用啊！你是团长，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这还用我教你吗？你我什么良心做人？说撤就撤了，这跟鬼子劝降有什么两样？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装备什么？

0: 1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0: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0: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

0: 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较为什么

0: 1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0: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0: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

0: 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

0: 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주문지대
1: 대위团长对面鬼子按兵不动，既不炮击也不动兵，看来是有答案了。
2: 我们川军用性命保他姓孙的右翼的安全，可是他倒好，说撤就撤，拔腿就跑，太不地道了吧？
1: 连司令部都不执行，还能告诉我们川军吗？
2: 不是说西北军非常顽强吗？怎么突然扔下主战场，就擅自撤离了呢？
1: 他们怕鬼子南北夹击，准是以为我们川军不堪一击，守不住右翼。
2: 扯淡，他也不想想，娘子关失守，鬼子就会包抄我们川军的后路，让我们腹背受敌，两头夹击。
1: 军部没有命令，我们只能待命死守啊。
2: 血战到底，既然打了炮灰就去索性当到底，守土为国，留名青史。
0: 报告旅长，军部再次急电，

0: 撤吧！
1: 堵着他不上，违抗命令，后果你是清楚的。
2: 咱们俩说好了，这口棺材你卖给我了。
1: 你说这话有个屁用啊！你是团长，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这还用我教你吗？
2: 你我身为良心族人，说撤就撤了，这和鬼子劝降有什么两样？ 早知如此，我就不废我的敢死队了。活蹦乱跳的38条生命，我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说句狠心点的话，你那个外甥也是个饭桶。
3: 要是他拿下，那些敌人的炮兵，我们会死伤这么多的人吗？败局已定，无力回天了。
1: 总座，林团长，
3: 林团长，
1: 林团长，林团长，
3: 林团长，
1: 林团长啊！

0: 算了，光窝火也没用，大家都拼死尽力了，至少咱们把鬼子的炮弹给包下了。
1: 对头啊，就剩你们八个人了，哪个完成任务嘛？
2: 还是赶紧归建呀！
0: 放屁！白白牺牲那么多兄弟，你们听见没有？鬼子的炮兵就在那边，咱们必须去炸了他，完成任务。
3: 炸个屁呀！敌众我寡。
0: 也不动脑筋想一想，你闭嘴！杀人凶手。

0: 怎么回事？啊？
1: 以为敢死队把炮兵阵地炸了，没想到又开炮了，营长被炸了。
0: 营长、团长，我们这一撤，明娃子他们怎么？

0: 估计全都报销了。
1: 万一还有人活着呢？别想了。团长，把我留下吧，我进不当拖累，还能在这等等他们。哪怕只有一个人回来，我也能告诉他部队撤手集结的地点。
0: 排长，
1: 敢死队没有完成任务，那也是英雄。 团长，你要给他们成功啊！
0: 队长，你就不用操心了。
1: 团长，排长，团长，我这不能太绝情了，那可是咱们川军的弟兄啊！团长，团长。

明娃子，你就这么走了，我们也要撤了。 你不是说好要把鬼子的炮兵阵地炸上天，让我在这儿迎接你这个英雄凯旋吗？哼，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个骗子！这条黄泉路你是可以不走的，找死！ 怎么样？还没到鬼子的炮兵阵地，就叫别人给炸上天了吧？活该！你活该！你个瓜皮！你有种？对，是我的种。 你这是去找死！虽然咱们嘴上说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这心里，我想你活着回来，我想你活着回来。 明娃子，我早知道你要死，我就会亲口告诉你，我不是你舅舅，我是你老子，我是你亲老子。 我是你爹，亲爹。

0: 我找一找个球嘛。怎么样？啊，营长他伤口溃烂，全身开染。
1: 鬼队，接他们鬼队。
2: 营长。

0: 前做个标记，日后我还会去看看的。
1: 报告团长，曾旅长送来军部急令。
0: 爷，
1: 为了配合晋绥军和中央军固守太原，二战区司令部命令娘子关一线回撤的所有川军部队，无论身处何地，火速赶往太原城南的敌村集结，编为战役总预备队。
0: 好，总算能喘口气了，不再整天像只没头的苍蝇。
1: 另外，曾旅长让我转告您，我们的总司令会亲临敌村，统一指挥川军部队。
0: 好，太好了！这下咱们川军终于能抱团了，成了有娘的孩子，不再受他们窝囊气。
1: 另外，军部让咱们上报伤亡情况，以便部队集结之后重新整编。
0: 不是已经如实上报过了吗？
1: 现在难点是敢死队，明娃子他们生死未卜。
0: 这群窝囊废全部列入阵亡名单，你以为他们都还会活着？
1: 团长，万一有人会活着？
0: 别做梦了，他们辜负了我们全团，对他们中毒。
1: 是。

0: 灰儿，都两打两天了，滴点炮声都没听到，还找个锤子的炮兵阵地。
1: 奇怪了，鬼子现在连一枚炮弹都不打了。
2: 那个串串那个炮，弹药库都让我们炸了，他拿啥子打吧？
3: 就是找也不能再往北走了，离阵地越来越远，一旦迷了路，咱们连部队都回不去了。
4: 下来怎么办？问你呢，甘子队长。
5: 我哪知道怎么办？别跟我说话，杀人凶手。
4: 小子还记仇呢。打仗吧，都是这么残酷。
5: 行行行，甭解释。
6: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是对的？
5: 不这么干，咱们全都得死。
6: 只不过我不能接受这种方式，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只当我放了个屁。跟着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只知道一点，必须找到鬼子的炮兵阵地，必须得毁了他，不完成任务我舅舅非一枪崩了我不可。
1: 鬼子
7: 哪儿？
1: 那边。

0: 我们只有往北走，绕个大圈，再回到阵地。耳朵都聋了，
1: 走！
0: 屁话！
1: 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归阵。听见没有？
0: 瓜兮兮的。

0: 兵士们，前面有个小村庄，咱们到老人家歇歇脚，吃点东西，过完路再走。哎，
1: 怎么就一个城门洞啊？啊，
0: 是不是就一户人家？啊，
2: 晋中一带的村子都这样，一个村就一个围墙，打得有五六户人家。
1: 快走，我都闻到煮鸡的香味了。
3: 还是炖鸡的。
0: 别急，高山大山，你们俩翻墙，进村看看情况。
4: 是。

0: 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村民们， 怎么样？有鬼子，有鬼子，太好了，干掉他们！他们不行，来，别在这撤，撤，快！为什么要撤呀？到时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紧张什么？说，有多少鬼子？
1: 没看到，
0: 没看见，怎么知道有鬼子？
1: 我刚一翻墙过去，就看见院门口停了一辆汽车。
0: 汽车，
1: 上面插着日本的高油漆，院门口还有两个死人。
0: 汽车鬼子，哎呀，乱作乱舞，有些麻烦。哎，汽车上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1: 装的满满当当的，像是弹药箱，还有一些枪支。
0: 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得清清楚楚。
0: 有哨兵吗？
1: 没有，哨兵没看见。
0: 对了，村里有多少户人家？
1: 不多，大概六七户的样子。
0: 七户，哎呦，那要是我们能够抢到一车弹药，那不发财了。没准还能将功补过呢。你说呢？先别急，
2: 不会有多少的，
0: 不能瞎猜。
1: 怎么叫瞎猜呢？
0: 我分析给你听啊。第一，在一辆卡车，对不对？第二，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第三，这个地方这么封闭，它不可能是鬼子的必经之道。以我的分析，有可能这帮鬼子是打散，一路。
1: 今晚再行动，哎呀，算了，秋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窥见，要不然绕不过去嘛。
0: 绕啥子嘛？派出所的队增大一下，也可以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嘛。
3: 我看悬，咱们没几发子弹了，手榴弹也没几颗，怎么打？
0: 就是因为没子弹才得抢啊！
3: 别急，一次压一次，谁都有理。干脆举手表决，少数服从。

0: 不说，行，就按那个谁说的办。
1: 我再跟你说一遍，老子有名有姓，不叫那个谁。
0: 哎呀，你叫网红这个幺妹的名字，老子叫的别扭噻。
1: 别废话了，表决吧。
0: 我同意，
2: 我同意，
0: 我
3: 三个同意，五个反对，
2: 撤。
1: 慢慢，我同意，这回不跟你小子较劲了。
0: 我不行。
3: 你说怎么个偷袭法？
0: 打仗你是行家呀。我想听听孙老哥的意见。
4: 你是敢死队长，你自己做主，
0: 别不识抬举。等彼此上脸，听我的就听我的。
2: 一会儿有没得主意哦？
0: 怎么谈呢？
4: 还是听我的吧。一二五分成三个小组，李猫进去以后占领个制高点进行狙击，高权和孟广德你们俩堵住大门，其余的跟我来。现在行动，走！
0: 还是中国的气象。
4: 走。

0: 试试没用。
1: 既然你们等着，我去把江一超干掉，然后一会儿给你们收身啊。
2: 小心点，
3: 麻利刀。
1: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

0: 去别的屋看看，哎，慢着！你们看，里边一堆是什么？
1: ，国师，你现在我都死了。

0: 混蛋！
1: 起来，
2: 起来，起来！死的都是我们山西老乡，
1: 有什么恶心的？啊，
2: 战场上啥都没见过，什么没见过啊？
1: 撒手！
3: 你给我好好看看，死的这些全都是你们的老乡，你也是山西人啊？你居然一点都不难受，你还是不是山西人？这得有多少人呢？啊，少说四五十个吧，四五十个。鬼子呢，也就那么几个，
2: 七八个打一个总该打得赢吧？生就不还手，等着让人杀！你们山西人吃什么长大的？
1: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啊，他们是平头百姓，不是拿枪的军人。鬼子来了，他们拿咋办呢？啊，拿这个跟鬼子拼刺刀吗？拿这个跟鬼子的机关枪干吗？你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吧？啊！我不怪你，我见过比这惨十倍、百倍的场面。你心里不舒服、不好受，你也可以拿我出气。
2: 那个时候我拿谁出气呀？啊！
1: 要不这样，
2: 我能跟你们回来打鬼子吗？啊！
1: 我能长枪杆子的，你真以为我见到他们不难受？我能不难受啊？他们都是我最亲的老乡啊！
2: 给你吃十倍、百倍的老乡了、啊！

0: 别好了，他想把他杀了，你让他好好用。老子偷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暴行。全村老幺，满门灭口。别跟歹娃子一样，不会放过。恶魔早年也不会有这样歹毒的下场。老大，老大，你咋？还有活口？这个妖门在采访后院
1: 有伤吗？
0: 不晓得。

0: 爬楼高点，高点。哦。
1: 哎呀，啥子都听不见，啥子都看不见。
2: 不对呀、啊。是啊。他们是让鬼子灭了，还是他们把鬼子给灭了？
0: 进去看看，
3: 不行，没有命人，我们必须守在这儿，不能让鬼子跑了一个。
0: 哎呀，人家说我憨，你比我还憨。
3: 老大，你看，
0: 妹子，妹子。是活着的吗？
3: 他刚刚还活着呢，这被单还是我裹的。
4: 不是他是吗？早死了。

0: 没事，哎呀，你细声细气要的啥子？我来。梅儿，梅儿，我们叫进来了。
1: 对，都来。行了行了，蒙子他干啥？把他给弄走。
0: 我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走走。
2: 行了行了行了，哎，行了，哎哎，妹子，你别怕，别怕啊！
3: 不要怕，不要怕，
2: 我们是川军，你现在得救了，安全了，知道吗？
4: 妹子，
2: 咱们是老乡，
3: 是啊是啊，
2: 有啥话跟老哥说啊！
4: 出去，
2: 要是想哭，就使劲哭一把。
3: 什么想哭？人家不想哭，
2: 行了，你会劝人吗？什么叫哭？
3: 疯了，胡说！梅子只是被吓的，一会儿就缓过来了。
2: 大山，
3: 拿毛巾来。妹子，擦吧脸，啊，来，毛巾，擦呀。死了，死了，死了，都死了。
2: 行行行行，哎，咱们不杀，咱们不杀，咱们杀！妹子，你别激动啊，你已经被救了，知道吗？我们是好人，好人啊！
5: 滚！我要杀了你们！滚！鬼子！
2: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鬼子，我们是川军。
5: 孙老师，你在这干啥？被人家妹子都吓得吓了，你吵啥呀吵？
2: 吵什么点儿？
5: 你还说人家？ 你看看你们这样，一个个挖过脸枣的，他们不是鬼子都像鬼子，你们都出去，这我一个人就够了。
3: 爹，救我！
2: 走嘛，说走就走了嘛，这又不是看戏。
3: 啊！快！

0: 我们都是好人，不是鬼子啊！我们是川军，知道吗？川军，啊！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我们是川军，他们都出去了，你现在是安全的，知道吗？
1: 别碰我！我杀了你！
0: 我离你远点，离你远点。

0: 自己撞死啊你！啊！啊！咬！把我当鬼子！我死了咬！啊！
1: 怎么样？想到这杀了我？行了。既然我跟你说了那么半天，你也不相信我是川军，认为我是鬼子，只要你舒服，就把我当成鬼子一刀捅了。来呀，怎么不捅啊？
2: 为啥要救？
1: 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是同胞，知道吗？
2: 为什么要救我啊？我不想活，求求你，让我死了。

我怎么跟你说呀？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活着比死了还难。不过你必须得活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村的人都让鬼子给杀了，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了，你得替他们报仇，知道吗？ 你如果做了鬼，谁替他们报仇啊？啊！当然了，你也可以不替他们报仇。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死不足惜了。现在这儿，拿去，自己把自己抹了。

0: 那就对了，这等半天了，怎么还没出来？急死我了！哎，老大，你说劝女人这种事情交给我不就完了？几句话把他说的高高兴兴的，哎呀，明娃子在里头不晓得折腾啥子。
1: 你他妈闭嘴！
2: 等等等，陈主席。
0: 老大，你看，
3: 哎，龟儿子们都在上面喽。

0: 我怎么见您那么眼熟呢？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你是不是姓方啊？啊，你爹是照相馆的方掌柜？
1: 方掌柜一家怎么会在这儿？
2: 对呀，
1: 哪来这么巧的事情？哎，你们看看，刚才这个女子像不像方掌柜的女儿？
2: 刘队，刘队。
0: 记得我是谁吗？啊！仔细看看，哎，传君，半截像。

0: 照相馆。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

0: 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起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对，
6: 我这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顺畅，我这腰啊也有劲儿了。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它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现在呀、我腿脚好多了，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

0: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

0: 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吃。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对，
6: 我这吃完以后啊，这肚子特别的舒服，特别的顺畅，我这腰啊也有劲儿了。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它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现在呀、我腿脚好多了，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

0: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2: 烽烟起，山河碎，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4: 给我上，我要上庙，给鬼子看，给别人看，给几个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这本《论史流传》，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2: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9: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2: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0: 这人每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0: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1: 迈向十五古新征程，怒江州立足五个发展定位，开创边疆发展新局面。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介绍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书写国境线上的幸福样板。
1: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云南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肩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政治责任。十年来，云南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高原湖泊治理，实现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关键转变。重点湖泊水质稳中向好，六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优良以上，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2: 滇池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水体浅，来水少，蒸发量大，水动力差，自净能力天生不足。近年来，滇池保护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新增污水处理、雨季快速处理、早水处理、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实现水质稳步提升目标。
3: 滇池水质的这个从2016年由劣五类提升到五类，至今连续8年稳定达到四类，这是自1993年滇池被纳入国家监测体系综合监测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水质。
2: 省委省政府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了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在昭通市镇雄县，长江上游一级支流赤水河的源头区域，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站正在运转，解决了传统垃圾填埋占用土地、污染隐患大的问题。
4: 我们采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机械式炉排炉，能使垃圾较为充分的燃烧，吨发电量比行业高大概10到20度每吨。燃烧后的残渣大概在30%左右，下游单位通过采购炉渣进行筛选分类，将其中的渣进行一个环保砖制作，然后其中的铜铁进行回收然后销售，从而达到一个资源的一个循环利用。
2: 垃圾焚烧发电探索出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的水源保护路径，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持续赋能。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科研人员打通植物资源、科技转化、高附加值产品价值链，以青刺果、马齿苋等云南本土植物为研发基础，累计备案化妆品新原料超20款。
5: 在保护的同时做好产品的开发，尤其是创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像我们这边做的一些天然植物的成分，用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的这些药物设计，把这些成分的活性提高到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它使用的时候它剂量就会更小，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也就更好。
2: 十年间，云南用具体而微的实践践行着共抓大保护的责任。
6: 十年来，云南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地表水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2.3%上升到2025年的94.1%。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以美丽河湖建设为统领，衔接美丽中国、美丽云南建设的总体目标，深入开展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等污染防治，持续擦亮长江上游生态底色，确保一江清水出云。

15:57，怒江将立足乡村全面振兴践行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区、高山峡谷旅游胜地、绿色能源基地、延边对外开放新节点。

0: 链强链，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市场销售全链条产业，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1: 力争到2030年，草果鲜果产量超过10万吨，综合产值达100亿元，咖啡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中药材综合产值达30亿元，基本建成滇西北优质中药材原料生产基地。
0: 十五五期间，怒江将健全常态化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提升边境幸福村、农文旅融合村，全域推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绿美乡村建设，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力争到2030年，泉州102个行政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17000元。
2: 深入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行动，建成泸水市新城中学、南平县翠屏9年一贯制学校，新增优质学位6000个以上，力争到2030年，泉州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达3人，注册护士数达4.6人。
3: 2026年，拟推广以工代赈项目是165个，总投资7.39亿。预计带动1.33万人在家门口务工，发放劳务报酬1.15亿元。十五期间，力争每年带动10000名群众家门口务工，发放劳动报酬1元以上，年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
0: 十五五期间，怒江将系统开展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大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全力实施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屏障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深化生态价值转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菌、林果、林油等多元森林复合经营模式，力争到2030年泉州林下经济产值突破85亿元。
4: 立足峡谷生态、绿色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聚力打造4+2的现代产业体系，即特色农业、绿色能源、有色产业、文化旅游4个主导产业和低空经济、绿色算力2个新兴产业。
0: 怒江将全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展感恩奋进教育，推动民族文化转化发展。
5: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怒江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全方位深化各民族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6: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党委政府的头等事。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通过提升人居环境、深耕文旅融合、创新边疆治理，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书写了国境线上的幸福样板。
7: 在瑞丽市解巷镇银井村的一扇两国景区，村民韩用正在自家冷饮店忙碌着。曾经的银井村虽有两国一扇的名气，但设施落后，产业单一，这里群众收入低，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随着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深入推进，解巷镇直面问题关键，通过外出学习、走访调查，引入企业，打造一扇两国国家4A级景区，并把连农带农、利益联结作为群众增收的关键。如今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不仅每年每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更让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8: 现在来在景西买东西，我们卖缅甸的特色泡鲁达，收获嘛比以前的好多了。
9: 我们依托一寨两国这个最大 IP， 让村民围绕景区开办民宿、农家乐，售卖土特产及手工艺品，来增加群众收入。现在旅游收入占了银井村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好地方产业，通过产业带动，让群众的钱包鼓起来，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钱包鼓起来，生活环境也要好起来。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解乡镇把建设资金重点放在棚户区改造上，全村374名农户住进新居，

0: 村内道路实现硬化，5G 网络全覆盖，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0%以上。针对边境地区涉外纠纷多的特点，银井村还成立了由镇村组司法所、派出所和缅方村寨带头人共同参与的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以边疆治理之优换来了群众安居之乐。
1: 就像一个国际小法庭，不管是经济纠纷还是邻里摩擦，都可以坐下来谈。边境稳了，民生安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0: 如今在银井小学免籍学生占比超40%，他们与中国孩子一起学习，共享两免一补政策，用教育之光照亮边境未来。
2: 把民族团结和国防教育放在日常教学当中，也为边境的和睦友好、安全稳定筑牢了基石。
0: 从穷窝窝变成打卡地，从纠纷地变成和谐样板，银井村把群众极难筹盼作为工作风向标，先后荣获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称号。
3: 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和谐稳定、繁荣发展，这才是我们最大最实在的政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把银井村的成熟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的边境村寨，用民生温度检验政治成色，全力推动边疆各族群众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
4: 6月16号至17号，四川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泸沽湖省级湖长于立军，云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泸沽湖省级湖长胡大鹏带队开展联合巡湖调研，查看云南竹地污水处理厂、大鱼坝河道及四川女神湾生态搬迁等项目，并召开两省联合巡湖座谈会，两省相关部门及属地党政负责人参会。会议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泸沽湖保护治理政治责任，落实中央及滇川两省工作部署，深化跨省协作，搭建信息共享机制，统筹推进治理任务，加强流域定位产业布局合作，严格执行泸沽湖保护条例，完善跨界污染调处环境应急联动体系，联合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动员群众参与整治，续写泸沽湖保护治理新篇章。
0: 端午佳节，人们划龙舟、包粽子、赛马、竞速，用多种方式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理西尔河岸边，伴随着端午佳节的到来，2026洱海龙舟赛在这里开赛。
6: 白葛争流西尔河，
5: 赛龙舟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勇往直前、同舟共济的精神品质。
4: 赛事设置大龙舟、小龙舟两大组别，共30支队伍参赛，各行各业群众同台竞技，彰显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
7: 通过这次比赛，体现我们女子龙舟队的永不言谢、奋勇争先的精神。
4: 今天，2026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精彩上演。来自川滇藏青蒙五省区的百名骑手，以精湛马术与极速竞速，奏响高原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动人乐章。
8: 民族汇聚在这边，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赛马节欢呼雀跃，确实感受到了这边的这种氛围。
4: 赛马会期间，除速度赛马外，还设置走马步伐赛、跑马什哈达等19项赛马项目，以及射箭、射弩等3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9: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那么在转兴农贸市场，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那么艾草还有菖蒲，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热销产品了。除了豆芽、青蒜，那么还有香。
4: 除了清水粽、肉粽等外，今年不少商家还推出牛肝菌粽、蛋黄粽等特色粽子，备受市民欢迎。
10: 你今年26天没去路市多等啊，昨天都没去路等到。
11: 五彩斑斓的花米粽是平边独有的端午特色，邻里协作，老少动手，在亲手包粽的过程中，传统民俗也在烟火传承中焕发新生。
4: 每逢端午，这里的群众会采摘本土草木，景

0: 清洗熬煮析出天然彩色汁液，经过浸泡，五彩糯米搭配芭蕉叶、马兰草以及云腿、野生菌等特色馅料进行蒸煮，草木香、粽叶香、糯米香与馅料香层层交融，风味愈发醇厚。玉溪市沅江县的傣族群众通过在粽子里加入香茅草、九层塔等，大家包粽子品美食，共庆传统佳节。临沧市凤庆县的黄花土碱粽，用清明前后采回来晒干的黄花熬煮过滤后取汁，与泡好的糯米搅拌在一起做出来的粽子，有着天然的草本花香。宝山湿店将土灶柴草燃烧的灰末收集起来，加水搅拌后过滤，做出来的粽清香软糯，还能延长保质期。西双版纳、文山州等地推出了古树普洱蛋黄粽、西米粽等多款健康粽，在兼顾地道地域风味的同时，融入科学膳食标准，
1: 让大家既享受节日的欢乐，也能体会到这个健康的理念。
0: 五月五换长度，在普洱，市民用山野药根搭配土鸡、排骨慢炖成百草根药膳汤锅，驱寒除湿，补气健脾。
2: 要吃了这碗骨草根汤，才算完整的中华福气。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我们普洱，体验这个端午的百草根文化。
3: 在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中，源自文山的本土卡通 IP 阿文火爆全网，他用治愈热血的动画故事为球队和球员加油鼓劲儿，也收获了万千网友的喜爱与共情。
4: 本赛季滇超联赛文山队开局接连失利，阿文创作团队跳出传统宣传思维，创新推出反向高光自嘲动画视频，这一暖心创意迅速引发球迷共鸣，搭建起赛事、球队与民众双向奔赴的情感桥梁。团队成员手动打磨，累计产出20000多张卡通图片、1800个动画素材、170多支动画成片，才造就了阿文独有的治愈热血风格，成长为全网流量突破3亿次的云南新晋城市 IP。
5: 在滇超联赛常规赛结束以后，我们对阿文系列动画进行了一些内容的升级。我们以阿文这个积极乐观的 AP 人设去梳理了一下我们整个赛事的精彩瞬间，为各球队加油助威，延续了作品它本身热血接地气的这个风格。
4: 团队跳出单一赛事框架，推出新系列动画《阿文的毕业旅行》，计划让阿文走遍云南，深度融入各地美食风光、人文风俗，以动画为纽带，拉近各州市的情感距离。
5: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系列首发红河站已经上线了，然后反响也是非常不错，成功的引发了文山和红河两地民众的一个双向的情感共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紧跟云南各地的这个热点，去结合各类的民族节庆，推出专属的动画单品，不断的丰富内容体系。
0: 6月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主题为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6月18号，省民政厅等部门在昆明市人民政府救助管理站举办主题活动，现场以情景诗朗诵、微视频等形式，展现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救助服务工作的举措和成效。2026年，云南省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同步启动，
6: 对，雨季带来的一些可能地质灾害，还有洪涝灾害，那么我们要去深入的排查这些隐患的地点是否有流散人员，排查出来以后呢，紧急的进行转移和救助。我们持续的做好我们的救助管理机构的改革，那么把我们的这些进站的人员呢分类进行这个服务。
0: 2025年，云南共救助各类人员19804人次，提供寻亲服务177人次。
7: 近日，省总工会启动“记忆站当一天站长”主题服务活动，省市工会干部下沉一线，为户外劳动者送温暖、送健康。
8: 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针对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工会专门优化了体检方案，新增了幽门螺杆菌筛查、心脏彩超、关节损伤筛查等

0: 针对性免费体检项目。
1: 最紧缺的服务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多骑手包括我自己，这个身体是基本上顾不上的，每天起早贪黑的，
2: 很贴心，感觉工会对我们的人。
0: 除了送健康，工会干部还利用端午佳节与大家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拉家常。
3: 突然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希望给我们提供一个能烘干衣物啊，或者能吹干头发的那个设备之类的东西。
4: 听一听他们目前的这些急难愁盼问题啊，一拖一站给职工群众，尤其是我们这些户外劳动者带来更加细致性或者更加精准的服务。
0: 目前昆明市已经建成500多个工会驿站。
5: 6月18号，云南省社会保险局上线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
6: 随着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灵活就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云南社保部门不断健全完善参保制度，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
7: 就业困难人群的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他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一般3年最多5年的社保补贴。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就业地、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在这个之间灵活选择。那么缴费基数呢，也可以在上年度社平工资60%到300%之间灵活选择。
8: 嗯，
7: 缴费方式可以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灵活选择。
6: 近年来，云南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升。截至今年5月，我省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4447万人次，基本实现法定人群参保全覆盖。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新业态劳动者工伤保障、异地养老保险转移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5: 6月18号，2026年云岭师生说理论宣讲优秀作品交流展示暨观摩活动在昆明医科大学举行。活动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为主题。师生们通过演讲、情景剧、相声等多种形式，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真挚的情感，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讲实讲活，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故事讲好大道理。当天共有27个面对面宣讲优秀作品进入到交流展示环节，现场还举行了云岭师生说宣讲团授旗仪式。
9: 今后我会把宣讲的经验转化为课堂的教学方法，深挖理论与青年学生成长的结合点，拉近理论与学生的距离，让思政课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5: 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
10: 又是一年端午，云岭大地四处粽叶飘香，邻里情长。
11: 今天呢，看起云南，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品味端午的文化味和烟火气，互道一声端午安康。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今年的端午假期，我省不少地方都将在阴雨天气中度过。昨天到今天，我省的雨水主要分布在东部、北部、西部和南部一带，普遍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富源和腾冲下了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怒江北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东部和北部、曲靖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全省大部以阵雨、局部中雨为主，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主要分布在东北部、西部和南部。雨水之中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持续降水和强降水落区，则要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5度；玉溪小雨，19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6度；普洱小雨，20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20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卤水大雨，22到28度；昆明中雨，18到24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

0: 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

0: 上，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1: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初，

0: 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

0: 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钓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3: 在最近

0: 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3: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5: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

0: 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1: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0: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1: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2: 哎，队长，队长，咱找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近多了。
1: 你说的有准吗？
2: 咱大连走过好几次，没错。

0: 到前面等黄金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1: 记住他们，那把护法给抓回来。
0: 你们跟我严肃点。
2: 父华，
3: 父华，
2: 父华，
3: 父华，
2: 父华，
3: 父华，
2: 父华，
3: 父华，你在哪儿啊？
4: 父华，
0: 会长，会长，
2: 怎么了？
4: 瑞子追上来了，把山道

0: 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1: 比如，来了，快去来！站好，站好，快！站好了，站好了。哎，喂，大哥，
0: なぜ、那王庄の奴らに追いつかないのか？道を間違えたのか？
1: 大官，もうすぐです。
0: 本当に？
1: 誰か近道を知れます。
2: 大爷，有点火，
0: 嗨，马正月，哎，过来，跟黄金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经路，太玄。想坐，先下路上山。大理，你翻过山就到了卧牛岭。哎呦，逼作者跳楼，快不着了。哎呀，大王庄的，大王庄的，还是一个也跑不了。你该答应。哎，哦，哟西，谁又小心，咱也交代，谁敢给？
3: 快点！夫人，没人娘，娘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学长，学长，乡亲们都走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

0: 鬼子呢？连影人影都没有了，啊！福华，把鬼子引跑了。福华，把鬼子，那你，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1: 没法救，乡亲们还没走远呢。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0: 没抱孩子，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去救我弟弟，
1: 走。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新版台、彼女は死にあいだから。よく会う、教えてくれるよ。せっとくします。

0: 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罗局那儿的，我帮你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俺坏家做梦，给你当汉奸小媳妇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真的把你交给皇军了。
2: 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庄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沈侯是善，那死也不会落到鬼子的手里。庄子江，当坏人。 朕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0: 你还说啊，你再胡说，我真的
1: 快点赢了，
0: 啥你快点赢了，我心里面有数，老少爷们儿，你都听好了，是富瓜救了咱全村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瓜一句闲话，咱骂他是破鞋，我那娘的，我弄死他！我开了，我弄死他！
2: 从今往后，富瓜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
0: 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
2: 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成人。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颗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不哭。
0: 来，不哭。正月。

0: 王峰啊，哎，王峰，哎，
1: 局长，
0: 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啊。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2: 快点，
1: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3: 哎。我们去校队接到县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啊。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
1: 不是俺，不按局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4: 后面还有我。
0: 好，
2: 慢慢过来。
0: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3: 哎，齐峰，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1: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去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管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2: 小心点，
1: 局长，您走吧。
5: 大爷，
6: 大爷，漂亮吧？
7: 你要干？
6: 大爷，
7: 都得干。
6: 大爷啥也没干呀？
8: 说拉稀呢。
6: 我救你了，
8: 俺们那大爷都忘的。
6: 我是良民，大爷，大爷，大爷。家产不要了，你放过俺们，放过都给你们。
9: 太丢了，太丢了，太丢了！
10: Yeah!

0: 来了。
1: 哎，周书记，哎，
0: 秦风，
2: 哎，赵先生，
1: 哎呀，向营长，哎呀，省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
1: 啊，您这脸，哎，
2: 炮炸了一货，哎
0: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怎样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哎，
2: 挺好，
3: 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名去。
2: 好。哎呀，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1: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啊，
0: 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1: 啊，哎，朱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0: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1: 5分钟见个人？

0: 梅。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哎，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就是
1: 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哎，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一天的。
0: 哎呀，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
1: 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0: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0: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 这是圣贤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福华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这
1: 哎呀，打到收尸间，我回来了。
2: 你这也太懂事了吧！
3: 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就给五分钟。
2: 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那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
1: 吃苦不灭，何以家为啊？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2: 让向前同志说吧。
1: 好，
4: 赵先生。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周书记，这游击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
4: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咱是罗政委专门针对敌人这个扫荡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4: 对，你看，我们现在根据地啊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往哪退呢？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5: 翻边战术。
4: 翻边战术，对。
1: 向大人，您说这是个好办法。
4: 是啊，你看，
1: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
4: 哎呀，你看赵旗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2: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
1: 啊。
2: 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4: 赵旗长，
1: 哎，
4: 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群众支持。他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问题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赵局长，你在敌占区那边有

0: 正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1: 有几个村子是两面村长，我可以介绍给你。
0: 好啊。
1: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给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反面战术，能打疼敌人。
2: 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0: 好。
3: 一号要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5: 吕世才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听着，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我是五县专属的特派员，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6: 命令部队
5: 进攻吕家寨。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五分钟好好考虑考虑。
7: 外头可是伯爵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8: 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7: 哎，好好好。
0: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算要执行了。
4: 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天津支队两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0: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节制任务。再说了，要是陕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闹呀？当然不好。
4: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0: 你毕竟是两个指挥系统啊。
4: 山总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
0: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节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1: 小队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啊，我觉着啊，让挺进直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0: 哎呀，主要去让你肯定。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山纵固守的挺进支队。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失过去了，那挺进支队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支队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这不一样啊。
4: 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0: 嘉盛，还是抓起抓下的周到啊！哎，咱们被个佛爷给教了穷了。
4: 哎，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0: 老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的，感谢你们。
4: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0: 是。
7: 老首长，
9: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焦虑。
0: 好，我马上派上去守查。赵局长，老周，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预祝共同胜利。
5: 吕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10: 行行，
5: 这家怎么都不动呢？叔哥，快！
11: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12: 就是，
11: 想让咱们交枪。
13: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5: 是呀，
14: 会长呢？
13: 为什么会长呢？吕会长

0: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墙。
1: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2: 都给我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3: 在，
2: 把申请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0: 谁先来领枪？
4: 是，
1: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哎，吕石才，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1: 你有本事，你把他放开，我打不死你！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这一起大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0: 你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军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2: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0: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3: 走，走。
0: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便，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4: 哼，
3: 你们就是一群加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4: 我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0: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吧，
4: 我踹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这就放
1: 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2: 自卫团的弟兄们，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3: 长被抓了？
5: 真的假的？
3: 啥时候的事儿啊？
6: 我们不交枪，好了，我们抢了一顿亚麻的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1: 干一场，
7: 干一场，
8: 干一场，干一场，
9: 干一场，干一场。
6: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10: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撞针啊？
11: 孙师长，你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12: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11: 是是是。
6: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

1: 我们这儿有个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哎，乡亲们呢？哎，后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2: 好了，
3: 好了，
2: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爷，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

0: 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枫，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挂。
1: 挂好了？
2: 好了。
1: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2: 您放心，万无一失。大爷，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了？
1: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汪奇峰的娘找到了吗？
2: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1: 带过来。
2: 是。
3: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哈哈哈哈，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哈哈！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哈哈哈哈！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哈哈！哦，对了，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0: 坐。
1: 吕世清
4: 长官，

0: 要是律师财富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
1: 呀，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律师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他就是个摆设。
0: 好，明天律师财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1: 这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
0: 你就那么着急啊？
1: 我
0: 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1: 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得太近乎。
2: 告辞。
1: 谢谢啊。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3: 明日我が国大阪湾南へ進行開始。
4: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5: 総有林からの展望です。
4: 有名。
5: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6: いや、両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4: 両団長の計画はもちろん使用します。しかし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へせへ終わ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7: 慢点！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沈南，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8: 是是，
7: 坐坐坐坐。
0: 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9: 陈专员，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0: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你。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10: 在，
0: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10: 是。
9: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0: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9: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0: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11: 是。
9: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0: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12: 呀呀，周政委，周政委。
11: 哎，怎么着？
12: 不政委，我们遇到了一新的干部。
11: 李干事，
13: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孙玉林的部队进了绿家寨，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11: 他们有多少人啊？
13: 大概有500-600人。
1: 二位老总，
14: 于是呀，
1: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14: 好的，排上排上，
13: 快坐快坐。
14: 谢谢谢谢。
1: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0: 哎，这刘先生真会玩事啊！怨不得，那始终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您。
1: 哪的话呢？
2: 您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
1: 敬谢谢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我干了，
0: 干了。
3: 走，走，走，走。

0: 走了，
1: 不是，我说，哎，给兄弟们发信号，通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新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顽固派，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顽固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
4: 嗯，
3: 周先生，
4: 哎，
3: 让骑兵联系
5: 北宋副支队长，
3: 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4: 是。
6: 指挥，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7: 开枪！裁判，
8: 开门！史章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9: 开门去。
7: 好。没事，自己来。
8: 啊！老爷，你来。刘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10: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8: 啊，
10: 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1: 别提了，抢都是孙雨林骗走了。
8: 对呀、啊，
11: 先从外头打的是孙雨林的部队和二海涛的部队。
10: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连长会。
8: 是，
10: 走。

刘家寨戒酒令徽章，杀土匪汉奸黑道。

0: 你来正好，来，你看看混蛋日本人都说了啥。
1: 咱下次轰这个老混回去。
0: 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律师参加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联中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
1: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0: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1: 慌什么，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0: 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2: 七宝，你别着急啊，
3: 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
2: 找你娘。
4: 谢谢下士，咱也看看白松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2: 好。
5: 安松，一中队呢？
6: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5: 啊，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旅寨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着：孙一林的部队、二虎头的部队，还有联庄会的人。
6: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7: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6: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5: 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6: 什么？
5: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给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7: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3: 白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铁门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骑兵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6: 好，就这么办。
5: 好，好，分队听到。
8: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手套没解存，孙玉令、陈寿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1: 走。
2: 俺娘不在这，区长，
3: 区长，区长，你娘被几个兵抓走了，在李瑞台家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1: 好，走，跟我过去。

0: 我们要回来的奖，准备收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1: 吕会长，别扔炸弹，庄奇峰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0: 什么？

0: 娘是死管一次的人了，生他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卖官娘。
1: 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2: 往后退，快快快快快！
3: 娘，你别害怕了，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2: 你快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追下去！
3: 退，
2: 快点！站好，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
1: 闪瞎从这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压都可得。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管不拆收。

0: 石头，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3: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4: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
5: 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的三把枪。
0: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不有器兵吗？
2: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5: 雷布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5: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峰的娘。说到做到。
3: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2: 小段儿，
0: 哎，
2: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我打谁呢？
0: 打谁？我看看。
6: 谁？谁愿意去？
4: 愣什么跑啊！驾！
0: 驾！
6: 驾！
0: 起风！
6: 驾！驾！
3: 是二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其余的人协助庄队长去消灭孙玉云。驾！驾！驾！
7: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老太太？
6: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7: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8: 好，来坐坐坐，快点。

0: 呀！灵儿，灵儿，我杀过你们这些败类，我杀过你们这些败类！
1: 金宝，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再交给我们。
2: 孙侯爷，给我追击！走，
1: 加油！

笑。女儿，女儿是被保护好的。

0: 我小弟保护好爹娘
1: 各专一队，
2: 撤！
1: 撤！
2: 撤！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齐芳。
1: 哎，周书记，
2: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
1: 哎，谢谢你。
2: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声音。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2: 好。

0: 儿子在扎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115师大配合，主以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
4: 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
3: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大宋啊，山东115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用我分得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
4: 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1: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3: 你孙光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吗？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翁
1: 啊，出去。
2: 哎呀，吉翁，吉翁，
0: 没事吧？
3: 啊，行，
1: 没事，没事。哎，没事，坐，坐下。没事，周局长，
0: 坐下来，
1: 没事。我没事，周局长。
3: 没事，没事。
4: 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5: 这样，
4: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6: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5: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4: 据报务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0: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找？

0: 我走吧。
1: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沈玉林，表面上说把刘家寨这个村庄让给沈玉林，暗地里派黄延军来抢地盘。
2: 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吕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华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3: 贵的
4: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5: 对，不可能，
4: 对，
5: 不可能。
6: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7: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6: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8: 这一来
6: 李团长是以一敌三，那当然撑不住了。
7: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6: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7: 嗯，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6: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7: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6: 当然是好事啊，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鲁肃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
7: 嗯，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得太早。
0: 白总，你怎么看？
9: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0: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9: 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0: 嗯，这都是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
11: 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队长讲得很对啊。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啊，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守。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捡。
9: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11: 我顺嘴，我刚才
0: 齐老，不解释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11: 好，我注意。
0: 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9: 好，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12: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0: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13: 是
14: 是是。
6: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冲刺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
1: 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哎，
1: 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0: 庄奇峰，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高山回来了，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9: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1: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持久战，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3: 为了自个儿战友报仇，
6: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4: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4: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1: 那进城没被查吗？
0: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着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放我进来的。
1: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0: 哎，这你就不懂了。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哎，这叫鲁条。
0: 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1: 原来事情呗，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0: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1: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建国，哎，
1: 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
0: 好，
1: 你说，这事儿啊，
0: 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别理了，别，上头让你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这鬼子怎么没有火力准备那边？快，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是。什么情况？
1: 鬼子上来了，注意隐蔽，
0: 把鬼子放进了他，锯子的。
2: 放松，坚持一下。
1: 放松。
0: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1: 没事，
0: 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1: 大帅，
0: 好，老师，给我，哎。

0: 是毒气的，听不对，又是毛巾糊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我什么人？在，给我准备上毛巾，救前沿阵地的中了，同志，是。来，马家亮的，
1: 好，
0: 住，同志，给政委，
2: 住，
0: 好，带点水壶。
1: 是，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一杯咖啡竟能让某些救命药瞬间失效，血压刚恢复正常就擅自停用降压药，为何会引发脑梗？一片小小的维生素 K 如何让抗凝药效果过强，堪比毒药？吃药是门技术活，90%的人都曾踩过的用药雷区，本期云享健康为您揭晓答案。
1: 健康访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玉森。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康复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比如说吃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感觉到自己的症状减轻了就偷偷减药，或者一看说明书上的副作用太多就不敢吃了，甚至把成人吃的药片掰一半给孩子吃。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中心主任吴辉教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与我们一起探讨你的药吃对了吗？吴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辉，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中心主任，药理学博士，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质控中心主任，担任国家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临床药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临床药理专委会常委，云南省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
2: 我们都知道啊，生病了要吃药，但您知道吗？根据2024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检测报告及相关权威医学数据，因为用药方法不当及由此引起的药源疾病年住院病例约250万例，年死亡人数约19.2万人次，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那吴主任，咱们在门诊中遇到的吃错药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3: 吃错药，我们大部分老百姓会认为，哎，可能是 A 药吃成了 B 药，也就是我们没有吃对药。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我们说吃错药包含了很多种，除了我们说药物没有吃对以外，药物的用法用量不对也是吃错药。这个往往我们在临床里面发生是比较多的，可能我们患者拿到药品回去以后，没有仔细看阅读它的说明书，可能是随意的进行一些药物和食物的搭配，或者药物和药物的搭配，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更改了医生给他的一个医嘱的剂量，可能多吃了剂量或者少吃了剂量，这些都算用药的错误。
2: 那看来咱们药品中的这些小技巧小学问还是很多的。那我听到患者经常抱怨说啊，说咱们现在的药名太复杂了，吃法也多，有时候啊真的很害怕自己吃错了。那咱们今天就先来盘点几个最常见的雷区啊，就比如说有人喜欢用茶水饮料来冲服药物，那这行不行？
3: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哈。我们大家为了方便，可能会用茶水和饮料来冲服药物，但其实我们是非常不建议用这些饮品来冲服药物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常用

0: 的饮料，茶饮，还有这个咖啡这些，那么它都含有一些氨茶碱，还有呢还含有咖啡因，这些它是需要在我们的肝脏里面通过药物代谢酶，就它和药物是用了同样的代谢酶来进行一个代谢，所以它竞争性的就抑制了我们体内的药物这些酶对药物的一个代谢，所以最直接的结果呢就是导致我们身体对于服用进去的药物减慢了它的代谢，会使得这些药物在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堆积，堆积大家就听得懂，就是最终会给我们的脏器带来一定的损伤和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牛奶，很多人也会考虑说牛奶豆浆可不可以呢？牛奶豆浆里面它含有一些钙离子、镁离子，还有呢它可能会含有这样的一些蛋白质，它会在我们的胃内形成一层保护膜，可能对于某些药物来说，它就会影响到这些药物在我们胃肠道里的吸收，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药物可能吸收的量少了，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一个发挥，疗效的一个发挥。还有呢就是它的钙离子、镁离子这些离子，它会跟我们的某一些药物比如说如果我们服用的是多酚素类的抗生素，或者是喹诺酮类的抗生素，那么它还会形成一些难以被我们胃肠道所吸收的络合物，这样的络合物一旦形成，那么也是影响我们药物的整个疗效的。
1: 明白了，那看来以后再也不能用奶茶来服药了。
0: 对，我们更建议用白开水，200毫升的白开水，40度的温度来服用是最好的，因为温度太高，可能如果我们服用的是，比如说是益生菌的话，可能它会有杀灭益生菌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建议还是40度，太烫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胃造成一定的伤害。
2: 一杯水本是最日常的陪伴，却成了送服药物的百搭选项。浓茶、可乐、咖啡、豆浆，甚至是电解质水，您以为的方便，可能正悄悄改变药物的吸收和代谢，埋下用药隐患。药物的吸收、代谢对溶剂的要求很严格，茶水中的鞣酸会沉淀药物，碳酸饮料的酸性可能破坏药物的结构，豆浆里的植物蛋白会干扰药效，甚至矿泉水的矿物质与碱性水的 pH 值也未必适合每一种药。因此，送服药物最稳妥的选择通常是温度适中的白开水，如有特殊要求，则应遵医嘱使用特定溶剂，别让随便一杯水变成健康的隐形代价。
1: 那吴主任，还有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人认为呢，西药是猛药，中药呢是调理的，它比西药温和，副作用小，就会觉得，哎，西药伤身，中药不伤身。那这您怎么看？
0: 中药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哈，那么我们中医发展几千年下来，其实传承下来，它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有部分的患者就认为，中药因为都来源于植物，那么它可能比较天然，对我们的人体的应该是比较温和的，像您刚才提到的认为它是比较安全的，其实不然，我们中医的经典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把中药分为了上中下三品，下品药往往是具有毒性不能久服的药，那比如说我们大家能够比较熟悉的何首乌，还有马兜铃酸这样的一些成分，那么还有这些成分的这些植物，它都是有毒性的，它是不能常服的，服用时间久了或者是剂量过高，都会导致我们肝脏、肾脏这些主要脏器的一些损伤，那么在前些年我们在新闻里面也看到有一些部分患者或者是老百姓，他只服用一些中药然后导致肝衰竭，然后甚至于住进了 ICU 这样的一些报道，所以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是药三分毒，都需要我们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去使用，才能够保证用药的安全。
1: 明白了，所以我们无论是吃西药还是中药，一定都要适度适量，最重要的是要遵医嘱。
0: 对，
1: 那吴主任，我们刚刚聊完了用什么来服药，我觉得什么时候吃药也很关键，因为我看说明书上有很多常常出现的词儿啊，比如说像餐前、像空腹以及随餐，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几个词儿分别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算真正的空腹，它跟餐前是一回事吗？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也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医生说啊，这个药餐前服，这个药

0: 空腹服，我们往往分不清餐前和空腹，我们的餐前不就是空腹吗？其实不然，我们指的空腹是指的吃饭前，我们吃饭前一个小时，或者是吃完饭两个小时，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胃是处于一个排空的状态，而我们餐前是指的我们在吃饭前15分钟到半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个叫餐前。餐前和空腹它的一个时间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主要是我们药物发挥作用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餐前去服用的药物，往往是需要这个药物服用进去以后20分钟到30分钟，它需要和药物来共同配合，发挥更好的疗效。而空腹呢，我们就需要我们这个药进去以后，它能够快速的穿过我们的胃达到肠部。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快速的通过胃然后达到下焦。我们西药里面同样有这样的一部分药，我们希望它快速的通过胃能够达到肠道进行一个吸收，所以这一类药的话我们是需要在空腹服用，利用的就是它整个胃是一个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整个就可以快速的通过，所以它需要在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而我们的餐前20分钟到30分钟这个时候服用的药物，它主要是为了比如说我们一些胃黏膜保护剂啊，那么它服用到我们的胃部里后，我们20到30分钟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膜。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把食物吃进去的时候，可能这个食物对胃肠道的刺激啊等等的它就会减少，它已经有一层保护膜了，它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一个药物的疗效。而我们说的最后一种随餐，对，随餐的话，我们主要是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药物第一口一起同服，比如说降糖药阿卡波坦，那么这个主要是跟我们阿卡波坦的药理作用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阿卡波坦的话，它是通过抑制我们食物在肠里面形成的这个分解以后的葡萄糖在肠道的一个吸收，而达到一个降糖的效果。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药需要和我们的食物随餐一起进行一个服用。这样的话，当我们的食物到了我们的分解到我们的肠道的时候，它才有药物来抑制它的一个小肠对葡萄糖的一个吸收，那么才能充分的发挥它的一个药效。
1: 明白了，所以咱们的用药时间其实跟药的性质、药的种类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好的。那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操作，我不知道吴主任您有没有观察到或者是去接诊到，就是很多家长呢，为了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吃药，会经常把药片碾碎了混到果汁里，或者是把胶囊的外壳给拆开，只喂里面的药粉。那这样做行不行？会不会影响药效，带来更大的风险呢？
0: 对，这个是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的药做成一些片剂，那比如说我们的控释片，还有我们的缓释制剂，那么它是有一些药，它是做成一个骨架，然后我们的药物是溶解在这个骨架的缝隙里面的。当你把这个药物给它掰开的时候，这个药片它的骨架也就被破坏掉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药物，它本来可能是一个缓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你把它掰开了以后，它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在胃里面可能会迅速的就会被溶解出来，那可能一下子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吸收一个血药浓度，不要说我们的小孩子，可能我们的大人都接受不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我们的胶囊，比如说蚕蛹胶囊，我们是为了让这个药物放在这个胶囊里，保护它在胃里面不被我们的卫生所破坏，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然后再进行一个吸收分解消化和吸收哈。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胶囊给它掰开了，胶囊给它撇开了，只吃里面的药粉的话，有可能我们这个药物它都不能够到我们的肠道才能吸收，有可能在我们的胃部就会被胃酸或者被卫生甚至于破坏了，有可能就没有药效，有一些的话就可能会对我们的胃部胃黏膜这些造成一定的伤害那么因为我们这样的药物用胶囊来装它肯定是有原因的把这个外壳拆掉以后那么它的一个保护或者它的作用势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是 非常不推荐这样的一个用法。
1: 明白了，所以咱们吃的药不能随随便便就暴力拆解啊，一定要是按照说明去吃。
0: 对对对，说明书上一般会有一些可以掰的药片，它上面会有一个一个刻度，一个刻度线，就是我们说一个凹线，
1: 凹线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如果有凹线，那么是说明这个厂家它本来就是把它设计好，你可以把它掰开的，不影响它的一个剂型的。
1: 明白了，吴主任，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行为啊，就很多人在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之后，哎，觉得自己有所好转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他就会自行停药，认为呢，反正病都好了，那我就可以停药了，这样既省钱还健康。那您认为这个行为可行吗？
0: 这个行为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疾病的话，我们通常能知道我们有急性，还有慢性。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病，那么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你吃了药，然后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不代表这个疾病就好了，而是因为你的血压通过药物得到了控制。如果你把药物停了，那么你的血压会再次升高，有时候会反跳得更高，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那个。在我们的临床上看到的一些我们急诊的一些患者，那么是因为停药，擅自停药而导致的。
1: 明白了，所以说不能随随便便就停药，那除非是医生说停药了，咱们才能停药。
0: 对，所以我们就诊的时候，一般我们需要那个跟医生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我这个药到底应该服多久，就是我们的疗程应该是多久，是终身服药，还是吃一周，还是复查的时候再来决定。
1: 好的，了解了。所以咱们观众朋友在吃药的时候不要心存侥幸，提前就停药了，一定要按照说明，按照自己的医嘱情况去进行服药。那吴主任，就我听说有人在服用了他汀类的降脂药期间呢，吃了西柚，也就是葡萄柚，结果就进了 ICU， 这是为什么呢？是他汀跟西柚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0: 对，没错，这就是我们说的药食相克。我们的药物和食物之间也是会有相互作用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的西柚，里面有呋喃香豆素，这个药这里面的这种成分呢，它会消耗我们肝脏里面用来代谢药物的酶。那么这个酶少了，那么我们的药物进入到体内，它的代谢肯定就变慢了。所以的话，它也同样在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堆积累积，然后最终就会给我们带来伤害。这样的伤害确实有大有小，也确实有进 ICU 的这样的一个病案例。
1: 明白了，那除了西柚，吴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药食同服方面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好，除了西柚以外，我们还要注意以下的这些组合。首先我们看到服用这些药物啊，我们在一定要禁酒，我们一定不要喝酒。我们大家最常知道的呢是抗生素类，比如我们这里大家看到的头孢克罗、头孢福星这一类头孢的话，我们常言道头孢配酒说走就走，酒精会导致双硫仑样反应，所以的话这组是不能吃的。同时我们在服用一些安眠药，比如说安定、舒乐安定等等这样的药物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喝酒，尤其我们的老年人的话，会增加我们的中枢抑制作用，可能会导致深度的一些嗜睡甚至于我们的昏迷啊这些症状。这里还有胰岛素，刚才也提到过，胰岛素使用胰岛素期间，如果我们喝酒的话，可能会引发低血糖的风险。那么这里摆的药品是左甲状腺素片，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会服用的药物。这个药物我们一般是早晨起来服用，然后应该是空腹服用，最好间隔一个小时再进行一个早餐。因为这些早餐比如说牛奶、咖啡，或者是这些一些高纤维素的一些早餐，那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素片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甲状腺素片应该是空腹。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西柚，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免西柚的一个同时的一个服用。比如说阿唑法他汀钙这样的一个他汀类，如果我们同时使用的话，可能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另外还有这个非洛地平这样的一些地平类的降压药的话，可能会导致血压的骤降那么会引起一些风险。再看这一组罗内酯，这是一个降压药，它 它是一个保甲利尿的降压药。这些我们盘中的香蕉、土豆、橘子这些水果以及蔬菜，它的含钾量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服用这个药物的同时，摄取的这些食物过多，可能。

0: 也会导致我们的血钾升高，高血钾的话，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无力，如果严重了，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心电的一些活动。另外，这里是华法林。华法林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可能它是和一些维生素K 含量比较多的蔬菜使用的话，那么它是比较危险的，它可能会阻止到我们华法林的疗效的一个发生，那么可能会导致血栓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些维生素 K 含量比较高的蔬菜主要是菠菜还有芹菜这一类的深色的绿色蔬菜。
1: 那刚刚听完了吴主任的介绍啊，我明白了食物确实会影响药效，不过呢，生活当中很多老人往往都身患好几种基础病，一天呢也要吃好几种药，那吴主任，药物跟药物之间会不会互相打架呢？那如果我们要同时服用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候不仅仅会导致药物的没有效果，有时候甚至于会引起肝衰竭、肾衰竭、出血风险等等，这些都是致命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尽量的去避免这些高危的组合。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类感冒类药物的高危组合，我们看一下，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服用感冒药，同时可能会有发烧，我们会自行购买退烧药和甚至于止痛药这些来共同服用。但是大家知道吗？这几种药，它里面通常会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当你同时服用这几种药的时候，我们就会导致药物的过量。对乙酰氨基酚的过量对我们的肝脏可是极大的损伤，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肝损伤或者是肝衰竭，甚至于要住院，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组合。我们再看第二个组合，当我们感染的时候，上呼吸道感染啊，这样的一些感染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服用这样的克拉霉素，或者我们是真菌感染，可能会服用异曲甘唑这样的一些药物。当我们服用这些抗生素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如果我们同时平时都在服用降脂药，我们很多老年人三高哈，我们血脂高，我们可能会长期的服用这样的一些他汀类的降脂药。那么如果我们同时还在服用这些药物，我们就得小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服用他汀药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增加了这一类抗生素的时候，它们存在药物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下面的抗生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药物代谢酶对这下面的他汀的代谢会减缓，导致我们他汀的血药浓度增加。而他汀类大家都在说明书上会看到，可能会引起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可不得了，轻的话，我们患者可能会浑身感到肌肉酸痛，尿液呈酱油色；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肾衰竭，这个是需要紧急住院治疗的。所以我们在服用这样的药物的时候，组合的时候，也一定要去跟医生提到，比如说医生给你开下面的抗生素的时候，我们要告知医生我正在服用这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第三个组合是抗凝药物的高危的组合，我们也有很多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做了支架、心脏的支架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我们可能会长期的服用抗凝药，比如说华法林、氯吡格雷、阿司匹林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当我们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记得我们对于中药的成分，比如说一些丹参制剂、复方丹参滴丸，还有水蛭素，大家也经常会买到这样的一些中药饮片也好或者是保健品也好，都会含有这样的一些成分。那么我们在服用这个西药抗凝药的时候，如果同时服用了中药的抗凝药，那么会增加我们的出血风险，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常见的。最后一类，我们看一下高血压药物的组合，我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们都是长期在服用降压药。那么在降压药里面，我们常见的有几类降压药呢？它是保钾利尿药。什么叫保钾利尿药呢？它就是会使我们 身体内的血钾不要往外排，叫排钾、保钾利尿药。常见的就是罗内酯，还有利普利内和沙糖类，就是大家服用的那个药名最后两个字是普利或者是沙糖。对，这样的一个药物，这三类药物的话，它们如果和服用期间它本身就是一个保钾利尿药，我们的血钾可能会有一点点升高。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没有服用了。

0: 氯化钾缓释片，或者是一些复合维生素，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成分里面有没有钾这样的一个离子，还有橘原酸钾。橘原酸钾的话，有一些可能我们的患者，比如说高尿酸血症的一些患者，就是我们说的痛风啊，尿酸比较高的患者，他可能会服用这样的一些制剂来调整自己的尿液的 pH 值。在服用这些的情况下的话，那么这两种药物同时服用，它就会导致血钾的升高。血钾升高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心脏的心电的活动，所以的话这几样的一个合用，我们也是要非常谨慎的。
1: 那吴主任，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内服的药物，那在外用的药物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对，这个问题特别的好，我觉得我们在外用方面其实也是需要有这个禁忌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哪里有伤口，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消毒，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药店里看到，同时看到有碘酒有红药水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两个药同时都抹到我们的伤口上，它会生成一个有毒物质叫碘化汞，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平时在家里面有时候我们消毒会使用到一些消毒剂，比如说巴氏消毒液那么如果我们的巴氏消毒液和我们厕所里的洁厕灵如果共同混用的话，那么它会产生大量的氯气，也会造成我们的皮肤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些也是我们外用时要注意不要去混用的。
1: 那吴主任，对于特殊人群的服药，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特殊人群我们主要指的是儿童、老年人，还有孕妇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人。这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的用药是非常讲究的，他们的用药安全标准远远高于我们普通人。对对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如果用错药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1: 那咱们就先从儿童开始说起怎么样？
0: 好的，儿童的话我们一般是指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我们这部分儿童的话，因为他的肝肾功能发育还不全，所以他的代谢和我们成人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非常忌讳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把它的剂量说我们用成人药掰一半，或者是分三分之一等等，这样的给儿童来进行一个服用这个对于我们的儿童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必须得按照我们的儿童的一个代谢情况，然后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或者是他的体表面积来进行计算他的一个精准的用量。
1: 那主任，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类孕妇及哺乳类的人群吧。
0: 好的我们孕妇吃进去的药有可能会透过胎盘然后被我们的胎儿所吸收，而我们哺乳期的妇女的话，她可能吃的药会通过乳汁又被我们的婴幼儿所吸收，所以的话这两类人群确实他们的用药也是要非常注意的。一般来说我们原则上讲，我们尽量选择没有风险的药物那么在实在避免不开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权衡利弊利大于弊的时候我们才能来进行一个服用那么具体一点呢，我们说整个国际上，比如说对于孕妇来说，会根据对孕妇的安全性把我们的药物分为ABCDX 一共是5级A 级和 B 级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A 级它是经过人用经验证明，对我们的孕妇来说它服用以后对胎儿这些都是安全的，那么这一类是 A 级。还有 B 级呢，是我们动物研究已经证实它是安全的，但在人群上可能还缺少更多的证据，这一类是 B 级，那么也是相对安全的。 C 级呢，就是我们大量的研究可能证明它是利大于弊的一类药物其中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就是 D 级和 X 级。一般来说我们的 D 级 X 级孕妇是尽量不要去使用的。对于哺乳期的用药的禁忌的话，那么有几个甲硝唑还有磺胺以及四环素，这三种会通过乳汁来进行一个分泌，所以的话我们在喂宝宝的时候就不要服用这样的一些药物。
1: 那说完了我们前两类对于老年人的用药，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我们老年人往往存在多病共存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多重用药是最大的问题。那么原则我们主要是防止相互作用，防止药物的蓄积，防止药物引起的跌倒这个的话

是我们老年人用药的一个主要的准则。那么要防止以下几个问题的发生，我们可能有一个小诀窍，我们通常说五个药的安全那么如果当我们同时服用五个药以上的话，每增加一种药物，我们都需要重新来整体的评估我们这位老年人他一共服用的这些药物里面会不会有相互作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0: 来，我们看到可能是粉末状癌的，没有批准文号，没有说明书这样的偏方的话，我们要拒绝服用。第二，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一些特殊的人群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是孕妇我有什么基础的疾病，我正在服用哪些药物或者是我的肝肾功能是有问题的，是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这样的话医生更好的去把握您的用药安全。第三呢，是我们在服药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去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如果出现吃了药以后出现浑身的一个皮疹或者局部的一些皮疹或者是出现我们说的食欲不振或者是哪里疼痛黄疸，皮肤的一个黄色的一个改变眼睛的颜色的改变或者是我们尿液颜色的改变，或者是我们尿液这个骤减还有供给失调，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协调，然后还有意识障碍等等，意识不清，出现这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去尽早的消除这样的药物不良反应。
1: 记住三个不，用药更安全。第一，不自行叠加，同一个症状，比如发烧，只选一种药，买药前记得看清成分表。第二，不随意停药。降压药、降糖药这类慢病药物一定要遵医嘱调整，千万别因为感冒发烧就自己把药停了。第三，不隐瞒用药，去看病时主动告诉医生你正在吃的所有药物，包括保健品和中药。如果服药后出现剧烈头痛、黑便、黄疸、呼吸困难，请立即停药并去医院。最后送您一份安全用药自查清单，用什么送药？拒绝茶、奶、咖啡、果汁，认准温白开水。怎么看说明书？重点看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特殊剂型要注意，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整片吞绝不掰。慢病管理记住一句话，血压血糖正常是药在起效，别擅自停药。每三个月清理一次家庭药箱，过期药及时丢掉。安全用药从每一个小细节开始。
2: 朋友们，健康无小事，用药需谨慎，别让错误的服药方式抵消了药物的作用，甚至伤害了身体。那如果您对自己的用药方案有疑问，请务必去往医院的医药门诊咨询专业的临床药师。那感谢今天吴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持续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创新孕育活力，让人才扎根沃土，用科技描绘未来，为腾飞插上翅膀，使产业充满生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发。新征程上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扎扎实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尽在高质量发展面对面。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云南，一家侨资企业已扎根16年，围绕良友生产与供应，逐步建立起覆盖本地的产业链。从原料采购到加工制造，从工厂运营到公益项目，企业将食品安全与健康放在发展首位。2010年，一海嘉里在昆明晋宁落户，引入良友加工生产线。一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创始人为爱国华侨郭鹤年先生及其侄子郭孔峰先生。此前，一海嘉里的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和东北地区。选择云南与企业拓展西南市场，利用区域农业资源布局南亚、东南亚等因素相关。
1: 我想主要是基于5点：第一呢是资源，云南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我们农产品加工有非常好的一个原料供应；第二是市场，云南的话呢也是消费的一个大省；第三呢就是政策，整个云南的话呢营商环境应该讲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工厂整体上建设应该是得到了当地政府多方面的一个支持；第四呢也是我们集团的这种家国情怀；第5的话呢就是区位的优势，也就是未来的市场定位。那么云南的话呢是立足于对东南亚的一个发展，所以随着中老铁路的这种开发，所以云南的话未来对东南亚的这种市场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势，所以区位优势也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原因。
0: 一海嘉里昆明工厂总投资13.3亿元，涵盖面粉、榨油、精炼、包装油等完整产业链。作为国家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之一，工厂在区域粮食安全方面承担一定职责。从源头管控到仓储物流，从生产加工到终端服务，企业建立了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承诺让每一滴油、每一袋面都可追溯、可信任。通过 AIB 飞行检查及多项权威认证，工厂以行业较高标准保障产品质量。目前，云南消费者享用到了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面粉、食用油等核心产品。工厂提出，带着以百姓心为心的情怀，让云南造优质量油走进千家万户。
1: 以百姓为心呢，对我们这个食品行业来讲就是良心企业。那么中国社会的话呢，应该讲也是从温饱逐渐到吃好吃健康，逐渐的去发展。所以我们集团呢也是结合这一方面在我们的整个产业链的从原料的起源到整个生产的储运物流过程到生产的全链条的这个质检过程，都是要满足消费者的最基本的这个质量的需求。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推广更多的富有地域特色的健康产品。作为行业的龙头呢，在这个未来的这种引领行业发展方面应该讲绿色发展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重点。
0: 2018年，我国发布绿色工厂标准后，一海嘉里昆明工厂优化运输与包装，利用自然条件降温，引入节能技术设备等，以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系统，推进节能减排，利用昆明

0: 奔腾日照充足的优势，2021年启动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覆盖全岔屋顶。2022年，益海嘉利昆明工厂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在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措施，回应国家双碳战略要求，兼顾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2025年4月，益海嘉利发布大健康品牌金龙鱼丰益堂，从传统粮油向功能性食品领域拓展。益海嘉利昆明食品有限公司响应健康云南建设号召，结合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通过深度挖掘食药同源、育医于食的中国传统食养智慧，尝试以现代营养科技手段开发强功能性食品。
1: 云南省政府提出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那么我们呢，益海嘉利食品呢，在云南就会深入地融入到当地，那么我们会打造呢益海嘉利丰富的这个健康产品啊，那么结合呢益海嘉利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的布局，把更优秀的产品、更优质的产品和当地产品去结合，生产出适合当地消费者这个差异性的这种需求，那么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当前益海嘉利昆明食品有限公司明确以云南为基地，持续发展粮油主业，推动从云南制造向云南制造升级，依托云南区位与高原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企业着力完善特色粮油产业链，参与粮食安全保障。同时在大健康产业布局、绿色低碳转型、乡村振兴等方面展开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侨资企业，益海嘉利昆明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之外，也参与多项公益活动。截至目前，在云南累计捐赠金额超过1000万元，其中金龙鱼烹饪班培养学员250余名，假肢助行项目帮助300余名残障人士，在云南大学设立助学金，资助150名贫困学生。此外，企业还在就业、助残、敬老、帮困等领域开展项目。从粮油加工到绿色工厂，从食品安全到大健康转型，益海嘉利昆明工厂16年来持续在云南推进与民生相关的产业布局。食品安全、绿色发展、健康转型、社会责任，构成了益海嘉利昆明食品有限公司在云南发展的多个维度。在云南，这家企业的故事还在继续。

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我国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近50度的纬度差异，风格大相径庭，或粗犷豪迈，或温柔婉约，美食世界亦如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北江湖各领风骚，孕育着各自的地

0: 丹东，坐落在鸭绿江出海口，与朝鲜隔江相望，一座位于东北的边境城市。流淌了几千年的鸭绿江，让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具有水灵气质的东北城市。江河湖海，山泉林岛，孕育了这里丰富又独特的美味佳肴。我们今天的主角则是江鱼。
1: 一绝呀，不是一绝，两绝。
0: 强哥，做鱼的一把好手。
2: 因为我干厨师已经干了能有20多年了，或者自己开的饭店。我们现在用这个鱼呢，都是鸭绿江里边王相养殖的一种鲤鱼。
0: 鸭绿江水清澈冷冽，这里的鱼长得慢，肉质也更加紧实。每隔3天，我们都可以见证一场大型摸鱼现场。渔民们争分夺秒，要赶在大太阳出来前结束捕捞，以保证鱼的最佳状态。三道鳞，其特点是体表只有沿边缘排列的大鳞片，无少滑嫩，入口细腻。几乎没鳞的鲤鱼，只需几刀便露出了漂亮的鱼肉。在东北，炖鱼最地道的还得是用大铁锅。铁锅烧热，葱姜蒜炝锅，精确比例的调料，再加上老板的秘制酱，这一锅底汤是根植于东北人记忆里的酱香味道。铁锅炖有一个特点，随着时间的炖煮，汤汁也会越来越浓稠，所以底汤的咸淡就变得尤为重要。
2: 对，因为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试过很多次，就是刚开始吃挺好，越吃到后边呢，它就会咸了。改良了很多次这个调料的那个配比方式，终于从中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比例。
0: 在汤汁的炖煮中，鱼肉逐渐吸收着汤水中的精华，随着汁水的翻滚，鱼肉逐渐舒展，愈加饱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汤汁变得越发浓稠，香气也愈发浓郁。豆腐、茄子、粉条，东北人餐桌上的老三样，都是特别容易入味的食物，充分吸收着鱼汤的鲜美滋味。在东北有句话叫大铁锅炖万物，农村的柴火灶上架着一口铁锅，有点什么都想往锅里搁，要的就是锅里热闹，家人朋友吃起来也热闹。
3: 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千炖豆腐万炖鱼，炖得越久越入味儿。
4: 其实还是主要是食材新鲜，炖的才好吃。
5: 但放一个话不能吃一碗饭。有一股独特的笑味，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0: 热闹的锅里还有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存在，贴饼子。在正宗的铁锅炖中，贴饼子是必不可少的灵魂，而强哥做的饼子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粉纷飞中，浓厚的谷物气息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面粉开始混合。
2: 们家那个饼呢，就是它不单纯是玉米，里边还有白面，还有各种面，通过一个比例调和了一下以后呢，它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吃那纯玉米那种所谓的像拉嗓那种感觉啊。
0: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出来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初具雏形。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2: 慢火收制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丰富一些。
0: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2: 是，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蒸完了，它可能能有点那个淡雅。
0: 上贴饼子，下炖菜，美味飘香十里外。东北人热情豪迈，常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正是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6: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的
2: 炖菜，
6: 跟这个形式一样的。
3: 哎，本身就铁饼就好吃，
5: 铁饼
3: 就你看这一家人呢，围着一个大锅里，像我们小时候的坐在锅台那是吧，这个拿小板凳，那个拿那也还有气氛呢。
4: 对对，
0: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

0: 来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3: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15岁还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哦，人家都叫我阿宁阿宁。大概宰到现在快有几十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走。
4: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8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点儿不老的，咬到嘴里闷呢。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那个就是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这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香不香？
2: 基本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泉牛宴。历史

0: 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的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这里是成都，一座和美食绕不开的城市。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跑过来还是有点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这位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1: 谁刚谁早点那个就是早点吧。
0: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儿，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2: 比人少一票呢，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少噻。
3: 白把饮食上的肉稍微紧实点，晓得吗？要吃起要香些，最少要八九个月饿，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傅都有哪些香料，
3: 喊我一喊你背完哈，反正不咋好背，晓得吗？因为我文化程度要低一点，喊我记我都记不到，只是我认得到，晓得吗？记不完，一下是三四十种，那吃都不烧火的，晓得吗？
0: 朝天椒、小米椒、泡红椒、野山椒、八角、三奈、香叶、桂皮、豆瓣酱、野菊花，只能讲出来这么多，再说多了，李师傅的秘方快保不住了。炒料先是个技术活，四川话叫煎油，油热之后放葱姜蒜、洋葱、泡椒、泡姜，把油炼香。川菜的灵魂豆瓣酱也得跟上，放入多少感觉说了算。最后放入其他香料，接着就是体力活，一锅料至少要熬制5个小时，防止粘锅，手不能停，搅拌不停搅拌。这5个小时，李师傅就是这座山里最有耐心的男人。料好了，该鹅出场了。脱去鹅毛的肉看起来有点瘦啊，错了，那是紧实的鸡肉，高蛋白低脂肪，红色鲜亮的鹅肉，不愧是家禽界的一哥。土灶燃，铁锅热，一顿操作之后，李师傅的灵魂酱料即将发挥它的功效。一道好吃的柴火鹅，首先得入味儿，这个酱料就是入味的关键。
2: 海水来喽，
0: 加入土豆、莲藕、莴笋等配菜炖在一起，原始的肉香加上新鲜蔬菜的清香，挑逗着你的嗅觉。锅边边磨磨，揉捏成型之后贴在锅的周围，靠着锅中的蒸汽焖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2: 刚好停了。
0: 自家菜油，自家鹅，自家柴火，自己磨。接下来等鹅。挑剔的四川舌头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4: 来锅了，好了。
0: 经过1个小时，柴火烹饪，开锅色泽红亮，油润细嫩的鹅肉软烂入味，紧实而不失嚼劲儿，酱香中透着些辣，鹅皮很是有弹性，吃起来软糯粘嘴，满满的胶原蛋白。锅边磨，外焦里脆，带着玉米的香气，饼借菜味，菜借肉香，蘸上汤汁，就等这一口。
5: 就是这样的时候才有味道，好干，好干，好干。 吃的好吃的，巴适，好吃，好吃，巴适。
2: 哦，你九十多岁了的嘛？
6: 那些同学啊、朋友啊都过来吃，去年子还带我妈他们过来尝了一下，真的味道确实好。
0: 客人转圈一坐，铁锅放中间，热闹得很。曾经从繁华的坝上来到山里，金姐说这是她最正确的决定。
2: 当时跟他在一起，我们屋头人说实话都不同意，他觉得肯定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说的，只要努力，只要一双手，以后绝对会越来越好的。嗯，
5: 好吃，真的好吃，好香。
0: 留住金姐的，当然还有李师傅的好厨艺。
2: 他留住我胃，然后把我人留散在这儿了，就留住我人了，搞继续。
0: 农家小院的生日会时常发生，乡村派对的热闹朴实又直接。害羞的李师傅，快乐的金姐，一锅鹅，一份祝贺。热闹还没散去，李师傅回到了他的安全地带，留下金姐和客人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世界繁华，山也不改，不管几时，只要走进小院，便能吃到正宗的乡村味道。从前人们各安一方，在不同的地域里经营生活，自然条件、文化习惯、口味差异，促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风味。地道的馆子留存的不只是美味，更是当地生活方式的缩影。平凡岁月里，我们难免贪恋美食留下的惊鸿一瞥。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云南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肩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政治责任。十年来，云南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高原湖泊治理实现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关键转变。重点湖泊水势稳中向好，六大水系出境断面水势全部达到优良以上，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1: 滇池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水体浅，来水少，蒸发量大，水动力差，自净能力天生不足。近年来，滇池保护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新增污水处理、雨季快速处理、早水处理、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实现水质稳步提升目标。
2: 滇池水质的这个从2016年由劣五类提升到五类，至今连续八年稳定达到四类，这是自1993年滇池被纳入国家监测体系综合监测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水质。
1: 省委省政府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了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在昭通市镇雄县，长江上游一级支流赤水河的源头区域，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站正在运转，解决了传统垃圾填埋占用土地、污染隐患大的问题。
3: 我们采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机械式炉排炉，能使垃圾较为充分的燃烧，吨发电量比行业高大概10到20度每吨。燃烧后的残渣大概在30%左右，下游单位通过采购炉渣进行筛选分类，将其中的渣进行一个环保砖制作，然后其中的铜铁进行回收然后销售，从而达到一个资源的一个循环力。

0: 用。
1: 垃圾焚烧发电探索出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的水源保护路径，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持续赋能。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科研人员打通植物资源、科技转化、高附加值产品价值链，以青刺果、马齿苋等云南本土植物为研发基础，累计备案化妆品新原料超20款。
2: 在保护的同时做好产品的开发，尤其是创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像我们这边做的一些天然植物的成分，用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的这些药物设计，把这些成分的活性提高到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它使用的时候它剂量就会更小，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也就更好。
1: 10年间，云南用具体而微的实践践行着共抓大保护的责任。
3: 10年来，云南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地表水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2.3%上升到2025年的94.1%。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以美丽河湖建设为统领，衔接美丽中国、美丽云南建设的总体目标，深入开展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等污染防治，持续擦亮长江上游生态底色，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4: 15/5时期，怒江江力族乡村全面振兴践行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区、高山峡谷旅游胜地、绿色能源基地、延边对外开放新节点等方面重点发力，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5: 作为全国最大草果种植区、全省6大精品咖啡核心区之一，怒江将持续做强草果、咖啡、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聚焦研炼、补炼、强炼，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市场销售全链条产业，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6: 力争到2030年，草果鲜果产量超过10万吨，综合产值达100亿元，咖啡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中药材综合产值达30亿元，基本建成滇西北优质中药材原料生产基地。
5: 十五五期间，怒江将健全常态化防反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提升边境幸福村、农文旅融合村，全域推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绿美乡村建设，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州102个行政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17000元。
7: 深入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行动，建成泸水市新城中学、南平县翠屏9年一贯制学校，新增优质学位6000个以上，力争到2030年，全州每千常住人口职业医师数达3人，注册护士数达4.6人。
8: 2026年，拟推广以工代赈项目是165个，总投资7.39亿元，预计带动1.33万人在家门口务工，发放劳务报酬1.15亿元。十五期间，力争每年带动10000名群众家门口务工，发放劳动报酬1元以上，年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
5: 十五五期间，怒江将系统开展怒江、澜沧江、独龙江3大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全力实施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屏障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深化生态价值转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菌、林果、林油等多元森林复合经营模式，力争到2030年，全州林下经济产值突破85亿元。
9: 立足峡谷生态、绿色资源和延边区位优势，聚力打造4+2的现代产业体系，即特色农业、绿色能源、有色产业、文化旅游4个主导产业和低空经济、绿色算力。

0: 两个新兴产业。
1: 怒江将全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展感恩奋进教育，推动民族文化转化发展。
2: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怒江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全方位深化各民族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3: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端午佳节，人们划龙舟、包粽子、赛马、竞速，用多种方式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理西尔河岸边，伴随着端午佳节的到来，2026洱海龙舟赛在这里开赛。百舸争流西尔河，赛龙舟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蕴含着永远值钱同舟共济的精神品质。
1: 赛事设置大龙舟、小龙舟两大组别，共30支队伍参赛，各行各业群众同台竞技，彰显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
5: 透过这次比赛，体现我们女子龙舟队的永不言谢、奋勇争先的精神。
1: 今天，2026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精彩上演。来自川滇藏青蒙五省区的百名骑手，以精湛马术与极速竞速，奏响高原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动人乐章。
6: 民族汇聚在这边，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赛马节欢呼雀跃，确实感受到了这边的这种氛围。
1: 赛马会期间，除速度赛马外，还设置走马步伐赛、跑马什哈达等19项赛马项目，以及射箭、射弩等3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7: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那么在转兴农贸市场，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那么艾草还有菖蒲，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热销产品了。除了豆芽、青蒜，那么还有香粽。
1: 除了清水粽、肉粽等外，今年不少商家还推出牛肝菌粽、蛋黄粽等特色粽子，备受市民欢迎。
8: 你今日16天买起六十多吨啊，昨天都买起六吨多。
9: 五彩斑斓的花米粽是平边独有的端午特色，邻里协作，老少动手，在亲手包粽的过程中，传统民俗也在烟火传承中焕发新生。
1: 每逢端午，这里的群众会采摘本土草木，经清洗熬煮吸出天然彩色汁液，经过浸泡，五彩糯米搭配芭蕉叶、马兰草以及云腿、野生菌等特色馅料进行蒸煮，草木香、粽叶香、糯米香与馅料香层层交融，风味愈发醇厚。玉溪市沅江县的傣族群众通过在粽子里加入香茅草、九层塔等，大家包粽子品美食，共庆传统佳节。临沧市凤庆县的黄花土碱粽，用清明前后采回来晒干的黄花熬煮过滤后取汁，与泡好的糯米搅拌在一起，做出来的粽子有着天然的草本花香。宝山湿店将土灶柴草燃烧的灰末收集起来，加水搅拌后过滤，做出来的粽清香软糯，还能延长保质期。西双版纳、文山州等地推出了古树普洱蛋黄粽、西米粽等多款健康粽，在兼顾地道地域风味的同时，融入科学膳食标准，
10: 让大家既享受节日的欢乐，也能体会到这个健康的理念。
1: 五月五换长度，在普洱，市民用山野药根搭配土鸡、排骨慢炖成百草根药膳汤锅，驱寒除湿，补气健脾。
11: 要吃了这碗骨草根汤，才算完整的端午节。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我们普洱，体验这个端午的百草根文化。
3: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艾草、菖蒲等节日特供的绿植花卉需求增多，线上线下的商家为了抢占端午花卉市场，不断融入新中式、国潮等元素，推陈出新。
12: 背包卧室客厅工位，对不对？精致小巧不失新意。
1: 在昆明斗南的这个直播间里，主播正介绍着以佛手为主材的端午挂件。因为谐音福寿加上时尚的外观，这款挂件一上市就成为了爆款。
13: 爆发期的话是在今年5月10号前后，每天最多的时候出过5000到8000。 到今年6月19日，能销量达到10万多一些。像珠三角。

0: 长三角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主力的一个销售地区。
1: 除了自己销售，徐树芳的佛手挂件还入驻了线上的鲜花批发平台。在平台的线下集货中心，商户们当天线上卖出的花材将在这里分拣后发往全国各地。
2: 平台上其实两个类型的，一种的话就是材料类的，以艾草、艾蒿、黄金球，然后清香木等等这些原材料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成品的花束，大概有30多家供应商在上成品的花束，100多家商家是在供应原材料。
1: 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18号，仅这家平台的端午成品花束就已销售了8.3万把，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叶类材料累计销售29.5万扎，平台大数据显示，用花呈现年轻化趋势。
2: 我们现在产品形态也更丰富了，年轻人买的话，他不仅用作挂在门上，他也会用作家里的装饰品，拍照打卡，发一些社交平台，会有一种文化的参与感，也会有一种节日的这种仪式感。
1: 从传统的一把艾草菖蒲挂门上，到现在的花样百出的端午花束、端午挂件，传统民俗通过现代花艺设计和线上电商的加持，不仅打开了新的商业空间，更丰富了文化内涵。
3: 端午节假日，不少家庭也会准备一顿丰富的家宴。那今天的记者在昆明转新农贸市场就看到，各类海鲜价格整体平稳，未出现大幅的波动。
4: 端午节一大早，昆明转新农贸市场已经热闹非凡，人流量明显比平日增长。市场内最热闹的区域就是海鲜水产区，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选购的市民。商户们告诉记者，寓意吉祥的海鲜是节假日市场的热销品类，比如鲈鱼、多宝鱼就最受市民追捧。由于节日购买量激增，为了提升效率，他们会根据鱼的大小统一定价售卖，以免称重算账耽搁时间。正常大小的鲈鱼30至35元一条，多宝鱼约60元一条。受节日需求量影响，端午节基围虾价格出现了小幅上浮，每公斤比平日贵了10元左右。而节日餐桌上常见的三文鱼则价格稳定，和平日持平。
5: 逢年过节都很好卖，因为三文鱼了嘛，现在价格也不高，性价比也高，主要是它营养价值也好，购买力也高，年轻人特别爱吃，所以三文鱼都是排着队的前，从早上开门到现在。
3: 除了海鲜以外呢，野生菌也是不少人的选择。随着雨季的来临，云南大山里的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当吃菌季遇上端午节，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端午节上午10点不到，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已经人头攒动。一字排开的摊位上，剑手青、牛肝菌、鸡枞菌、青头菌、古熟菌、干巴菌等等时令品种齐齐亮相。
6: 想买一点白葱、红葱，然后今天过节了嘛，拿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今天特意过来，想多买一点点，就炒一个红葱。然后就还要煲一个菌汤。
7: 今天买了红葱，待会还要买白葱，古熟菌和青桃呢烩，然后呢白葱、红葱的炒。昆明本地人这一季呢都过不了这一关，都喜欢尝一尝，即便是再贵也要吃一点。
4: 摊贩们介绍，端午节假期，剑手青、古熟菌、青头菌是菌中人气王。剑手青因风味独特，是本地老饕的首选。青头菌、古熟菌则因为价格亲民、味道鲜美，是许多家庭日常餐桌上的常客。除了市民，市场里还有不少趁着端午假期前来打卡的游客。
8: 这个是那个阿姨跟我说叫做花牛肝的菌子，跟我讲了一下怎么吃它，怎么去炒制等等。就是我爸爸很喜欢菌子，然后他们过来玩，我就说带他们来这个最大的市场来看一看菌子，也品尝一下云南最地道的菌子鸡，也一起吃吃粽子，然后呢一起来说买一点当地的特产。
9: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进入市场的车辆比之前多了很多，再一个量也是比之前大了很多，今天人流量是非常大的。这段时间的价格变动不会太大，节前的时候这个价格基本上已经降得差不多了。红葱的话大概在200左右，到最好的话基本上在500块钱左右。
3: 想吃菌，除了自己可以去市场采买，还可以抱团。端午假期，昆明公交还推出了15条粽香食菌游。

0: 观光巴士畅行游线路，目前已经可以预约报名了。
1: 本次昆明公交推出的纵乡十骏游线路，包括13条昆明周边一日游线路和2条云南省内多日游线路。其中，昆明周边一日游线路目的地包括济宁、陆丰、义门、寻甸、太平哨、黑井古镇、武定等交通便捷、风景优美的

0: 不等，均包含往返车费和保险费。省内多日游线路则包括楚雄南华野生菌火锅、逛集市买野生菌两日游线路和大理诺邓微山食野生菌、逛集市买野生菌三日游，费用分别为每人380元和828元。目前这些线路已经开始接受预约报名，感兴趣的市民可以拨打昆明公交服务热线96188咨询报名。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还是以性价比为主。同时呢，我们也做到了，就是把行程还有就是内容做到一个最优的组合。那么既不安排过满的行程，同时呢也能够让大家在体验当中有个很好的一个反馈。
2: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赛事举行，昆明公共交通公司加开地铁早班车和赛事定制公交接驳专线，确保假期出行市民和参赛选手出行顺利。
0: 6月20号、21号昆明半程马拉松赛事期间，参加亲子跑和半程马拉松的参赛选手，凭有效号码布，可在昆明主城区免费乘坐常规公交及摆渡专线，并可到各个地铁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乘坐地铁。2026昆明滇池绿道生态亲子跑将于6月20号上午9点在滇池西岸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起跑，早晨7点半至8点半之间，参赛人员可在地铁3号线西部汽车站地口乘坐公交摆渡专线前往赛场。赛后上午9点半至11点之间，参赛人员可从融创文旅城滇池西岸站点乘坐摆渡专线返回地铁西部汽车站。6月21号昆明半程马拉松赛事当天，昆明地铁全线网将加开9列列车，方便选手和工作人员出行。当天早晨5点半至6点半分别开行2条从东风广场和昌红西路始发的公交摆渡专线，赛后9点半至12点从融创文旅城滇池西岸始发2条分别前往地铁3号线西部汽车站地口和滇池会展中心的赛后摆渡专线。此外，赛事期间32路、94路、106路、171路、观一路和 C8路等6条公交线路将临时调整，待赛事赛道交通管制解除后恢复原线行驶。53路、K22路、K28路、K31路、K50路以及166路等6条公交线路在赛事交通管制期间将临时暂停营运，待交通管制解除后恢复。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在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中，源自文山的本土卡通 IP 阿文火爆全网，他用治愈热血的动画故事为球队和球员加油鼓劲儿，也收获了万千网友的喜爱与共情。本赛季滇超联赛文山队开局接连失利，阿文创作团队跳出传统宣传思维，创新推出反向高光自嘲动画视频，这一暖心创意迅速引发球迷共鸣，搭建起赛事球队与民众双向奔赴的情感桥梁。团队成员手动打磨，累计产出20000多张卡通图片、1800个动画素材、170多支动画成片，才造就了阿文独有的治愈热血风格，成长为全网流量突破3亿次的云南新晋城市 IP。
3: 在滇超联赛常规赛结束以后，我们对阿文系列动画进行了一些内容的升级。我们以阿文这个积极乐观的 AP 人设去梳理了一下我们整个赛事的精彩瞬间，为各球队加油助威，延续了作品它本身热血接地气的这个风格。
2: 团队跳出单一赛事框架，推出新系列动画《阿文的毕业旅行》，计划让阿文走遍云南，深度融入各地美食风光、人文风俗，以动画为纽带，拉近各州市的情感距离。
3: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系列首发红河站已经上线了，然后反响也是非常不错，成功的引发了文山和红河两地民众的一个双向的情感。

0: 共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紧跟云南各地的这个热点，去结合各类的民族节庆，推出专属的动画单品，不断的丰富内容体系。
1: 翁丁为佤语地名，意为山水相连、云雾萦绕的村寨。地名里的云南，今天让我们走进翁丁，与自然对话。
2: 开麦了。

0: 阿瓦山腹地，南管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侧，静卧着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神秘、古老、美不胜收。翁丁为瓦里地名，翁为水，丁为街，意为山水相连、云雾缭绕的村寨。村寨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四周原始森林环抱，溪流相连，村如其名。
1: 每天早上8:30，寨门开启，它不仅是地理边界，更是翁丁精神信仰的守护之门。
0: 门楣上的牛头骨象征着力量与神圣，护佑村寨平安，连接古老信仰。每年新米节前，佤族同胞都会精心修缮寨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一位贵客临门，我们都会献上娘部落的祝福。这是一种混合了不死草、半截藤、板蓝根、桂皮等天然成分的药泥。佤族同胞相信它能润肤养颜、驱邪避灾、护佑安康。

0: 食为天，来到翁丁一定不能错过瓦王宴，这是佤族宴请尊贵宾客的最高礼节。
1: 来的是我们佤族招待远方贵客的水酒。
2: 来，咱们先喝一下敬天地。
3: 这样。
0: 山间放养的生态土鸡，配上阿瓦山特有的香米和新鲜的野原穗，这道鸡肉烂饭正是瓦王宴的灵魂滋味。
4: 你发现了没？佤族的餐具当中啊，藏着原生态的智慧。芭蕉叶做盘，双手为筷，竹筒盛酒，这是佤族人民和天地自然最质朴的对话。
0: 翁丁村的佤族甘蓝式民居独具一格，与其他民族的甘蓝式建筑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屋顶两侧的叉叉，所以佤族的甘蓝式民居也叫叉叉房。底层架空用于圈养牲畜，第二层是生活起居空间，顶层阁楼则用于储存粮食。屋顶呈陡峭坡面，覆盖厚实茅草，具有良好的防雨遮阳功能。外墙以竹篾编织而成，通风透气。就地取材的设计既适应了湿热气候和山地地形，又满足了生产生活需求，体现了佤族人民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

0: 佤族姑娘会织锦，把山川河流绣成菱形和三角形的纹样，会跳舞，用热情的甩发舞祝愿父母长辈健康长寿。
1: 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写道：自昔远祖是受中国册封，誓断头颅不失守土之责，这是阿法人民爱国守边、心向中华的历史见证，也让翁丁、苍源、阿瓦山这些地名多了一份厚重的家国底色。翁丁是地名，更是一段活着的佤族历史。在这里，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森林的孩子，云雾的伙伴。
0: 你想在翁丁怎样跟自然对话呢？
2: 又是一年端午，云岭大地四处粽叶飘香，邻里情长。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品味端午的文化味和烟火气，互道一声端午安康。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西南季风气流，未来三天季风气流持续，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孟加拉湾东部海域雨势强盛，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北部局地有暴雨，这些地方在雨水之中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大部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巴基斯坦南部、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等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度，局地可达45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好，大家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伊斯兰堡晴23到36度，平布中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6到33度，马累小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30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5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晴27到39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莫憨中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0: 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那座矗立了百年的老城墙还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气派喜庆的仿古建筑还留着记忆里的味道，响亮清脆的小曲子还传唱着过去的欢笑。这座小城从时光中走来，揉进多少喜与乐，成就了今天的模样。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你一起走进八里坤，探寻属于这里的独特美食，感受淳朴而热烈的年的味道。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古韵八里坤》。
1: 今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设置组一行来到了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八里坤古称普类，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清代诗人黄俊在途经八里坤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峭壁烟空唯雪在，真车风送指云闲的诗句，形容的就是雪后八里坤迷人的景象。
0: 八里坤位于天山山脉东段，新疆东北部，东临伊吾县，南接伊州区，西毗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北与蒙古国接壤，全县总面积3.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0.5万人，平均海拔1650米，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属温带大陆性冷凉干旱气候区，冬季严寒，夏季凉爽，光照充足。八里坤背靠大山，面朝草原，拥有湿地、戈壁、湖泊、荒漠等多种地形地貌。大山里的野蘑菇制作出的汤饭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将野蘑菇放入鸡腹中炖煮，又成就了另一道山野美味。

0: 来自荒漠里的野生中草药也能入菜，大云、党参、枸杞、红枣与牛蹄筋一起炖煮，软软糯糯，充满胶原蛋白的药膳牛蹄筋深受巴里坤人的喜爱。三塘湖的辣椒肉厚微甜，经过晾晒脱去水分，不仅方便储存，而且更多了甜香的滋味。泡水后与肉片一起炒制，一份香辣可口的三塘湖辣皮子炒肉，就着馒头下肚，绝对是巴里坤人最欲罢不能的美味。经过巧手的烹制，将来自山野的滋味融入到日常美食当中，让人在餐桌上领略巴里坤奇山圣水中的丰富物产。
1: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巴里坤还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荟萃，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语言文化、建筑文化还有饮食文化。今天我们请到了巴里坤县文物局的蒋局长，他将带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美食文化之旅。蒋局长你好。
2: 你好拉拉好，欢迎来到巴里坤古城。
1: 你好，
2: 非常欢迎你们。
3: 你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巴里坤有名德胜门。
1: 哦，德胜门。
3: 对，
1: 这个真的看着特别的恢宏。
3: 这座古城呢历史悠久啊，这座城市它到现在已经280多年了。
1: 200多年了、哇，这个就是咱们巴里坤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了。
3: 对，
1: 是不是？
3: 应该是标志性的建筑。我带你上城楼去看一下。
1: 好，咱上去瞧瞧。 走。
0: 巴里坤原有汉城和满城两座城池，汉城是由岳飞第21代孙、陕甘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督军修建的。德胜门位于汉城西部，建于清雍正9年，是为了纪念岳钟琪将军战胜归来起的名字。据说当年筑城时，岳钟琪的部队就驻扎在城南的山包上，因此这个山包得名岳公台。关于汉城的修建，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3: 就岳钟琪到巴里坤来修筑城池的时候啊，这个城墙呢，修建在草原上，修起来以后就坍塌了，他非常着急，这个晚上就做梦，梦到这个一个白胡子老人说你随我来，他出营帐门一看，一匹白马拖了一根缰绳向西，然后呢他根据那一道马缰绳印啊，就把这个北边的城墙呢就修起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城池呢，三面的城墙是相对比较平直的，唯独北边的城墙呢弯弯曲曲的像蛇一样。
1: 这也是根据咱们巴里坤这个特有的
3: 地形来修建的。
0: 那道弯弯曲曲的古城墙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和代代流传下来的习俗，正造就着巴里坤古朴醇厚的文化底蕴。在蒋局长的带领下，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来到了位于巴里坤县城粮食局院内的清代粮仓。
1: 这就是粮仓啊。
3: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木地板都前路边间都设了。那边还有一些生产工具。
0: 这座粮仓是清乾隆38年清政府拨专款修建，共8栋24间，粮仓为土木结构，仓顶设通风楼，墙壁极厚，仓内地面用厚木板铺设，防潮隔热，粮食不易霉变。
1: 蒋局，咱们现在在的就是1号粮仓。
3: 对，一共有8座粮仓，我们现在就所处的这个粮仓呢就是1号。现在我们看它的结构，4甲粮结构的这个粮�仓呢，每座粮仓出粮有30多万公斤。就因为这个粮仓呢，巴里坤它出粮它的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巴里坤世世代代的这个老百姓啊都特别喜欢吃面食，而且面食的品种呢非常丰富，尤其到现在马上过年的时候了，那么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什么油酥馍呀、油果子呀、烧制干粮呀，这些特色的带有这个地域文化特征的一些美食呢就产生。

0: 听蒋局介绍了这么多巴里坤面食的品种啊，我也特别想尝一尝。
1: 现在我可以带你去到红旗文化园看一下，走。
0: 走。
2: 巴里坤年俗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进入腊月后，家家户户都要准备黏馍馍。黏馍馍也有很多种类，蒸饼子、蒸花卷、烧锅盔、烧干粮、油酥馍、油果子等等。在乡下，一家人制作黏馍馍，周围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都会赶去帮忙。制作黏馍馍就是年的开始，也是大家凑在一起联络感情的好时候。巴里坤的黏馍馍要数油酥馍的制作方法最为特别，是用稗子和麦草烧制出来的。一边妇女在家里和面饼，用提前发酵好的面团包入甜甜的油酥馅，在巧手中翻出花的模样。另一边，男人在外边开始烧稗子。烧稗子时，需要将稗子和稗盖同时加热，用手感觉温度合适后，把稗子内的草灰擦干净，再抹上一点清油，然后将做好的油酥馍胚放入稗子内，把稗盖盖好后，再用烧过的麦草灰在稗盖上涂一层，再将锅头上的烧火道和烟囱都封起来保温，烧至40分钟左右，香甜酥软的油酥馍就可以出锅了。
1: 有人吗？
3: 有。
1: 我来拿小干粮。
3: 好
1: 吧。品种非常多，这就是香豆子的，而且颜色最好看的，就是南瓜饼了，哎，这种。
0: 哦，这是南瓜干粮。
1: 它的颜色非常好看，非常漂亮。
0: 而且咱这干粮其实摸着软软的，挺鲜的。
1: 它是面比较好，所以巴里坤这个面食呀，它面筋含量比较低。
0: 这个有点发这个绿色，
1: 香豆子的，
0: 哦，香豆子的，
1: 香豆子干粮，
0: 哦，
1: 有点绿色。
0: 所以说咱巴里坤的干粮，说是干粮，其实跟点心一样，
1: 对，
0: 都做得很精致啊，
1: 非常精致了。而且，最好吃的，我感觉你特别喜欢吃的就是油酥馍了。
0: 油酥馍，
1: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给尝一下吧。
0: 先尝一个，
1: 可以啊，
0: 可以。哎，这上面都撒了很多这个
1: 芝麻，
0: 砂糖和芝麻，
1: 嗯，对。那很讲究的，做的时候，
0: 哇，金灿灿的。
1: 好，你尝一下啊，感觉怎么样？酥甜可口吧。
0: 嗯，咱巴里坤的油酥馍吃起来，外表特别的酥，然后里面又很软。
1: 对。
0: 啊，而且因为外面裹了一层这个糖和芝麻，所以吃起来有一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后面越嚼越香。
2: 除了油酥馍，干粮也需要在稗子里烧制。和好的发面中加入适量的香豆子，团成馒头的模样，同样烧至40分钟。麦草的香气一点点渗透进去，形成了巴里坤独具特色的烧干粮。
0: 蒋局长，咱巴里坤的馍馍为什么要叫干粮呢？
1: 它就是就地取材，烧制的比较方便一点。二一个呢，就是为了便于储存，那么它表皮是干的，储藏的时间比较长的。第三一个，它携带比较方便，不容易坏啊。所以说呢，它我们就把它叫干粮。
2: 除了每年制作烧干粮和油酥馍，婚庆文化园最主要的作用是让搬进楼房里的巴里坤人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也能将老习俗传承下去。夏天选择来这里举办婚礼的年轻人多达100多对，占到了当年巴里坤县登记结婚人数的一半以上，每个周末都是欢天喜地。甚至还有哈密和乌鲁木齐的年轻人专程赶来这里举办一场热热闹闹的传统婚礼。
0: 蒋局长一进这个婚庆园就感觉特别喜庆啊，而且走在这个仿古建筑当中就感觉仿佛穿越了一样。
1: 这个婚庆园呢，我们2016年开始修建的，用了4个月的时间修建而成。那么它的占地呢有7000多平方米，现在我们看到的呢，那一边呢就是咱们的礼仪大厅，

0: 我们结婚呢采取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迎亲方式，抬轿子去亲。
1: 这种华美而隆重的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据说连当地的哈萨克族老人庆祝金婚也会来这里坐坐花轿体验一回。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锣鼓唢呐震天响，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子下轿之后还要跨火盆去掉身上的晦气，期盼新生活红红火火。清脆的碰铃，豪放的三弦，伴随着传统乐器唱着欢乐的歌，一首小曲子承载着老人们的欢笑，一道特色美食传唱着八里坤的故事。欢迎继续收看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古韵八里坤。摄制组听说有一群老艺人正在排练八里坤小曲子，于是决定一起去凑凑热闹。
2: 陈队长，
3: 你好，
2: 各位好，打扰了。
3: 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
2: 我是美食文化地图主持人朗朗。
3: 啊，欢迎你。
2: 你们这是正在排练小曲子是吗？
3: 正在排练小曲子。那我给你合一个。这个乐器你和我们一块来，
2: 这个乐器叫什么？
3: 叫过去嘛叫锤子，现在叫碰铃。
2: 碰铃，
3: 哎，这是小曲子，这个新疆曲子的这个三大件。碰铃、梆子、瓦子。
2: 嗯，这个乐器今天让我来负责演奏吗？
3: 你演奏，
2: 看
3: 你能和我们配合上配不合吧。
2: 我先撞一下，听一下这个声音。好清脆啊，这个声音。
3: 就是，
2: 很好听。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这样，
3: 哎，
2: 就可以了，是不是？
3: 你就可以这样打，哎，你就这样打就行，这样。
2: 啊。
3: 我也好听，你根据节奏，根据我们的乐器的节奏，你来打。
2: 好嘞，
3: 来，我们试一试啊。
2: 看着也挺简单的，等会儿就试一试。
3: 试一试，看连我们的乐器能不能配合的一块。
2: 好。

0: 小曲子就是新疆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融合了新疆地方民间艺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是国家文化部认定的新疆唯一的用汉语演唱的地方剧种，2008年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这里的小曲子具有清新悦耳的唱腔，亲切熟悉的乡音土语，随意的演唱和简单的伴奏等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
1: 韩老师，刚才我这个碰铃打得怎么样？
2: 打得挺不错。
1: 谢谢谢谢谢谢。打完以后发现确实挺累的啊，一曲下来确实不容易，而且这个两个铃有点重量了啊，它不是那种轻的。
3: 大有加上
1: 次。对，第一次打的原因，打完以后整个手指都红了，但是还是挺有趣的。谢谢各位老师，
4: 不谢不谢。
0: 凑在乐团中，体验了一回小曲子的欢乐。我们得知，在八里坤，小曲子非常受欢迎，一对碰铃和一把三弦就能组成个小乐团出去演出了。这支由韩志敏队长带领的常青树自乐班，平均年龄接近70岁，老人们精神抖擞，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韩志敏告诉我们，今天是年前的最后一次排练，他要请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此专门点了一道八里坤特有的美食，是他们几个老伙计的最爱。
5: 1964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因为为了招待客人，那个时候的羊肉比较少，而且羊肉比较瘦，煮出来有个泡吃。我有一个王大师，他把这个肉，用水煮了，然后又炸，再又弄蒸，就出来一个非常出名的八里坤。

0: 儿。
1: 这道成语“困难时期的美味佳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改善。如今，八里坤八肉的做法更加讲究，选用新鲜的当地羊肋条，经过高温油炸，去掉多余的油脂，再抹上盐、花椒等多种调味料，继续入蒸笼。出锅后，浇上晶莹剔透的芡汁，酥香软烂的八里坤八肉就可以上桌了。
2: 哇，真的好诱人啊！这个八里坤的八肉看着就好眼馋。
0: 是不是还没有吃过啊？
2: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吃。
0: 现在我们就开始，你看怎么样吃啊？
3: 这不是要拿刀叉是吗？哎，
0: 他是叉烧，你看那个手指是
4: 螺
0: 烧，
4: 螺丝的。
2: 这肉太烂了，咱们拿手杖扒开，所以叫扒肉，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0: 来，
2: 我先来吧。
0: 来一块。
2: 哦，谢谢，那我就不客气。
4: 这好好吃啊！
0: 哎，
2: 谢谢，每个老师都来一块扒肉。
1: 外酥里嫩的扒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丝毫没有油腻的感觉，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吃到兴处，乐团的几位女士坐不住了，她们要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夸赞一下八里坤的美食。
5: 八里坤文化节制好，小车子咋咋顺口溜，八里坤婆姨会做饭，天天不吃臭咖饭，面皮子面条子葱葱子，工资班吃的是黑皮子，以后下的是水饺子、鲍鱼子、雪片子，饭后吃的是菜盒子、喇叭扁豆面皮子，特色包子三样子，酸菜红萝卜汤包子、油果子、八扁子，以后开的是小豆子，
6: 还是个长面裤烧子，
5: 外加羊肉焖饼子，桌上都有酒瓶子，一个个喝了个歪歪子。
1: 八里坤的美食数不胜数，大多以面食和肉食为主。巧手的八里坤妇女能将面食做出百种花样。
0: 我们长青自老班的这个小区子队的队友们和兄弟姐妹们，我们在这一年这个过程中嘛，就是说派来的小区子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啊，就是我们欢聚一堂，我祝大家这个新春愉快，
7: 新春愉快，
8: 干杯！
7: 干一下！
8: 好。
1: 品尝肉质细腻、滋味醇厚的羊肉焖饼，体会各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团圆家宴。欢迎继续收看《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古韵八里坤》。八里坤是新疆五大草原牧区之一，属于立体牧场，高山草场与河谷草原交相辉映，互相依托。八里坤草原牧场以天山山腰的森林为分界线，形成了夏牧场和秋牧场，而八里坤大草原仅为整个县域草原牧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风光旖旎的八里坤草原，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气候湿润，哺育了八里坤绚丽多姿的草原文化和草原文明，更养育出天然健康、肉质鲜美的八里坤羊。八里坤人爱吃羊肉，制作羊肉的手艺更是精湛。来到八里坤，除了扒肉之外，另一道绝不能错过的美食就是羊肉焖饼。经过摄制组多方打听，我们找到了严成山大厨，据说他做的羊肉焖饼味道特别香，一年中经他的手制作出的羊肉焖饼就多达2900多份。今天赶上严成山大厨采购羊肉，我们也跟着一起去看看。
9: 你好，今天我们主要过来挑羊肉，做这个羊肉。

0: 目的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羊肉是新鲜的，第二个是经过盘算的，再一个就是经过检验合格，吃的比较放心。做八里坤的羊肉焖饼，这个羊肉是最合适不过的。
1: 八里坤特色的排酸肉来自于当地龙头国有企业，这是由八里坤县政府大力扶持打造的，集合了八里坤县的优势资源，将健康的牛羊肉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加工，直接推向市场，形成产业链。不仅为大家提供优质牛羊肉，还带领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目前已解决400多人的就业问题。盐城山制作羊肉焖饼的秘诀：一，在选料；二，在调味儿。选择八里坤当地经过排酸的冷鲜肉，加入干辣椒、花椒、草果、桂皮等香料爆炒入味，让水没过羊肉，加入所需的调味料，炖煮到羊肉软烂，浓浓的汤汁在锅里翻滚，羊肉焖饼最重要的步骤就要开始了。
2: 我就跟着你学好吧。
3: 好，
2: 第一步
3: 摁开，
2: 一时间不知道用哪只手，
3: 就是摁。
2: 对，这手感真的太棒了，因为这个面已经进了油，所以特别的滑。
3: 然后现在那个需要拿起擀杖，然后我们从那个中间，然后往外边开始擀开。
2: 外擀是吗？哎，为什么我擀不成圆形，擀了一个长条状，而且这已经被我擀豁了。
3: 不平的地方我们需要那个往开，稍微给它弄均匀一点。
2: 那咱们这样就已经做好了是不是？
3: 对，我们现在需要
1: 一张张薄如蝉翼的面饼盖在羊肉上，热气和肉香一并被面皮封住，汤汁中的精华也渐渐渗入面饼中，焖煮片刻即可上桌。
4: 羊肉焖饼不仅是八里坤人喜爱的一道美食，更是外地游客来这里必点的一道菜品。听说啊，今天这来了一桌特别的客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沈老师，
5: 你好，
2: 各位好，
5: 欢迎你，你加入我们吧。
2: 可以吗？
5: 当然可以，我们很高兴，很荣幸。
2: 那就打扰了。沈老师，你们是来工作还是来旅游啊？
5: 我们主要是来工作的。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做那个八里坤汉语方言调查。
2: 八里坤地区的方言，其实我挺感兴趣的。为什么会选择八里坤县呢？
5: 因为八里坤呢比较有特色，无论它的文化还是它的语言都特别有特点。它就语言来说，它表存的比较完整；就文化来说呢，它的这个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那么它的语言呢，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少小，然后保存的比较完整。那我这次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专门就对八里坤话进行调查。对它的语音词汇、语法还有它的文化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记录，最后成果是要展示到那个挂到这个云保中心网上的，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
1: 今天是新大老师沈淑花和他的学生们在八里坤调研的最后一天，沈老师特地带大家来品尝八里坤的特色美食羊肉焖饼。

0: 尝过了巴里坤独特的羊肉焖饼，我们摄制组听说当地哈萨克族也有一种类似的美食，不知道口味究竟有何不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1: 山云，你好。
2: 哎，你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巴里坤的好朋友美丽的沙伊拉，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巴里坤。
1: 那今天呢，沙伊拉和我呀要带着观众朋友们一起去参观博物馆，是不是？
2: 是呀，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好，走吧。
0: 进入巴里坤哈萨克族民俗博物馆，一幅巨大的毡画映入眼帘，刻画着当地哈萨克族的生活场景，另一边陈列着哈萨克族的传统服饰以及哈萨克牧民夏季用的毡房。忽然一桌石头宴吸引了主持人的注意。
3: 是啊，
1: 是
3: 啊，全都是吃的。
4: 是啊，这呢是用我们巴里坤特有的矿石资源，然后做成的一道石头宴。

0: 这是拿石头做的，
1: 对，
0: 太逼真了。
1: 是，
0: 而且这个菜的样式很多。
1: 嗯，看这是巴里坤特有的土火锅。
0: 土火锅，
1: 是的，
0: 哇，石头做的土火锅。
1: 对，这个抓饭。
0: 哦，这是抓饭。
1: 对，
0: 哦，中间还有这个羊排的感觉。
2: 石头宴虽然不能吃，但也足够让摄制组大饱眼福。看着一道道用石头做成的美食，不禁感叹巴里坤的物产丰富。可是我们要找的类似羊肉焖饼的美食究竟在哪儿呢？
0: 吃个大餐，在博物馆里面吃什么大餐呀？
1: 看，就是这个大餐，
0: 这个是一盘肉吧？嗯、
1: 是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献给最尊贵的客人的，就是按这个摆设，有羊头，
0: 对，
1: 有脊椎骨这样，
3: 而且它不是一个部位的肉，
1: 对对，
3: 有羊肉，对不对？然后那应该是马肠子吧？
1: 嗯，对，还有马肠子在那个上面，
3: 对，然后那看着应该像牛肉，很大块，
1: 对，牛肉，牛肉，牛脊椎骨。
3: 哦，牛脊椎骨、
1: 下面还有饼子。
3: 哦，下面白色的那个面皮一样、
1: 对，
3: 就是饼
1: 子。对，
3: 哎，这道菜在咱们这儿叫什么呀？
1: 这个在我们这儿可以说是手抓肉盖饼子、
3: 手抓肉盖饼子。
1: 嗯，
3: 这道菜还挺新鲜的，
1: 等会儿在我们家你就可以尝到了，
3: 就可以吃到了吗？
1: 是的。
3: 哎呀，太好了，等会儿去你家我得好好品尝一番。
1: 好，没问题。
2: 跟着沙依拉回到家里，一大家子人已经都到齐了，热热闹闹的围坐在桌边。家中沙依拉的婆婆儿乐散正在为今天的宴席做准备，桌子上摆满各种各样的奶制品。为了招待尊贵的客人，将精心挑选出来的肉块放入锅中炖煮，除了盐，什么调味品都是多余的。熏马肠的独特味道经过沸水的翻滚，与牛羊肉的香味融为一体。沙依拉家的手抓肉盖饼子不仅融入了巴里坤当地特色以饼盖肉，还有一个关键秘诀，用肉汤和面，把肉汤的营养和好滋味充分地与面团融合。趁着煮肉的时间，面团已经揉好，稍加醒制就可以擀成一张张面饼。与羊肉焖饼的做法相同，手抓肉盖饼子也是要将面饼直接放入锅中，焖煮肉块的同时也让肉香渗入饼中。
3: 沙依拉，这都是你的家人吗？
1: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的老公，叫艾亨别克。
4: 你好。
1: 身边那位是我们舅妈。
4: 你好。
1: 然后那两位是我的同事。
4: 对，你好。
1: 那位是。
2: 由于工作关系，沙依拉和爱人有很多各民族的朋友和同事，大家相处的和一家人一样，每逢节日都要相互拜访。沙依拉和爱人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请朋友们一起来家中做客。
5: 哦，一个奶茶，
3: 谢谢。哇，好香啊！哇，肉来了！太好了，
4: 这是我婆婆。
3: 阿姨好，辛苦了，辛苦了。哇，好大一盘肉啊！
5: 今天我妈妈专门就准备的这个手抓肉盖饼子，咱们平常看到的盖饼子，那个咱们哈萨克族的手抓肉，一般都是腊仁和肉，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看到吗？这是咱们的饼子，盖的饼子，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色吧。这个肉里面呢，有咱们的牛肉、羊肉，和马肉。牛肉是我们巴里坤的牦牛肉啊，然后还有我们的马肠子，然后肋骨，啊，这些都有。那我们开吃吧。
3: 好，来吧，期待已久了。
2: 按照哈萨克族的习俗，家里的男主人负责为大家削肉，女主人在一旁负责给大家倒奶茶。朋友们都吃得不亦乐乎。

0: 这也是自己的灌的吗？
1: 嗯。
0: 哇，
2: 太香了，特别好吃。
3: 自己酿的牛肉。
0: 一口肉，一口饼，真的是太过瘾了。
4: 扎实的肉就着面饼一起下肚。沙伊拉的婆婆又从厨房里端出了一锅粥，原来这道杂粮粥也是今天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5: 相传就是在以前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完了可能各家的食物，就是经过一年寒冬以后，各家的食物都没有剩很多，可能就是他家剩点肉，这家剩点盐，那家剩点米，然后这家又剩点像燕麦这样的啊。然后大家在一个就是把所有的东西煮到一个大锅里，共同来喝这一碗粥，也预示着就是来年五谷丰登，能够有个好的收成，然后人续平安这样的。
4: 沙伊拉家中的杂粮粥用七种食物做成，在水中加入大米、燕麦、黑麦和肉一起炖煮成浓稠的粥，最后加入盐和酸奶调味。这锅粥既有忆苦思甜之意，又有祈祝六畜兴旺之意，怀着对新年的美好憧憬和祝福，与朋友们一起分享。
0: 这个粥的味道真的很特别，酸酸甜甜的，喝起来还有点咸咸的味道，而且这个燕麦的颗粒感和这个杂粮的颗粒感特别有嚼劲儿，真的是很特别。
4: 用这碗象征着团结的粥，为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日子画上圆满的句号，也为新一年的幸福美好充满期待。
6: 今天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共同庆祝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内，有个新的收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好嘞，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0: 吃肉喝茶过年的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不说了，我要继续去跳舞加入他们了，
7: 跳起来吧大家。
4: 年的味道藏在大红色的春联里，年的味道藏在喜庆的福字里，年的味道藏在热气蒸腾的火锅里，年的味道藏在家人团聚的欢声笑语里。欢迎继续收看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古韵八里坤。临近春节的日子里，八里坤县早已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每家每户都在为过年做最后的准备，新年的期盼要写在红红火火的春联里，美好的祝福要送给亲朋与好友。今天八里坤的民俗文化专家侯光富准备写几副春联给他的老朋友送去。
0: 侯老师，好久不见呀。
8: 我们又见面了啊。
0: 又见面了。哎呀，这次来到咱们八里坤就能感觉到特别浓的年味儿。
8: 就是马上过春节了，年味越来越浓了。
0: 嗯，
8: 这个你们这一次到八里坤来，你们不但感受到了人间浓浓的年味，更为主要的就是今天嘛，我还邀请你到我们一个朋友家，再品尝一下我们过年的时候必须要上桌子的一个土火锅。
0: 土火锅，
8: 哎，你们可以去现场看一看，也可以品尝品。
0: 看来这次不仅可以感受到八里坤浓浓的年味儿，而且还可以品尝到最正宗的土火锅，是不是？
8: 土火锅，哎，
0: 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8: 那就我们从现在就走吧。
0: 好，走
8: 走。
4: 走在干净整齐的街道上，年的气息越来越浓，喜洋洋的福字，写满祝福的春联，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孩子们欢腾嬉笑着，大人们挤在年货摊上挑选着。
8: 那可以，
0: 哎呀，这个可以啊。中国节也特别有年的氛围，是吧？
8: 对对对对，
0: 侯老师，
8: 这个还有鱼，年年有鱼啊。
0: 年有鱼啊。
8: 中国节也是我们 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传统节日。
1: 嗯。
8: 这个家家户户也都比较重视。
1: 确实。
8: 也愿意营造这浓浓的气氛。你像这个贴个福字呀，
1: 是
8: 啊，挂些这个小猫小狗呀，你今年狗年就挂个狗呀，应喜庆嘛。
1: 好嘞，那侯老师，咱们就把这个福请回家。
8: 哎，放这个福字，要么就请回家。
1: 哇，福到家喽！
4: 侯光富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了距离县城不远的十人子乡三十里馆子村的一户农家小院。
8: 还挺好
3: 的。哦，院子也挺好。老朱，我来了。哎呀，你说。
1: 你好。
8: 你好，我弄不起来这个小朋友。嗯，这个过年了。尝尝你们家的火锅，
3: 开心
8: 啊！
1: 来，咱们八里坤感受一下浓浓的年味儿。
8: 对，这没有三礼品，给你送上一副对联。
1: 还有一个中国结，新年快乐！
8: 哎，谢谢你，咱们你先来吧，你。
4: 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就差一副春联，提提精神。66岁的钟学磊是当地一户普通农民，孩子们都在哈密工作，只有他。舍不下这片土地，在他心里，在老屋中过年才有最质朴的年味。
8: 啊，天增岁月，人增寿。
1: 增寿
8: 啊，就是祝愿主人家健康长寿。
1: 是，新年添新岁嘛。
8: 哎，
1: 好嘞。
4: 大红色的春联，富贵盈门的中国节，无一不代表着对红火日子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干净净的老屋，团圆幸福围坐一桌的家人，对于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过年就是最幸福的时刻。和家人团聚，与老友相伴，将喜乐安康装满仓。八里坤年三十的压轴大菜不是别的，正是当地特有的美食土火锅。不知从何时起，八里坤人的热闹喜庆都炖煮在这口铜锅里，将蔬菜粉条垫在锅底，再码上丸子夹沙和肉片，豆腐木耳蘑菇样样俱全，浇入提前熬好的肉汤煮沸，什么好吃的都能下锅涮一涮。按照老八里坤人的说法，大年三十吃的这顿土火锅被称作装仓，即代表着来年五谷丰登，也期盼着生活富足美好。
8: 这样慢点的嘛，慢慢这个我们这个吃火锅子装仓嘛，从汉代就形成这么风气了。
1: 嗯，马上哦，放过
8: 来。到清朝的时候嘛，就这样把这周厨写了一本书叫《乡土志》，那个里面就记载了除夕夜，除夕夜就是正夜不睡觉，就叫守岁嘛。还有一些说嘛，除夕夜要吃饱。
4: 关于过年还有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
8: 除夕是把那个喜除掉，
1: 喜
8: 是一那个喜是一种凶猛的动物，
1: 对，
8: 他那个要三十黑了下来要吃人的，人都不都那个三十晚上把那个过年是不出门的，都在自己家里面就守着的，守着把这一夜要是躲过去了就平安了，就躲过这一个危险的这一个夜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隔壁邻居啊，哎你好你好，你们家好着呢吗？咱们家好着呢吗？相互打招呼，就见面吃现在的拜年了，相互走一走一走，问候问候。
4: 吃着火锅，怀念着小时候的快乐，吸饱了肉汤的丸子，滑溜溜的土豆粉条裹着蛋皮的夹沙，美味的蘑菇，每一口下肚都带着滚烫的温情。土火锅中的炭火依然泛着红光，肉汤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透过氤氲的热气，年的气息更加浓郁了起来。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的八里坤之旅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
1: 在我们的记忆中，年的回忆是最美好的，无论是如期而至的皑皑白雪，枕头下的压岁钱，亦或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这都是年的味道。 那过年了，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团聚，无论多远都要赶回家里来，和家里人一起坐着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一家人笑着聊着吃着，别提有多热闹了。这次的巴里坤美食文化地图之旅也让我感受到了最真诚最热烈的年味儿，守着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习俗，家人团聚的幸福，还有邻里之间和睦的欢笑声，让我们期待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一季一季的风永不疲惫地掠过，流云在山

峦留下自由的影子。在岁月腾挪间，巴里坤安静地生长在这片山脚下。气势恢宏的德胜门，历史悠久的古粮仓，从岁月中走来的老城墙，都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轻快灵动的小曲子连接着古往今来的欢笑，带

0: 汇聚成了这座充满古韵的巴里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电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哎，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点建议：一、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全部撤出他的武装侵略力量。

0: 是吧？哎，
1: 赵，这美国侦察机最近飞的有点多啊。
0: 啊，之前啊每天偶尔也有路过的，最近感觉好像是多了几次。
1: 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才行。
0: 是。嗯，
2: 哎，刘秘书，
3: 走，
0: 我去各部门检查一下防空情况。
3: 来，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作战文件和地图，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把它分类整理好，要保证首长用什么立刻就能够找出来。
3: 没问题。
0: 另外啊，文件要妥善保管好，遇到空袭可以随时拿走。
3: 是，我在，文件在。
0: 也不要过分紧张嘛，咱们这里啊还是很安全的。好，回去吧。
3: 是。
4: 如果38军连同42军突破南朝鲜军在德川一带的防御，展开穿插拿下德川，有问题吗？大家都说说。
5: 打德川是我38军的活，用不着42军掺和。
4: 被彭老总训了以后，这口气还是顺不下来是吗？
5: 韩副司令员，在致辞的时候我曾跟您讲过，38军不是纸糊的，这回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38军这块牌子到底是不是吹出来的。
4: 说说你的想法。
5: 您看，这是德川，这是宁远，如果42军配合我打德川再返回宁远，太浪费时间了，弄不好啊宁远的敌人就跑了，所以让42军全力去打宁远，德川我38军包了，咱们来个齐头并进。
4: 梁新柱，军中无戏言。
5: 我离军令状，25号发起进攻，一天的时间，26号拿下德川。
4: 一天时间拿下德川？
5: 一天。
4: 好，你自己给彭老总打电话。
5: 好。
6: 什么？你们38军要一天拿下德川？梁大牙，你好大的口气呀！啊，我要的不是德川，我要的是南朝鲜军第7师，我让你把它吃掉，不是赶羊。
7: 彭总，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保证把南朝鲜
8: 第7师
7: 剁碎了包成饺子给你端过去。
6: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再做不到怎么办？
7: 我提头来见。
6: 好，这才是我要的梁大牙。
4: 梁大牙，这打仗可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你有计划了吗？
5: 要是没个金刚钻，咱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韩副司令员，请看，德川和宁远之间，尾7师和尾8师的中间地带有条缝隙，这就是我的机会，我的底气。总攻开始之前，我113师会从德川东面穿插至德川南面的反回风，再由南向北攻；112师则会进入德川西面的云丛里，从西往东打；而114师则从正面牵制敌人主力。总攻开始，三管齐下，我保证他尾7师插翅也难逃。
4: 说完了？
5: 完了。
4: 总攻打响以后，南朝鲜军还是有机会通过武陵桥向平壤逃窜，南边的美军也有可能通过这座桥前来增援。梁大牙，这饺子包圆了吗？
5: 不愧是韩副司令员啊，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不过请放心，我自有安排，我会派一支先遣队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把武陵桥给炸了，断他们后路。而炸桥的时间就定在26号早晨8点，炸早了容易暴露我军意图，炸晚了增援的部队就过桥了，这个时间点正好可以保障我军全歼背围之敌，让他们难逃无门，

0: 一言无用。我就说我韩先主不会看错人啊！对了，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三十八军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就在这次了。
1: 是的，
2: 队长。
0: 报告军长，先遣队集结完毕，
1: 请您指示。
2: 只有这么点人，
1: 两个侦察连，除了必要留守待命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85人。不够，完全不够。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人，你们可以随便挑，此次深入敌后炸桥，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我给你们300人，38军，只要是你们看上的，我都给你们。
2: 军长，真的想要谁就能给谁吗？
1: 38军，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上方宝剑，哪个要是不放人，你让他来找我。
2: 是。
1: 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今晚10点你们准时出发。出发以前要仔细检查好装备，尤其是炸药包和电台，不能有任何闪失。出发以后，你们一路向前，不要耽搁，务必在明早8点之前穿插到位。
3: 准时把武林桥给我炸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3: 看看，这是什么呀？陆成风。哎，说吧，怎么感谢我？
4: 这里是野战医院，你就别再闯祸了。
5: 出院单。你给我干什么呀？是给你的，你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了。
4: 真的？
5: 真的。
4: 现在。
5: 随时。

0: 连长，连长，你怎么来了？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路上说。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行啊，连长，马上带上。他是谁啊？
1: 武十军陆成峰。
0: 连长，他可是一个狙击手，在黄草岭一战打死了30多个敌人，带上他才不吃亏。
1: 他就是那个神枪手啊。
0: 可他是武十军的人，咱是38军，我不能随便征用啊！
2: 连长，38军也好，武十军也罢，不都是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吗？再说了，出啥事儿，有咱们军长兜着呢，怕啥？
0: 哎，骂骂的是我，不是你，
2: 让他来骂我，反正我被骂惯了。
0: 哎，
3: 你不是保卫科的吗？你去哪儿啊？
0: 金医生。 帮个忙啊！只当他晚几天出院。
2: 我凭什么替你兜着呀？
0: 咱们不是熟人吗？
2: 谁跟你熟？
0: 再帮我跟保卫科打声招呼啊！谢谢。
2: 哎，你，
0: 连长，解决了，没问题，上车，出发，走。

我们这次将要孤军深入到

0: 敌人的大后方去，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你们要准时炸毁武林大桥，阻断敌人南逃北援，保证我军主力能够顺利全歼当面之敌。
1: 请军长放心，先遣队誓死完成任务。
2: 是，完成任务。
1: 出发吧，出发，向右转，阿宝转。

0: 黄总，哎，黄叔叔，这怎么敢当啊？你这娃娃，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喝吗？哎，黄叔叔，我可不是小娃娃了，我都28了。28了，你多大，在叔叔这儿，你都是小娃娃。嗯，
1: 那倒是。哎呀，哟。
0: 凌晨2点半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1: 是凌晨2点钟，我这表啊，快半个小时。这是个坏表吗？你戴它干什么？戴我的吧。哎，不用不用，彭叔叔，这块表啊，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说感情了。<笑>行了，
0: 不要太晚了，早点休息。嗯，
1: 那不行啊，我呀要尽快的熟悉、整理、归类咱们这次战役这么多的作战材料。
0: 还有各地的地形概况、敌军介绍，到时候首长们开会，想要具体了解什么，我马上就能找出来。这倒是你应该干的。嗯，在整理资料这个过程中啊，要多加入点自己的思考，啊，要想想，这个仗要是你来指挥，这该怎么打呀？
1: 彭叔叔，我现在可是在学习阶段。哎，但是。
0: 我期待有一天能像叔叔您一样指挥大的战役。会有这一天的。
1: 解禁戒严。
0: 哎呀，对了，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没休息啊？哎呀，明天第二次战役啊就要打响了，我这心里不踏实，过来看看地图。<笑>蓝英啊，在咱们这儿啊，除了我和邓华。
1: 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真实的身份，入朝一个多月来呢，你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怎么样？你适应吗？哎，黄叔叔，我就是普通一兵，我不需要特别照顾的。你要是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只能说，我太喜欢这儿了。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笑>
1: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要了我这个兵啊。
0: 嗯，行了。
1: 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2: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
1: 这几天呀，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哦，
0: 哎呀你，
1: 还薄了吧？不薄，我年轻。
0: 火力壮，哎呦，
1: 要是冷的话，盖个大衣。嗯，放心吧。我听说啊，最近美国这个飞机啊，往这边飞的挺勤的，你和大家呀，要多加小心。嗯，
2: 哎，彭叔叔，嗯，应该多加小心的是你，
1: 大家伙可都说了，嗯，最不守防洪纪律的就是彭老总，特别不爱钻防空洞。
0: 他们是这么说的，
1: 就这么说的。
0: 别跟你爸爸说，
1: 哪能啊？<笑>哎，冯叔叔，嗯，现在呀，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0: <笑>早点休息，嗯。

0: 作战会怎么改到洞里去开了？这是谁的主意？这是
1: 毛主席的主意啊。
2: 最近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我跟杜主任一合计，以后啊所有的会议咱们都在这洞里开。嗯，
0: 这咱们这些人没问题啊，对吧？怎么说服彭总呢？他肯定是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开会啊。
2: 我也真是服了彭总了，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
3: 好说歹说有什么用啊，就得来强硬的。
0: 哎，老黄，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去办去，我发现你对彭总还是有点办法的啊。
3: 你瞧好吧，你们在这等着，我就把彭总啊拉进洞来。
2: 哎，看你的了啊。
4: 好。
5: 彭总，嗯，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4: 呦，进什么洞？进洞？
5: 彭总，
4: 闭嘴。
3: 彭总，嗯，胡子，把地图摘下来。啊？哎，你干什么？我在看你干什么？想干到山洞里看？作战会议马上就要开始，同志们还在等着你主持会议去。
6: 我大清早进什么洞嘛？开完会再说不行吗？
3: 彭总，美军的飞机随时都会过来轰炸的，我们指挥部必须转移到洞里去。毛主席昨天晚上还来电报，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你不能搞特殊化。
6: 你等会儿吧。哎，把地图摘走。哎啊，你砍，去，哎，滚开。
3: 彭总，谁敢？你听话，司令长。长
7: 爷，走，
3: 把彭总架到战斗里去。
7: 是是，
3: 谁敢动我看？谁敢动我？
8: 司令，
3: 我
8: 架走架走。
3: 干什么？
8: 没事，
6: 洪大个子，我烦死你了，我。
3: 行，你要是烦我，你就把我调离后勤，让我到前线带兵打仗，远不见心不烦。
6: 想得美吧你？
3: 哼，走，赶走。

0: 你们几个帮个忙，哎，把地图画一下。好，来，来，来，来，来，好好好。你们动作都快点啊，马上就要开会了。好，哎，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快点回来啊！来上。
1: 哎呀呀呀！好了好了，哎呦，行了行了，没有那么悬的。哎，
2: 听到了吗？我就说嘛，这都是路过的，你们瞎紧张在这儿。甭管是路过的还是专门针对我们来的，只要是进来了，就比在外面安全。哼，防患于未然嘛。
1: 啊？
2: 两个小鬼干得不错，表扬啊！安全第一嘛。
3: 走吧，还是下去。
4: 行，哎呦，嗯，有，哎呦，嗯啊，各位首长，开会前我说点事儿啊。
5: 为了做好防空工作，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白天就不生火做饭了，
4: 大家伙将就点，吃点凉窝头，好不好？
1: 好。
2: 哎呦，这还将就吗？啊，哎。
1: 好，
2: 杜平啊，前线的战术不一定吃得上我。
3: 是啊，
2: 哎呦，来，都吃去。好，彭总，嗯，那咱们就一边吃一边把会开起来。
1: 好啊，
2: 来吧。今天晚上西线就要正式打响了，请协方同志。

0: 把现在最新的敌我双方态势跟大家做个详尽的汇报。好，我三十八军的位置现在这儿，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好，快点，同志。刘秘书，
1: 你咋还不走啊？政治部命令全体人员到防空洞，
0: 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作战文件全部整理好。
1: 哎，也是，天天很狼来了，也没见真轰炸。这样吧，我帮你弄，能更快一点。
0: 好，好，好。
1: 哎，高参谋，这样，我呢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和电报，你把我整理好的地图啊先装起来，按照我的标号顺序放，就不会乱。
0: 好的。
2: 哎呦，这活做的真精细啊，分门别类的，简直太清楚了。
1: 比我这个军事参谋还专业呢，这就是个细致活。以前啊，我在工厂搞管理，几千种零件的管理调配都是我负责。我要是搞不清楚，不就影响生产了吗？
0: 有一套，
1: 抓紧干。
0: 好好。
2: 这半个小时之前刚刚飞过去一会儿，这咋又来一波啊？

0: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0: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2: 司令部有人吗？
3: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搭地铺啊？
0: 没有，一个小时前第一波飞机过来，我就让他撤到防空洞了。
3: 哎呀，谢天谢地了。
4: 同志们，抢救危机快救火！快！彭总，第一波飞机飞过后，柳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 什么？这小子，他怎么能？
5: 欢迎你了，彭总！
6: 你这个飞机还没降落呢。
1: 外面很危险，外面很危险！
7: 快点，快点，各位首长，外面很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8: 刘秘书，刘秘书，看到小刘没有？没有，没有。
6: 小刘，你在哪儿？看见小刘没有？
5: 没有。
8: 刘秘书，
7: 等一下。
8: 真无分别。
9: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 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
9: 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看见了吧？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0: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2: 司令部有人吗？
0: 刘秘书是不是在你的大地铺啊？
3: 没有，一个小时前第一波飞机过来，我就让他撤到防空洞了。
2: 哎呀，谢天谢地了。
4: 同志们，抢救为在，快救火！快！彭总，第一波飞机飞过后，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5: 他
4: 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0: 什么？这小子，他怎么能？
5: 欢迎你了。
0: 飞机还没下呢！
6: 你们俩出去，外面很危险！
0: 彭总，
6: 各位首长，
0: 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6: 刘秘书，刘秘书，看到小刘没有？
7: 没有，没有。
6: 少刘，你在哪儿？看见小刘没有？

0: 张处长，张处长，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们正在去华南，
2: 哪着火了？
3: 作战是被炸了。
1: 什么？作战是被炸了？
4: 张处长。
0: 敌机投下了凝固汽油弹，根本来不及扑救啊！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参谋高瑞新，另一个认不出来了。不过从身形上看，像是刘
5: 秘书。啊，
0: 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
6: 人呢？
0: 已经抬走了。
1: 快抢救啊！你，
0: 彭总，人已经烧焦了。
1: 光靠救人呐！你，
0: 彭总，人都烧焦了。
1: 什么？
0: 烧焦了。
5: 彭总，冷静。
6: 彭总。
5: 让彭总一个人安静一下。
7: 刘秘书到底是什么人？

这块棉花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马上就好了，公公，就差这一个兵了。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欲速不达，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赵总，座谈会议还接着开吗？
1: 当然要开。爱英这个娃娃是为了抗美援朝这个伟大的事业牺牲的，给重要的电文都拟好了。
2: 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向中央军委汇报。

0: 灯花。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艰难的电报。
1: 军委禀高岗，贺进年，我们今日七时已转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撤出，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屋内，不料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屋。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但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不幸身亡，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去吧，把大家都叫来吧，大战这就即将开始，这也是最重要的事。
2: 他们一直在等着，
1: 他们都知道了，
2: 瞒不住了，
1: 那也要保密啊。把这封电报交给情报处长，叫他亲自发出去，绝密。

阿英，你是第一个来找我，报名当志愿军的孩子。叔叔没有照顾好你，叔叔对不住你。 叔叔啊，永远会记着你，大家也都不会忘了你的。

0: 我们的六个军都已经迁入了前沿阵地，随时可以发起总攻。
1: 1950年11月25日夜，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地区第8两师发起进攻，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
2: 爱英同志遗体，我已祭埋在当地，以致私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

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较好。

0: 程老总那儿有没有好消息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战况怎么样？
1: 主席，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你要保重啊。
2: 恩来啊，不就是个感冒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按计划，西线战役半小时前应该开始了，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报告。战果用不着着急，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嘛。
2: 对头，我就是太期待了。我们不用催，让老彭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1: 是，主席，有个事。
2: 怎么了，
1: 主席？你要多保重啊，要少抽烟。
2: 知道了，就这事儿啊。那你们呢？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孙秘书，请您接一下邵启东之和朱老总，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0: 科长，没时间了，打还是不打？科长，给我3分钟，让我下去试试。
1: 行，就3分钟，注意安全。
0: 是，连长，陪我走一趟吧。

0: 수색해! 너희들!
1: 금방 있을 테야.
0: 딱 다 수색해!
1: 走!
0: 빨리!

0: 咱们后勤怎么样？
1: 西线部队的补给再坚持个四五天，没有问题。就是再发动一次攻击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东线补给啊，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彭总，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0: 好，
2: 我判断呢，这个沃克呀，很可能呀，下令缩短战线，向后呢，退到青川江以东的东岸，在安州到元山这一线重新构筑防线。
3: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赶在沃克南退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顺川，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这样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命令38军、42军
4: 从左侧这个口子插进去，要坚决果断地插，
0: 能兜住多少就兜住多少，绝对不能给敌人重新构筑防线的这个时间。
5: 彭总，毛主席的电报，
6: 庆祝你们歼灭南朝鲜军2军团主力的大胜利。目前，美七一师正向德川和顺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城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42军应独立歼灭该敌。美2师和25师在酒厂、院里、军隅里和芥川一带，我38军、40军和39军应组织歼灭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主席身在千里之外，对我们前线的战局是了如指掌啊。
2: 都平，把主席的来电下发到各军。
7: 是。
2: 美军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撤退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我们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离三所里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3: 38军的1130。
2: 有多远？
3: 140里。
6: 正常行军每天是60里左右。1130刚刚打完德川这一大仗，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让他们一夜跑上140里的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1: 让我们学习武林大桥的模式，组织一堆精锐的小部队，也许能赶到。
3: 就算几百人的小部队能赶到三所里，也无法阻止数以万计的逃命的美军吧？除非发生奇迹。
2: 那就试试吧，看看我们战士的这两条腿能不能创造奇迹。
0: 给我系韩线索。
7: 明白，立刻执行。
8: 彭总亲自来电话，肯定有重要任务。
7: 美军撤退了，彭总命令你部113师务必在明天上午9点之前拿下三所里，截断美军南逃的线路，能不能做到？
8: 三所里，113师现在离三所里还有140多里，这还只是地图上的距离，实际上的路程要比这更远。
7: 你就直接回答我，能不能？
8: 现在是下午4点，到明天早上9点还有不到17个小时。113师刚打了一场恶仗，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整，战士们连口热饭都没吃上，现在又要长途奔袭，翻山越岭140华里，还不能让敌人发现，难，太难了。
7: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8: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给我接113师江城。
9: 报告师长，全团集结完毕。

0: 同志们，脑子里就记住三个字：三所里。
1: 三所里，三所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后面的大部队是醒目标记，这个地方陆皇、陆战要特别的当心。
1: 是，
0: 继续前进。
2: 放下，你继续冲！是，
1: 走，快！
2: 小同志，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在路边歇会儿。这样，我想再生一口气，我要死在山村里。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三十八军没有娘娘军，我们三十八军要血耻，见着车祸。
1: 在那跌倒，我在那里趴下来。好，咱们翻锁离境。丁文元，把水壶留给他。
3: 是。
1: 同志们，无论发生什么，继续往前跑，不要停下。走，
3: 走。
1: 站长。
4: 师长，师长，师长，战士们扛不住，飞地早就透支了，现在完全靠信念撑着。
5: 命令休息5分钟，原地休息5分钟，小火船，
6: 原地休息5分钟，小火船，
7: 原地休息5分钟。
1: 师长，咱们已经出了6个多小时了，能不能打个电台跟军部联系一下？
0: 不用，老廖，咱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0: 带我先救上鞍山了，地势极其险峻，咱们的战士现在跑着步都能睡着了，一会儿怎么爬上？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一会儿到了山脚，停一下，让党员冲在前面，我是第一个，我能爬上，大家都能爬上。
1: 废话。

0: Orders have all been issued. The 25th Division and the 2nd Division are retreating south from the front, shortening our defense line.
1: What is our security status at Samso Reef?
0: As I have just mentioned, the two platoons of the South Korean Army.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六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9: 健康积极看。

0: 命令休息五分钟，原地休息五分钟，小武川！原地休息五分钟，小武川！原地休息五分钟，小武川！一桐，师长，
1: 咱们已经出了6个多小时了，是不是不用打个电台跟军部联系一下？不用。
0: 老六，咱们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1: 待我前就是长安山了，地势极其险峻，咱们的战士现在跑着步，总得睡着。一会儿怎么爬上？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一会儿到了山脚，停一下，让党员冲在前面。 我是第一个，我能爬上，大家都能爬上。废话。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联系上。
2: 电台信号一直搜不到。三十八军怎么说？三十八军主力正沿德川至芥川的公路推进，但他们也联系不上113师。
0: 彭总，113师正在敌后穿插，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很正常。
2: 我知道静默，但是总要吱一声啊！起码得让我们知道你们人在哪儿啊！
0: 孤军插入敌人重兵背后，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
3: 不间断呼叫。
4: 是。

0: 同志们，加把劲儿！离散所里支援了。
1: 师长，侦察机要立刻隐蔽。
0: 来不及了，
1: 南风吧！如果被发现，轰炸机马上就来了。
0: 脱去伪装，正常行军。
1: 师长，这公路上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

0: 我梁清初要给你们积功、积大功，现在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厕所里。
1: 是，明白。

0: 113师来电了，
1: 到哪儿了？我部于金晨八十许，攻占三所里。5分钟后，美军约一个团抵达。我部已将敌军攻势击退，歼敌部队正再次聚集，企图夺取三所里。特请示，我部下一步任务。好险呐！啊，好兵，好将，一支疲惫之师。
2: 用一个晚上靠着2条腿跑完了140里的山路，只有我们的战士才可以创造出这种奇迹。
3: 是啊，这路上稍有耽误，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告诉113师，他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南逃的美军，还有向北增援的美军，都会经过三所里。命令他们，要像钉子一样，给我牢牢地钉在三所里。
0: 是。
2: 等等。
0: 三所里的敌人很有可能会绕到附近的龙源里啊！命令113师立刻派一个团，抢占龙源里，要彻底的封死美军的南逃之路。
3: 是。
2: 这样一来，113师继承腹背受敌之势，压力太大了，应该尽可能让其他的部队为他们分担一些。
3: 对。
2: 这样。
3: 让42军向阴山和顺川方向挺进，42军只要拱出来的越多，113师的压力就会越小。命令38军从侧翼进攻被113师拦截的这些敌人，
2: 狠狠地打就是了。
0: 这样稳妥一些。
2: 骨头连着肉都扔锅里了，就看咱们这梁大牙。
5: Right now, the 2nd and 25th divisions are both facing enemies on three sides. The last exits are Samsuri and Yangwanni, but these two place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6: Now, everything is clear. First, they pretended

0: 周团长，这个阵地半天之内5个连队，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蒋朝，蒋朝，你大点声，再大点声！什么？龙源里，龙源里怎么了？

0: 我听见了松固送，该死的美国佬，线路又被炸断了。什么情况？姜超说，三所里打得非常艰苦，但是咱尤欣欣守得住。不过现在出了个要命的问题，美军打不开三所里，梅二师就只好向龙源里方向溃逃，在松固峰这里出了个口子。松固峰在界川以南龙源里以北，大概2里地，是军隅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 虽然地势险要，但只有不到300米高，不好守啊！那敌我双方在上面都没有守军。
1: 龙源里打阻击的三三七团呢？
0: 他们现在顶的也非常辛苦，根本抽不出兵力去松骨峰了。丢了松骨峰，
1: 敌人会从这个缺口一窝蜂的逃走，必须马上派援兵。现在哪支部队离松骨峰最近？
2: 给我接112师，杨大义。我是杨大义，是支援松骨峰。335团不行，飞虎山之后就去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了。现在远在100公里外的华平站休整，我手里没有机动兵力了。是，不谈条件。
3: 没有人会亲自带人上，一定守住松骨峰，请军长放心。还有哪个团好点的，能撑得住一个连的？
4: 是不是？是我，上面全班指挥，
3: 我带人去。
5: 老李，全靠你了，跟我走。
2: 三三五团半天来电请战，远水解不了近渴，
6: 他已经到了噶尔岭。
2: 什么？
6: 德川一打响，半天就主动率领三三五团翻山越岭前来和我们会合。
2: 余处长，打了几仗？现在刚到噶尔岭。
6: 好个半天，给我来了个天兵天将！
2: 命令三三五团，不惜任何代价，全速插到松骨峰。
6: 我要让一个美国鬼子跑了。
2: 是。
7: 快速度，赶紧的！后面呢？快点跟上！加快速度！

0: 行啊！前两天刚突击了武林桥，这又来了个长途奔袭，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1: 武林桥不是没打过瘾吗？就想着跟着您范大团长游印仗打。
0: 去吧，是。
1: 交给苏总，
0: 快！
1: 哎，
0: 瘦子，我发现你可真是块宝啊！自从你下我们团之后，我总能接到最重要的任务。
1: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能不能说人话？
0: 因为你不顾一切的回归队伍，所以这历史性的任务才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哎，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三番五团也能写进历史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0: 行，那我们就给人民一个交代。哎，
1: 对了。
0: 班团长，松骨峰就是一个小山包，而且还紧挨着公路，不太好守啊。敌人只要一个冲锋，就能上山顶。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三五团在，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山顶一步。同志们，加快速度，继续前进。走，
1: 好。
2: 三三五团到松骨峰了吗？刚刚联系过，他们天亮之前可以赶到。
3: 美第23呢？
2: 我军沿途的不断阻击，大大迟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进速度。等他们到了松骨峰，天应该亮了。
3: 又是跟时间赛跑啊！三十八军这次全体变飞毛腿了，就看他们能不能先一步到达了。
2: 松骨峰这个小山包不好守啊。 只要三三五团能够先登上松骨峰，我就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守得住。哎呀，又是一次更残酷的飞虎山。
4: 彭总，您都连续5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去睡一会儿吧。
2: 这可不是睡觉的时候。
0: 你们看那是哪儿？
5: 桥上演出是飞虎山，
0: 那就是飞虎山。是啊，一个月前我们在飞虎山不停的后退，当时政委跟我讲，我怎么都想不通，为啥我们不能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非要后撤30里，这算是啥事儿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毛主席跟彭总司令真是用兵如神呐，现在的局面跟第一次战役的局面那是真不一样了啊！
6: 团长咋不一样？
7: 兄弟，给他讲讲。
8: 同样的飞虎山，同样是阻击任务，我们从被动的战略防守，转为了主动的诱敌深入，现在又变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进攻。小毛，这回明白了吧？
9: 反正就是美国鬼子的末日要来了呗。
7: 同志们，前面就是松骨峰，咱们加把劲冲，走！
10: 松骨峰，松骨峰已经打响了。
7: 三十八军主力还有多长时间能杀到？5到6小时。命令范天恩，让他把松骨峰给我死死的守住，等待主力。我要让美军第二师在松骨峰前全军覆没。

0: 不少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对整个朝鲜战局都会产生影响。但是美军绝不会坐以待毙啊，他肯定会拼了命的攻击宋国峰啊。范天能守得住吗？汉英这个娃娃曾经问过我嘞。 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士兵啊？因为指战员，不管你有多少决策，无论是多么正确，结果呢，都取决于前线的士兵们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去完成。
1: 335团这个部队，在飞虎山证明了自己。我相信，在松骨峰，将会再次证明。参谋长，
2: 在。
1: 命令梁兴初，什么都不要考虑，一门心思的向前追歼美军第二师。松骨峰一定要成为美军不可跨越的天堑。
2: 是。

还有人活着吗？ 还有人。

我自己留好了。敌人上来了。

1: 我们的基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东线藏经湖现在是最吃紧的时候。
2: 报告，报告，38军来战报了！
3: 给我！哎呀！哎！
2: 38军不辱使命啊！
4: 正在死守三所里。

0: 我们是第一次整建制的缴获了敌人的机械化装备。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找您。
1: 是。
2: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
3: 由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0: 非常好，马上发。
4: 是。
0: 没等等。

0: 最后一句应该这样写，照这个法，三十八军问。 三十八军万岁！彭总，这三十八军万岁！
1: 他们一夜飞奔140里山路，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血战松骨峰。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之无愧。三十八军，当之无愧。
2: 三十八军，万岁！
3: 三十八军，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 同志们，同志们，红总吓着咱们了，吓着咱们了！同志们，红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红总还说三十八军万岁。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0: 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叶子龙，到。
1: 主席啊，什么事？
0: 我的香烟怎么不见了？一定是你给我藏起来了。
1: 我又不抽烟，我喜欢那玩意干什么呀？
0: 交出来！
2: 交，快交，不查。

0: 来，把这个德成药给我点上。哎，主席啊，我看你这几天感冒，着急上火臭太多了。为了您的身体，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哎，强词夺理，我这感冒早好了吧？这屋子是我的战场，香烟就是军粮。 没有军粮，我还怎么打仗啊？电报里喊出三十八军万岁，这老彭啊，性情中人呢。三十八军确实配得上是万岁军，当然了，其他参战部队也都是真英雄。啊，荣臻。
1: 你先拟一个嘉奖志愿军全军的电文，要全面照顾到。
2: 已经在草拟了，
1: 主席，长津湖也到了正较劲的时候啊。为了减少东线的压力，西线是不是要乘胜追击啊？
0: 宜将胜勇追穷寇，给老彭发电，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

0: 还是美国老阔气，这真是送给咱们的礼物啊！这美国佬扔掉的东西，比咱们带的都多。
1: 以前，咱们就是太高估这帮美国佬了，几场仗打下来，也不过如此。
0: 对，
1: 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不过几仗下来，我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在朝鲜的战场上，没有我三十八军砸不碎的石头。

0: 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见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哎，我还得谢谢你啊，感谢你这一路上给我上的药。
0: 不用谢，那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1: 任务完成，你懒得拉就行。

0: 电报特意提到咱们1134处理，这两条腿呢，比他美国佬4个轮子的还快了5分钟抢占阵地。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住咱们的决定胜利的5分钟。
1: 我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记载，我只管现在，咱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0: 三十八军万岁，咱们师没拖后腿。师长、政委，你看这汽车，还有这么多的箱，这次咱们遥遥三师是发了扁了财啊！这我估摸着，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了，咱们就是穷小子过年，给了他们美式装备，能把他们赶下海。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1: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0: 米大柱，汽车连不是50号人吗？都牺牲了。
1: 你给我说的精巧，我说过汽车兵是我们的宝贝疙瘩，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还专门让你负责，一仗就给我全军覆没，50个汽车兵，你这是败家。是啊。
2: 美国人的飞机在天上玩命的炸呀，咱们的汽车兵在地上玩命的冲，我也心疼啊！老蒋，咱们的弹药粮食，又是这些运输线上的战士，命换来的。
0: 给军部发报。
1: 说我们情况紧急，急需汽车兵支援，命令各单位，凡是能动的战士都先不要休整，全员登陆打扫战场，能见啥是啥。
3: 是。
1: 这谁这么开车呀？哪来的司机？我去看看。哪个部队的？
3: 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报告首长，
4: 39军护士王珍珠。
3: 首长，我们拉了一批伤员，需要到后方医院进行进一步手术治疗。暂地医院就在急诊外，人交给我们，跟着我们伤员一块送。
1: 谢首长。
3: 首长，我们军在哪儿呢？你们军的情况我不清楚，我是38军113师副参谋长庞赞之，你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
1: 把这些车给我们开了一战仗。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轰炸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1: 其他汽车兵呢？
3: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三排长，
1: 把伤员安排一下。
5: 是。
1: 哎，
5: 我干什么呀？你没听见吗？
6: 部队都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跟着。哦，三排长，
5: 同志们，快过来，都来。
6: 首长说了，时间不多，咱们文工团也要发挥咱们的作用，帮着多抓几个俘虏。
7: 麦克阿瑟不是让美军回家过圣诞节吗？这回算是吹了，
6: 跟我走。
8: President, General Bradley. There's a new development in Korea. There's a telegram from MacArthur.
9: George.
10: The developments resulting from our attacks now have clear implications.

0: 部落，严密防空，快！
1: 师长，那脚后的金翅大豹了。

1: 我们都暂时没撤出来，
2: 撤退的命令下得很明确，但我们实在是太缺物资了，战士们实在舍不得丢啊。
1: 几个学员抢出了其他靶场，好在他装满了物资，已经开往小农村做好了掩蔽。另外，还有大量靠人手抢出来的零散弹药没来得及清点。
2: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进武，怎么还没撤出来？
3: 等一下。
4: 收上，怎么样？
2: 快隐蔽！

0: 马金虎他是我的伤员，他不能就这么死了。
1: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
0: 不对，马金虎说过，他没那么容易死。他说过，只要我手握着方向盘，美国佬就绝对杀不死他。
2: 关心我们，换他解就行了。谁换他解就行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3: 马金虎，
2: 站着，走！
3: 你小子命真大。
0: 好着呢。
2: 哎，马金虎同志，指司命令，西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三十九军了，组织四车物资。 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集合出发。
3: 是，报告首长。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妈妈，别挂着了，谁呀？逗你玩。妈妈，还拿裤子，谁呀？逗你玩。
1: 他是相声界的泰斗，掌握了传统相声艺术的精髓，但他又另辟蹊径，自成一派，是第一人称方式表演相声的代表人物。马三立的相声是传统的，也是新锐的，从不过时，至今影响深远。行内人说，无派不宗马，热爱他的听众说，马三立就是相声，相声就是马三立。
2: 马三立先生呢，被我们业界内称为是一代宗师。
3: 他在台上要有一种丢掉原来自己任何身份的这种感觉，让别人觉得他就是，他自己觉得我就是，因此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跟这个剧里的人物名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看来，马三立了不起也恰好在那儿。
1: 2001年12月，天津市人民体育馆迎来相声泰斗马三立告别演出。这一年他87岁，因为罹患癌症而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上台后一句话让马三立和观众都热泪盈眶。
4: 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呀。我值吗？
5: 就这句话出来，就全场就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观众也没想到，因为不可能有演员在舞台上问出这三个字，因为风险太大。
6: 特别特别担心，就怕老爷子最后这告别舞台演出这包袱没响，遗憾终生。
5: 就当时我父亲在这个后台也是心里一惊，他真是想问一问观众，因为他一辈子为之付出奋斗这么一个事业，尤其最后一次上台，再不问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只有短短的2秒钟之后，就全场就是异口同声。
0: 说几个吃几个，你不知道吗？没说明白了吗？说七个吃七个，你喂一个，你得什么时候保得了？
1: 1929年的一天，下着雨，天津汇文中学的体育课取消了，老师照样点了马三立的名字，让他给同学们说段单口相声。
0: 我把大雁说一说，嘿，行啊，你也来，你不，我这还没完呢，没完，那你说完了。我把大雁说一说，大雁清晨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
1: 马三立原本出生于北京，父亲马德禄是从相声前辈春长龙和恩旭学习相声。

母亲恩翠卿戏唱京韵大鼓，都以街头卖艺为生。1917年，恩翠卿病逝，马德禄带着一家人来到天津定居。

0: 他自小学习就好，小学毕业后考上天津数一数二的中学汇文中学。在旧社会里，说相声唱大鼓比唱戏更被轻贱，所以我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和母亲虽然都是颇有点名气的艺人，可是吃开口饭的屈辱、下九流的帽子压力几辈子，就恨不得脱离这个行当，把更换门楣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哥俩身上。所以哥哥马桂元和我都是自幼念书上学堂。然而马三立的后母丁氏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导致家里入不敷出。哥哥马桂元自商业学校毕业后也下海说了相声。这天放学后，马三立发现哥哥马桂元意外地出现在校门口。马桂元破天荒地带着弟弟去了商场，还为他买了一支精美的钢笔。马三立满心欢喜，没想到一转眼，哥哥却告诉他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父亲说相声的搭档万人迷李德阳死了，父亲被戏院辞退，家里不再有钱供他上学了。
1: 不让他上学了，他很难过，他一夜都没睡，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他拿着书包从教室出来流着眼泪，他跟我说：“我最不爱哭了，但是那天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
0: 少年马三立不得不脱下校服，开始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涯。那一年他15岁。
2: 春雨这份清不甜，夏满芒香儿熟练，秋初薄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啊。
0: 在旧社会说相声，要先拜师门。马三立拜与父亲同为相声八德的周德山为师，但他主要是跟着父亲和哥哥学习马家的相声。
3: 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兄，所以我和兄长马桂元是马家相声的第二代传人。
0: 马德禄的师父春长龙和恩旭都是奇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有一定文化。因为清朝覆灭，失去了生活依靠，不得已下海说了相声，所以他们传下来的相声讲求幽默文雅，取笑而不庸俗。经过马德禄和马桂元的发扬光大，形成以文哏取胜的马家相声。
4: 鞍前摆硬木八仙，镶石心配罗甸，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堡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
5: 他的长辈就是代表了相声一个流派，马三立从小是这个家庭，有相声强大的原始基因，另外他又上过学，用知识来改变人们对相声的一种不公平的看法，他没有长篇大论，他只能用他的形象，用他每一个节目来体现，我是有尊严的，啊，我是有文化的。
0: 作为金津门户，北方的大商埠天津是相声艺人荟萃之地，如能在天津站住脚，就算是挂上号镀上金，因此竞争异常激烈，绝大多数相声艺人都要靠在街上撂地以维持日常生计。马三立拜师不久也随师兄弟走上街头。
6: 过去撂地的有一句话叫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刮大风了，最多中有一半，平时一半的人能够在街上

0: 围个圈儿，画个圈儿，叫撂地嘛。没有屋子，哪有屋子？下雨了，人都走了。
1: 对于撂地，相声行内有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说法，比喻卖艺之难。马德禄和马桂元深知其中的艰辛，因此对马三立的要求异常严厉。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学艺的经历，马三立仍然心有余悸。
2: 父兄对我学艺要求啊，又高又严，无论说个什么段子，单口也好，小笑话也好，都必得词准、尺寸准、包袱抖得准。相声同行都说，马三立的相声词实，可是各种艰苦，是非局外人所能设想啊。
3: 如果你这段子说错了，上去一巴掌，下边一脚，打。
1: 马三立在晚年的回忆中，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2: 我既然把说相声当做自己的终身职业，就要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
1: 这四个不可成为他毕生从艺的绝高标准，使他练艺入了魔。吃饭走路时都想着练活，连睡觉做梦还在说相声。
3: 冬天下雪，衣服也没得穿多少，家里困难，就站在雪地里头去练。后来告诉我，那时候就说，人家能行，我何不能？练的贯口呢，前面拿一个镜子，拿一个玻璃，不许喷吐沫不行，不许喷出吐沫星子来。家里没有钱买糖，就跟我喊那黄豆。
4: 天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面饼一堂，面前一堂，到天小托的三碗供祖宗一对，也大风包一对，小风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个二十八个，供一花六堂，牛吃了黄五果，鸡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红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钱，一个粗吊，五出春棍，尖门棍，乌门棍，佛前棍，财神棍，大龙棍，佛的佛的横皮斗饭。
0: 他这是说的是字字真，句句紧，一气呵成啊。他说贯口活是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也体现他们高超的水平，
5: 清晰流畅，叫人听着有乐性。所以说背这个贯口不是啊快，一味的快也不行，要有这个起伏跌宕他才行了，叫人听着有乐性，有乐感，听着轻松。
6: 你仔细分析马三立先生的贯口，他是了解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背书，他是在讲事儿，这是马三立先生的一大特点。所有的人都从他的描绘当中能找到他自己记忆当中的影子，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共鸣。他说的可能是一句话，但是大家的共鸣是个音箱，一下子把他说话放大了，把自己很多的生活的回忆全都记起来了啊、哦，那么这下就产生了艺术的效果。我们这个像这个艺术的魅力，就在这一瞬间，一瞬间就得到了体现。
7: 心中刀痕知过量。
1: 苦学苦练的马三立，为自己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看苦学，无曲一闯。
4: 扛起来的扛，扛起来的扛。
1: 除了贯口，相声艺术中的柳活、腿子活、切口、文哏、五哏、子母哏，无一不是精心磨练，人熟于心。然而，命运的打击却接连而来。1933年，为了给马三立娶亲，家里借了一笔高利贷，父子三人白天黑夜连轴说相声，辛辛苦苦的收入却被丁氏挥霍一空。马德禄气病交加，不久辞世。此时哥哥马桂元也染上了毒瘾，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了马三立肩上。
2: 无奈啊，我夫妻俩只好带着4岁的侄儿和1岁的女儿搬迁到南市三不管。我就地在南市、鸟市等一切可以说相声的地方，早中晚连轴转的说相声，挣钱糊口，

0: 还债。
1: 那个后奶奶就我都按那后娘卷了家里头值钱的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和钱全都卷跑。他跑了，他跑了以后我爸爸欠了很多的债，自己就辛苦每天跑好多的地方。
2: 没有办法，他得养家糊口啊。他一个人赚钱最多的是养16口人，全家都指着他吃。他不赚钱行吗？他拿不回钱来，这一天没有钱，大家就饿肚子。
3: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天津保和轩座无虚席。随着一台曲艺节目的展开，各类艺人轮番上场。按当时的惯例，一台曲艺节目，大昼是京韵大鼓，仅次于大昼的道二，一般安排相声。也需要硬角以便旗鼓相当。马三立出演道二，在天津卫演出，曲艺名家荟萃，保和轩的观众也多是行家，稍有疏漏便会大栽跟斗。马三立不敢怠慢，精心安排了打炮的剧目。
4: 你就是马三立？
5: 对对对对，
4: 哦，是是，就叫我外号吗？哦，还有外号，还有没外号？哎呀，都知道我这外号，你不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4: 您外号叫什么？
5: 马善人。
4: 马善人
5: 啊，
4: 马善人，
5: 善人
4: 啊！哎呀，您看看，这善人都这模样了。
6: 开粥厂，那叫一个福华梦。我有钱了，似冷似热，压桌的。啊，当时四密件，四冷四热四密件什么的啊，南边的多少，北边的多少，这是一种梦境。这个梦境描绘的就跟他有的一样，就跟他是马善人，拥有着啊万千财富一样。但是最后，哎呀，您换换鞋吧，还这样连一好鞋都买不起来。最后这个底一下是戳穿了这种伪善，啊，但是这种伪善的表达。就是让群众的一种失落，观众的期待失落，期待失落了，他的喜剧效果就完成了。
2: 开粥厂这个段子，原来它这个也叫三节会，为什么叫三节会呢？因为这段子完全就是围绕着咱们传统的三个节日，就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而我爷爷经他手之后呢，这个段子就改名叫开粥厂，因为这里头就加入人物了。他树立起了这么一个马善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出来，加了很多的包袱，就围绕着啊凸显人物性格去设立了很多的包袱，很多的细节，然后把三个这个原本是炫技的这个贯口呢，哎，却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
4: 我是改了大师，兄弟大师的，对，怎么办？衣服的意思啊，太俗了。扔地下，他即使害死他
5: 啊，
4: 没有
5: 扔了，
4: 扔了，扔地，扔地窝他了，
5: 怎么办呢？
4: 我无论找谁，往脖子上扔。
5: 善吗？
4: 善吗？
5: 啊，
4: 这叫善呐！
5: 哎
4: 哎，
3: 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武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的反应非常热烈。这次演出的成功让马三立在金门崭露头角。在过去的几年间，受生活所迫，马三立常年在外跑码头。当侯宝林、常宝坤等人已经在电台或曲艺园子演绎而名声鹊起之时，马三立却还在街头撂地。
7: 按照火车路线一站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的场地。
3: 混迹于市井，与江湖艺人、各色人等打交道，让马三立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吸取着营养。他广纳百家所长，并对相声进行了改革与创新，
6: 打破了一面墙。这个墙是哪儿啊？就是我是艺术家，你是观众，我们俩。

0: 啊，就是这样的关系。马三立没有，马三立他是永远以自己的士人身份、群众身份出现在大家跟前啊。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叫沉浸式。沉浸式在那年，马三立早就实行的一种方式。
1: 传统的相声多采用在角色与艺人身份之间跳进跳出的方式，马三立却大胆创新，以第一人称入戏，沉浸式表演，开创了以表现小人物为特点的马派相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马式人物形象。
2: 我姓马，
0: 哦，
2: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外号活字典。
3: 有人听过李成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小我，
0: 哦，
3: 也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0: 哦，
3: 李成藻，我给起的名字，
0: 怎么？
3: 我叫李成藻，
0: 啊，
3: 他叫盛藻，我起盛先，他给起。
0: 好，这俩人一个本。
2: 我不是汉人，我教他们几位。您叫什么名字？
3: 马三玉。
2: 哎，叫什么？马三玉。
0: 这现身说法啊，就好像他就是那个人，就来了。这样一来，就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角色的真实重叠的非常好。细细研究他的每个代表作，都具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1: 这种个性化、近似戏剧表演的“我的第一人称”方式，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4: 他上台以后，他跟那个观众说话就是在聊天，在聊天说话。哟，二哥来了，哟，你来了，这个是李叔来了，他就等于是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台上和台下这么一堵墙。
0: 他打破了这个墙，他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身上有斯坦尼的我就是。
1: 马三立在金门立住了脚跟，与张寿臣、常宝坤、侯宝林、戴少府合称金门五档相声。然而命运再次和马三立开了个玩笑。1940年，马三立被骗入恶霸袁文会控制的联谊社及兄弟曲艺剧团，在整整5年的时间中失去演出的自由。
5: 他答应给我爸爸每天1块钱，上午演2场，下午演2场，可是到下午结算的时候只给6毛钱。我爸爸说，你不是说1块钱吗？怎么给6毛钱呢？他说，要不要，要就拿，不要滚蛋。这时候从楼上下来一个大汉，胸口都带着毛的，站在那儿叉着腰，这样。我爸一看，哦，惹不了。我爸爸就是一个忍字。
1: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马三立才重获自由。京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
6: 他第一次在到北京演出的时候，也是说北京观众没见过这样的表演方式。用苏文茂先生的回忆说，他亲眼得见的就是用是都四角式的这种掌声，就整个剧场都四角，哇，这么响，全场就为之震动。
2: 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3: 我呀。我在采购科，
2: 采购，
3: 我是采购员，
2: 啊啊啊！
3: 各处去办货。
2: 是啊，
3: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2: 哦，
3: 可这货办来的
2: 啊，
3: 太好了！
2: 办来的，
3: 那个猴，
2: 猴，
3: 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1: 1955年，一个新的马氏人物风靡全国。
3: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2: 哦，
3: 姓马，
2: 啊啊，
3: 叫马大哈，
2: 马大哈，
3: 啊，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2: 嗨，
6: 他其实也不想演一开始，因为其他的人家知名演员也都演过了，确实是拿不动，不好演。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吧，当时就派给他了。那他呢，本身呢又有一些这个好胜之心，啊，就是越是觉得，别人。

0: 拿不动的，我倒要挑战一下，所以他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吧，把这个段子算是拆了重来，整个是翻新，保留他的这个主旨、这个梁子啊、这个主题，然后加了很多的包袱进去。
1: 太难演了，他人物，所以他演的这是他响名啊，大红大紫的段子，那这个段子，其他的。有人演，但是不行，您可以听录音，他演的火爆，就是刻画人物，主要的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就是揭露人的性格上的缺陷，讽刺，但不是大毛病，都是通病啊，这个。爱个小便宜啊，吹个牛啊，说大话呀，等等这一类，或多或少，每位身上保不齐就有。
2: 美猴原本是由作家何池创作的脚本，经过马三立的演绎，又通过电台的播放，一时风靡全国。
3: 马大哈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批评这个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一个代名词。谁创造的？作者创造的，但是马三立先生把它表现出来的，让这个"马大哈"这三个字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人们的心里。那么现在仔细地分析起来，马三立之所以他对于他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的性格的语言的逻辑各方面，之所以这么样的纯熟、这么样精炼呢，在于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一种创造和认可。他演的是个小市民，有很多的世俗气息的东西，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可不是小市民，他的文化的品味，他的那个文化那个审视的那个程度，确实他有艺术家的这个水平。
2: 从前备受歧视的穷作艺的，到今天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马三立担任了天津市曲艺团的副团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改编传统相声，表演新相声。原本只在北京、天津地区知名的马三立，开始走向全国，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难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哎呦，是你捡上了。
1: 啊。
0: 我那可没忘了。
1: 嗯。
0: 18来块。那你把两天的银子本来也没回来。
1: 嗯。
0: 那是亏的18来块。没忘了。
1: 就要去做块。
0: 啊。
1: 就要去做块。
0: 嗯，就要去做。
2: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

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

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

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

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那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

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2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

0: 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

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

0: 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
2: 了，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两天天给了不两没过来，那是够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

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

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我只想喝上一口热水。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喝。

这小乔起来。连城，连城。

再这么下去，不用美国鬼子来，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同志们，我们冷，美国鬼子也冷，咱们再坚持一天，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总说明天进攻，这都多少天没有补给了。 是不是把我们忘了？是吗？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侦察机来了。隐蔽，隐蔽。

0: 彭总，彭总，有动静了。东线的美军准备北上，你看看。
1: 再拖下去啊，战士们动也动坏了，还打什么呀？这美伊师够狡猾的，在盖马高原上走走停停，磨磨唧唧，这绝对是一只难缠的狐狸。
0: 是啊。
1: 东线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打？交给宋世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不能仗打起来。让十几万大军赤手空拳的去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吧。
2: 现在西线各军正在严格执行命令，调集支援东线的汽车已经陆续发车，原则是凑够一辆就发一辆，已经打乱了建制。我再去向他们明确一下，告诉我们的汽车兵向东再向东，哪有枪声就奔哪儿去，哪有战场就往哪儿冲。这时候要不顾一切。
1: 好，落实吧。
2: 是。

0: 六潭里，盖马高原是2000气温，夜晚可以达到-40度，就算白天，也有-30度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温度。
1: 连干粮也快吃完了，彭总正急得团团转呢。高岗到朝鲜了吗？已经到了，他正马不停蹄地在西线基层做考察。他向中央军委表态，说一定想办法解决问题。古有韩信，背水一战，传千苦。但是跟我们志愿军的卧兵一战比起来，背水又算得了什么？
0: 哎，我们愧对将士们呐。我们和美帝之间物资装备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主席，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睡不着啊，我还要推演一下明天的战场形势。3天了，你才睡了3个小时，你要再这样。
1: 我请总理了，让他找你谈话的。你们啊，就让总理省点心吧，他比我睡得还少。今晚是第9兵团10万多将士最漫长、最寒冷的一夜，一想到他们，我根本就没法睡。那干脆我也不走了。
3: 同志们，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们明天发起总攻了，连长。 你不用安慰我们，不就是-40度吗？我也听得出。
4: 同志们，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刚从团部领完命令回来。

0: 真的。连长，我们终于中他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活活的在这冻死。
1: 但是，咱们还需要再坚持最后一晚上。今晚比昨晚还要冷。昨晚咱们连冻死了九个同志，今晚再坚持一下，不能睡。明早点名，我要听到每个人喊道。赵元，啊，该你了。啊，
2: 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师部给咱们发粮食了。
3: 粮食，
4: 粮食，
3: 终于有粮食了，
4: 粮食，
3: 终于有粮食了。
2: 就是土豆，我数了一下，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就是，
1: 来，拿着。

拿着土豆，别着急吃。这玩意儿跟手榴弹一样硬，啊！还是老规矩，放在胳肢窝里捂着。 明天早上再拿出来试一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啊。

0: 完成了，你要什么奖励？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头包了。
1: 那叫啥？别叫我柳慧兰同志，我已经是有一年兵龄的老兵了。行啊，啊，资格可真够老的。谢谢连长。啊，天气太冷了，啊。 千万不能睡，啊！困了，困了就拉拉枪砖，啊！这鬼老天气，你说这啥时候来呀？谁呀？把石头给我枪！
2: 咋回事呢？ 赶紧看看人咋样了，快！
3: 别动，伤员，我来。

0: 已经没气了，赶紧把人先带走。王自立，王自立，快把他拉出去，还有气，抓胳膊，来，抓胳膊。
1: 小周，安息吧。等天亮了，会有巡逻的战友给你安葬的。站。掐
0: 一下人中。快点。轻点啊，这门牙都被你敲掉了。
1: 还没使劲呢。
0: 王自立，你别动啊，我看一下。放心，没什么大碍。
1: 多亏了这头盔，要不然啊，你脑袋很有可能开花了。哎呦！没想到我缴获这美国头盔，还救我一命。
0: 哎，别动！把手放下来。放下。听我说，这头盔现在很有可能卡住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动。不过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等我们到了医院再想办法帮你取下来。
2: 完犊子，车报废了。 你小子没事就行，别愣着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师傅，这咋推啊？把车上的货卸了，然后把这条路腾开，快点，没时间了。美国佬的飞机说来就来，大家快！来，慢点。那这是药品，
0: 小心啊，小心！慢点。
2: 大家听好了，我强调两点纪律：第一。 一会儿在路上，不管哪辆车，让敌人打中起了火，车上所有的人第一时间先把火给我灭了，同时把车给我靠边。有必要的话，把车可以直接开沟里，你就记住，不能因为你一辆车把路给我堵了，听见没有？
3: 是。
2: 来，来，来。第二点，自己管好自己的车。
3: 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这给我往前开，驾驶员要是死了，副驾驶给我顶上，两个人要都死了，自然会有人给你们安葬的。
2: 师傅，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3: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2: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状况。这个时候。
0: 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明白了，
2: 不管不顾往前冲，不管不顾往前冲。
0: 白金火，你可以呀，
2: 赶紧干活吧。
0: 你别不知好歹，我想跟你说的是，从现在开始，
2: 你说啥，我听啥。净整那些没用。

0: 继续搬东西，快点！是。
1: 满清火，你疯了？就算车跑不了，应该让人立刻隐蔽啊！不能白白牺牲人命。
0: 这条路我说了算。王振柱，你不是说以后听我的吗？
2: 是啊。
0: 交给你一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3: 这杨根思是谁啊？
0: 小金子，
4: 到！
0: 一会儿我把老北子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4: 是，队长。
3: 满金火，
0: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
4: 这大片乱，
0: 来不及了。
4: 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0: 这里就剩这最后一车物资了，这路咋开呀？咱也不认路啊！
1: 师傅说过，白天会有我们的防空瞭望哨一路护航，咱们勤奋着点，一定要把物资送上去。
2: 黄总，刚刚接到了电报，美国加大了轰炸力度，发动了所谓的空军战役。现在白天晚上飞机不停地在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啊，至少60%以上的汽车出门不到5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毁，剩下汽车呢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东跑。
3: 九兵团有动静吗？
4: 宋时轮他们已经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了。
3: 九兵团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毛主席调他们入朝，就是看中他们韧劲儿、狠劲儿。我相信他们。

0: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盖马高原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九兵团十万铁军爬冰卧雪十多天，现在部队是个什么状况？哎，真是替他们揪心呐！
1: 能不能打赢明天的战役，就看伏击了。
0: 长津湖之战，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新中国的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在面临生死极限的情况下，对美军第一王牌师主动发起的歼灭战。王牌对王牌啊！如果我们战而胜之，全世界都会明白，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1: 难怪主席对长津湖这么重视。
2: 1950年11月27日，以轻步兵为主的我军第九兵团十多万将士，在零下30-40度极寒条件下，隐蔽待敌10天之后，迎来了美军最强王牌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正式打响。
3: 彭总，我是宋时轮。
4: 我们已经把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一部分隔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3: 敌军的炮火很猛，我们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4: 先歼灭新兴里的敌人，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
3: 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5: 好，

0: 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级战斗队，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及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新兴里战斗后，东线之敌全线动摇，长津湖地区美军开始向南突围。
1: 美军陆战一师已经被我们分成五段包围，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无法吃下去。
2: 我们的炮兵呢？
3: 九兵团的迫击炮在极寒天气下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
2: 天亮还有飞机呢。
3: 是啊，
2: 电告宋时轮，
4: 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
2: 要集中兵力攻其薄弱。
4: 是。
2: 战况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
3: 好。六滩里伏击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美军已经被分割包围，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5: 嗯，是开了个好头啊，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拼到了生理极限，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时，谈何容易啊！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再强行突围。发电报提醒彭老总，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哎，还有这个，这里是重中之重。
3: 下碣隅里机场。
5: 对，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攻占这个临时机场，这是全局的生死扣。失去了机场，陆战一师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那就是一头垂死的老虎。

0: 进入战斗位置，连长，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能打坦克的重机枪。
1: 小子们，
2: 连长，干得漂亮！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给你鞠躬。
1: 连长，说叫我大名字。
2: 小子们，打完这一仗，我正式叫你刘贵来同志。
1: 谢连长。
2: 慢点吃啊。咱们步话机坏了，你去团部报信儿。
1: 302排，占领零七零高丽。指挥员杨根思，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3: 是，连长同志。
2: 哎，等会儿。把这个当官的押回去审问。
3: 是，走，快。哎。
0: 同志们。
4: 加紧收工势，准备迎击敌人反攻。报告。嗯，
5: 彭总，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迂里多处阵地，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阵地就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
4: 几乎？
5: 目前还有一处阵地。
6: 107高地还在我们手上。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
7: 电告宋时轮，一定要给我守住了。
8: Just a small highland. Why can't we take it? That's where we break through. 2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stop assaults. There might be no one alive at the front. I will order another assault immediately. This time, we will take it for sure.
9: Take it.
8: If they fail again, then I will...

下辈子还是你的病。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

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弘

0: 飘翔，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大圈，天柱，天柱马上到了，大圈，天柱，
1: 连长，我不行了。烈士吃了顿饱饭，美国人，
0: 别说，别说话。
1: 连长，俺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你是骗俺的吧？
0: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俺知道你是骗俺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0: 我在。
1: 下辈子还是你的兵。
0: 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圈，大圈，大圈，大圈。

0: 就要进宫了。
1: 你们两个回去搬救兵，阵地一定不能丢。我不走，我是狙击手，你子弹都没了，狙击个屁！赵仁贵，走。
2: 你是老同志，你懂。这是我之前收集的名牌，老婆我的，替我还回去，一会儿可能就尸骨无存了，必须给他们亲人一个交代。说，
3: 是连长，

0: 我们看他打美国佬，连长，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你，不走。
1: 这是命令，走，把他给我带回去。
0: 是，连长，走，走，走吧，走，走吧。

0: 杨根思，
1: 杨根思，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2: 1950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在长津湖之战阻击美军南逃战斗中，率部连续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最后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以生命守住了阵地，年仅28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3: 美军第一王牌是要逃，万炮齐发，炸毁辎重，绝不放他们走。
4: 陆战一师全副机械化装备，让他们上了公路还真是不好追啊。
3: 电告老彭，死死缠住敌人，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每一步都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0: 放心，彭总有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主席的战术他会心领神会。
1: 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只要战术得当，这个王牌医师插翅难逃。水门桥是陆战一师难逃的必经之路，过去了就是一马平川直达元山岗。命令九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炸桥，把水门桥变成美军的鬼门关。

0: 说，好，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宋书伦他们果然没用两天，又把这水门的桥给炸毁了。炸了，修了炸，我就不信这桥还能再立起来。
1: 彭总，主席发来的电报。哦，
0: 主席建议我们西线敌军全面溃败逃跑之际。 务必提前将主力向平壤方向前进，相机收复平壤。彭总，真的是时候了啊！咱们西线的主力经过这几天宝贵的休整，战力已经得到了恢复，尤其是这一次，粮食弹药得到了充分的补给，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啊！
2: 这个时候咱们收平壤，哎，乔思密达，时机已到啊！嗯，杀鸡呀，不用牛刀，让其他的主力部队啊继续休整，派39军、3个师就去平壤，就让116师打主攻。上次打美籍一师啊，他们不是没打过瘾吗？这次就让他们去。
0: 让他们把瘾过够了。嗯，乔思密达，主席还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收复平壤的入城仪式，请朝鲜人民军先进城。啊？哎呦，还是毛主席考虑问题周全呐！啊，毕竟我们是来帮助朝鲜人民的。这是人民军的第一兵团，现在。
3: 经过休整之后啊，战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我们拿下平壤以后，进城的时候，请他们走在前面，就这么定了。1950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部队进驻平壤，陷落敌手46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
4: 重新获得解放，主席啊，自我军入朝参战以来啊，今天你是笑得最开心的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啊，是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笑>
5: 哎，子洛，
6: 哎，把纸拿来。哦，诗言志，主席是要即兴赋诗啊？哎，诗当然是要写的，不过先写一篇新闻报道。
5: 主席啊，你看你这么忙，新闻报道就交给新华社那些记者们去写吧。
6: 这么大的事，记者们写了，要改，要审，还要上报。
5: 横生枝节，还是我亲自动手吧。当年啊，主席创办《湘江评论》呢，那可是笔走龙蛇呀，激扬文字，绘制防情啊。主席是我们党内最多产、最有文才的领袖了。总理，你高抬我了。我是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传遍全中国。
7: Mr. President, General Collins just returned from Korea, and now he's back in Tokyo. According to Walker and Allman,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sn't as serious as General MacArthur judged, well, our guys can only hold Busan.
8: Mr. Presid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taken Pyongyang now.

0: 可是这十三国之前却从来没管过。
1: 退一万步讲，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安全他们考虑过吗？如果美国背信弃义追打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怎么办？如果美军追至中朝边境，中国可不可以重新集结部队，防止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呢？这些十三国提案都考虑了吗？当年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不也是先宣布停战吗？结果呢，背地里不断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这个亏我们是吃过的。只要联合国还是美国一家独大，一切都是空谈。
0: 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话又说回来，西方国家想和谈也容易，我们大概就这么五个要求：第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第三，朝鲜问题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外国不得干涉；第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第五，召集中苏英美四大国准备合约，不得单方签约。
0: 这五条实事求是，非常得体。
1: 不过在杜鲁门眼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
0: 哼，
1: 苏联有什么想法？
0: 苏联方面的意见是，我们还是趁热打铁的好。
1: 嗯，是打是和，怎么打怎么和，还得同苏联同志们好好商量。
0: 好的。
1: 对于亚洲十三国，特别是印度方面，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0: 主席啊，我已经通知外交部约了印度大使帕尼恰。
1: 好的。
2: 水门桥是古图里附近峡谷间的一座桥梁，是通往兴南的必经之地。在美陆战第一师到来之前，志愿军第二十军指战员已经将水门桥炸毁，陆战第一师工兵团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随后又被志愿军炸毁。美军工兵又用两根长钢轨架了一座钢制车辙道桥。
1: 现在平壤解放了，西线基本上大功告成，东线的长津湖我还揪着心。我听说水门桥给炸断两次，他们都给修复了。
0: 前方回话了，目前我们正准备第三次炸桥，这回啊，我们要把所有的桥墩全部炸毁。
2: 我敢死队员身背炸药，再次将水门桥炸断。

0: 因为陆战一师退路，被截断了。为了帮助陆战一师南撤，美军工程专家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伞和8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件，又动用8架大型运输机将它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两天，一座新的水门桥出现在了两座悬崖之间。
1: 宋时轮，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算陆战一师逃跑了，那也要把他打残喽。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

0: 这次九兵团伤亡很大，彭总说他要向中央军委做检讨，没能完成全歼美军陆战一师的任务。
1: 九兵团的英雄们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以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刻，重创美军王牌第一师，这是我军军史上一次惨烈的胜利，也是美军军史上一次空前的失败。虽然没有达到全歼敌人，但是在战略上已经大获全胜了。
2: 美陆战第一师作为美军王牌部队，在二战中历次担任登陆作战的开路任务，但在长津湖之战中经历了该师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歼员达7321人。12月9日，当美陆战第一师再次攻击古土里以南爱陆阵地时，坚守在阵地上的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下属连队指战员已经全部冻僵在阵地上。

0: 所谓外交礼节，张汉夫不便当场罚你。可是啊，他对潘妮家提出的几个诘问倒是掷地有声，没想到他们会是这种态度。
1: 联合国从来都是被美国左右，你看吧，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他们想要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吃硬不吃软，如果我们真把部队摆在三八线后头几个月不动，那就说明我们软了。
2: 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绝不会再趴下，同时也要让亚洲十三国清楚地看到中国有能力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不然他们就会一边倒，彻底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0: 王，到底是休整，还是继续进攻啊？该做决断了。主席啊，一定在斟酌、思考，就是不知道最后他的决定。 那咱们就再等等。
1: 我要给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发一份电报，不用记，六个字，我写给你。

0: 发给主席，就是六个字。
1: 。
2: 彭总，主席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一将胜勇追穷寇啊。
1: 我们现在的处境大家不清楚吗？嗯，寇是穷寇，胜勇也不缺，但是拿什么追呀？

0: 主席啊，你这里可是硝烟弥漫呐、啊，
1: 这里才是炮火连天呐、啊。下午我收到了彭总和邓红蟹联名发来的六字电文，饥无食，寒无衣。从井冈山到现在，我是第一次听见老彭叫苦啊。
0: 是啊，
2: 一边是稍纵即逝的战机，一边是战士们生命的代价，这个决定真的很难下。
1: 彭总的。

0: 继《买猴》之后，马三立再度与何池合作，共同创作了一系列相声经典作品，其中的《十点钟开始》成为讽刺相声的巅峰。
1: 你当军事家，
2: 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啊，
2: 我要努力学习，不久将来我能当一位军事家。
1: 哦，
2: 就从今天十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1: 哦，
2: 练
1: 练
2: 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练骑马，学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练射击，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啪
1: 你干嘛？
2: 我射击，
1: 射击呀，
2: 射击。
0: 十点钟开始是马三立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他认为这段相声最符合相声艺术的规律，展现了相声讽刺艺术的特点。他这样说道：相声从内容来说多讽刺性，讽刺什么呢？也是有倾向性的，吹牛皮说大话的人，不学无术而又要装腔作势的人，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的人，都是相声幽默讽刺的对象。不过马三立的讽刺不是站在他们上面或对面直接指斥，而是采用自嘲的方式，使得嘲讽更为辛辣，而效果却更亲民。
3: 他就是自己就是这个相声中的主人翁，可他又是相声中的被讽刺的人物啊。他把这人物演活了，演得特别的生动，栩栩如生，让这个乙呢又揭发他的漏洞，他说哪些漏洞，观众在听的过程中就对他进行鄙夷啊，对他进行否定啊，对他进行那个批评啊，是吧？哎，就跟这个一块儿来进行，就是等于集体来抒这个情。
0: 十点钟开始在表现手段上还完美地揭示了相声包袱的艺术。

0: 如何铺平垫稳设置包袱，如何三翻四抖抖出包袱，引发笑料。
1: 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
2: 啊，
1: 我也写，
2: 你也写，
1: 我写《真自由书》。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
2: 嘿，
1: 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我来《六亲不认》。齐可夫与樱桃园，我来《平谷树》。还有《三子内》，我来《五妯娌》。火歌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2: 好，净跟人家学，
1: 净跟人学啊呀！不久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2: 你啊，
1: 马三立，就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3: 他要把形象端给大家，感觉我就是这样的理念，让大家毋庸置疑，你说什么是什么。然后你下台了，我们回去再思考。哎呀，这个马三立骂人不带脏字儿啊，这马三立太厉害了。你看，就是这样，他对那些很浅薄的作家也有个讽刺啊。你说认识马的学问，认识马的学问，写小说，我写啊，一边畅游着文学梦，吹着自己的这个无边无厌的这种牛，一边只想着拿戳挣钱。
1: 我的胸前的奖牌、奖章、纪念章我就带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稿费、录音费、场控、超费都我的。
2: 超费
1: 啊，我钱就多了，有钱了我就有钱我就买被窝，啊，买棉帽子。
3: 拿了稿费之后啊，嘿，我得买顶帽子。这人多么寒酸呢？什么叫做笑之后的冷峻？什么叫笑之后的眼泪？我们琢磨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有。
0: 随着收音机的普及，马三立和他创作的小人物，伴随着幽默的笑声来到了田间、地头、街道和工厂。因为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韵味深远的特点而为人们喜爱。1955年，从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回来，马三立先后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4: 就我父亲说，当时他参加完这个活动回到家以后已经是深夜了，当时孩子们他们都睡下了，然后他把所有人都叫起来，然后挨个跟我握手，然后就大伙都挺纳闷，说干嘛呀，握手干嘛，大半夜的。
5: 我这个手可不是一般的手啊，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握过的手，跟我们挨一个握手，高兴的一夜都睡不着觉。
0: 此时的马三立正值盛年，相声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厄运却再次降临在他头上。从1958年开始，马三立经历了四次下放劳动。1970年，马三立全家再次离开天津市，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在这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待就是7年。
6: 从58年到78年，这20多年，他经受了人生的一些个逆境啊。这20多年基本就没说相声，而干着在曲艺团里干着什么团煤球啊、扫地啊、打扫卫生这些活儿。
4: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那房子都是漏的，他就打着个伞啊，坐在这个门槛儿上，倚着门槛儿一待就是一宿。
5: 后来有一次看一个草料厂，我爸爸在那儿抽烟，一下子就点着了，结果这些草都着了，我爸吓坏了。
6: 转天晚上是开群众大会，台也搭上了，这气灯也点上了，这生产队长就说了，马三立不小心抽烟把稻子垛给烧了，大伙怎么处理？没想到底下的群众一致的喊，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0: 有生之年还能不能重返舞台，马三立并不确定。

0: 对于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已学会坦然接受。不管在哪里，每天照常背台词，琢磨段子，习意不辍。
1: 他没有别的事情了，剩下大把的时间就是跟我父亲，就是他的儿子马志明，他们爷俩坐在那儿聊相声呗，聊相声里的人，聊相声里的事儿，聊相声段子，就离不开这些东西。

0: 1978年，在天津黄河剧院，时隔20年，买猴再次上演，成为马三立记忆中难忘的时刻。全场观众掌声不断，我再三鞠躬谢幕，观众则一再鼓掌，领导同志上台与我握手啊，我感动得无言可答谢。70岁的马三立在大庭广众之中泪流满面
1: 出来了。哎呦，我看先老了，老头先老了啊，那时候可能是60-70岁了啊。出来之后，哎呦，大家一提报马三立名字，下边观众有的都站起来了，掌声雷动，特别感人。马老走到台口跟大伙作揖，我这说了第一句话，好多年没看见我了吧，我病了。说完这句话，老头眼泪下来了。哎呦，那感动啊。
2: 当报幕的报，下面一个节目由马三立、汪凤山演出，他那报掌声啊，大概有10分钟，掌声如雷。我爸爸出来以后，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的大家作揖，还不行，我爸最后要给大家跪下，这大家这才安静下来。我和我妈妈，我们在底下都是热泪盈眶。
0: 重新走上舞台后，马三立再次与何止合作，创作了相声《似曾相识的人》。
3: 你说我这个身份，我这些职务，开大会、开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些实在是太不像。我总想，哎，这我要来这么一双，哎，这皮鞋，你说这穿上多抬面、多好看，哪买的？哎，我最爱这样的鞋。
4: 是啊，
3: 你带我买双。
4: 你要爱这样，明儿我给您捎一双来。
3: 不捎双来。
4: 您穿多大的？
3: 你穿多大的？
4: 我这39.5号。
3: 呵，一边大
4: 是吗？
3: 咱俩脚一样。
4: 是啊，
3: 我也是39.5，正合适啊。这样子我也爱，你不信这鞋我正合适，我正穿。
4: 你要爱这样没关系，我这双归您了，
3: 怎么样？
4: 归我，
3: 归您了，
4: 卖我？
3: 哎，哪能够卖给您呢？
4: 送给您了
3: 啊！
4: 我脱下来，您试试。
3: 哎，别脱，别脱，别脱，哎，别脱，别脱，
4: 没关系。
3: 一会儿不忙，啊、不忙，先别，明儿你上班，
4: 哎，
3: 早点我那儿等你。你把这鞋擦点油，啊，你打亮点，你换副鞋带，你来新鞋带。
4: 啊，好，
3: 别把着脏了，集团的胡同太脏，你别给我把着脏了，你摘道走，
4: 哎，
3: 摘点道走，
4: 哎，
3: 你擦擦，你擦擦，
4: 我到家就不穿了，我把它擦干净了，换上新袋。
3: 好好，
4: 明天到曲艺团进门我就交给您，
3: 哎，别教我
4: 啊，教我，
3: 别教我，支部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
4: 啊，
3: 那是我的，你装在里边。好，
5: 何志同志那么多段子，如果没有马三立的演出，别人是没这个能力的，后来就成为好像专业为他写，啊，只有他能体现出来。二度创作时候，对作品的主题、对作品的人物、对作品的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思辨性，都进行了我深刻的改造。
0: 此时的马三立对相声艺术理解更加深刻。在1982年完成的回忆录《一海飘萍录》中，马三立着意谈了自己的相声理念与方法。
6: 从相声的发展来看，所谓跳进跳出，可能受评书评话的影响较重，而以人物和形象出现，把自己当作讽刺中人、笑话中人来演，这就很可能是受到戏剧的影响。

0: 阿三立的表演艺术在相声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辈说相声的或多或少在表演形式上、技巧上都借鉴过马家的东西，由此而有了天下无徒不宗马的说法。
1: 马三立先生他表演的那个细腻，那个人物的刻画，他影响着我们这么一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我演的《虎口遐想》就是梁左先生创作的这个小人物，那里边也有马三立先生身上的影子。
2: 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3: 哦，还有人给我打气儿。
2: 哎，哥们儿挺住。
3: 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1: 你看这些思维逻辑都是马三立先生他表现那个小人物的那个当中一个非常一个精彩的那个逻辑的那种体现，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也吸收到
4: 我们这一代的够岁数的人都学马，但是不一样，都是有自己的东西，是学他的神髓而不是形似。人家处理这个笑料这个包袱我们演不了，只能他演啊。我们学呢就是学习神方法。
1: 而且在我们一起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马三立先生他之所以在艺术上的这个造诣这样说话吧，在于他的学识是非常丰厚的。
5: 下面由马季献一幅马季写的字，行。上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6: 马季，这不是外，我们都一家子。
7: 是
6: 马季跟马玉涛，我们这都是马大哈的一家子。
1: 我每一次看马先生在讲话的时候，他自己拿个小纸，这只拿个笔在写。我说你写什么呢？发言稿，他那块发言稿。
8: 他的表演方法实在是年轻人学习相声演员的那个教科书，就在天上还松弛的很，就跟聊天就聊聊就把你聊进去了。你看着他在随便聊，可是他的词儿都是相当准的，都是琢磨琢磨再琢磨，他都是哪句得挨着哪句，都是客观形成好了的。
1: 他不讲无准备的话。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乐点都被人家津津乐道，
8: 他就把那个东西都琢磨透了，让你都追到极致不可，这真不容易。
9: 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
10: 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这名字上的。马三立，你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
0: 1992年，在马三立、王凤山的合作正趋入佳境之时，王凤山却因病去世。再次失去艺术搭档，马三立不再寻找搭档，他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查卫生、81层楼、追等等，风格独具，备受欢迎。
1: 因为我们经常看马三立先生的表演呢，他在叙事的过程当中是平平稳稳，体现我们相声艺术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11: 是他的单口和别人的就不一样，因为他很多单口相声并不是过去那些个继承下来的一些老段子，是他经过自己的创编形成的新的节目，
12: 其实都是来源于社会真实的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的一些新闻，我们从中都能找到一些影子，他只不过把人物的名字呀，把事件的一些个真实的情况进行了虚构，进行了一些拟人化的处理。
10: 100斤鱼，卖99斤了，还剩多少？10斤，剩了那么多吗？剩了，要我爸爸砍摊还。

0: 胜的多。
1: 首先，他这每一个相声段子都是有人物、接地气儿，这个完全是符合马氏相声一贯的这种风格。就再小的一个段子，哪怕是一个逗你玩。

0: 这个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1: 这些相声小段，语言至简至朴，貌似轻描淡写，却在短短几句话中完成了包袱的铺平垫稳。
2: 可巧那天晚上没睡着，没着睡不着觉啊，生痒啊，哎，想这个扎粉秘方啊，咱用这个吧。把抽屉里边拿出来了，拿剪子把口绞开了，把里边这个锡纸那个烟卷纸那锡纸包拿出来了，把这锡纸包，身上痒难受，睡不着觉，扎粉秘方粉灵啊。打开锡纸包，你瞧什么？你是白纸包。把白纸包打开一瞧，哟，还白纸包。又打开一瞧，又是白纸包。怎么打？还是白纸包？哎呦，这架床头上什么了？越着急上越痒呀！这卖文院的打开背后这包一瞧，里边是什么呀？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了。把这纸条一瞧，写了俩字，挠挠。
3: 你看马老呢，不管是底还是炸包袱，基本上都是两三个字儿，挠挠，没糊，知道吧？逗你玩儿。
4: 他就是靠语言来描绘的场景，用语言来渲染的这个艺术氛围。我觉得这是我们相声最了不起的地方，过去叫金皮彩挂，全凭说话。这个说话本身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表达的工具，它是一个创造了一种艺术的展现的一个能力。这个马三立先生功不可没。
1: 关于包袱的艺术，马三立曾有一段话说得明白。
5: 他明白这个相声是道理吗？要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样的找出包袱，我们叫包袱，所以叫笑料，叫笑料吧啊啊，不是胡来。相声并不是怪声怪相，我要铺平垫稳，我要叙述这个故事。一个单口也如此，两个人对口相声呀，虽然说我们没化妆没扮戏呀，让你听着像真事儿一样。
1: 因此单口小段虽然简短，马三立照样塑造出令人叫绝的人物。
2: 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这嘴上递二百一，你们尝一口吧。摇的手别赖我啊，那个人李大夫摇的手，倒霉孩子护士没出息，不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山拿回来了。一张嘴就二百这俩大牙，这都得吃。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这里面，咔咔这个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没糊。
4: 你看看，铺平、垫稳、细致的描绘，最后然后翻包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博你笑容灿然，尤其是天津呢，作为一个江汉码头市民的那个风俗的风味特别强的这个地方，
6: 天津说话就好啊，是吧？天津说话就带着效果，是吧？还是点干嘛去了，是吧？上劝嗓了，这好吃字，劝夜场没有，劝嗓。啊，派出所就派出所，知道吧？二姐干嘛去？上全啥？买臭子，买鸡翅，是吧？回家拿水一泡臭了，哈！结果我一吃奶又脏了，哈哈哈！就天津方言，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幽默感。
4: 我们马三立先生他捕捉这些东西，他捕捉上了这些东西，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一下子那个生活的场面都非常的鲜活。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了不起的特点。我们平常看一眼就过去了，但是他记在心里，然后把它升华成艺术。
1: 马三立在底层生活了一辈子，街坊、邻居、市井、码头，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 他善于。

0: 品味人生近况，寥寥几句就能勾勒出小市民的内心世界。然而他手段虽然老辣，心中却怀悲悯，引人会心一笑。今天马三立仍然拥有众多喜爱他的观众，从孩子到老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一样喜欢马三立。
1: 有趣、简练，然后他说的语言很含蓄。
2: 那些的作品，哎，真是那个老人也爱听，小孩也爱听，是吧？
3: 他一开始就跟说家常话一样，就所谓的铺平垫稳，哎，一点点的。然后他的包袱最后给你亮出来，哦，大伙一听，哦，恍然大悟。
4: 而且他的相声你能听多少年，你听多少年之后你听出不同的深意。那么这位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他把自己奉献了给相声艺术一辈子，那么他的相声艺术你也能听一辈子。他是论辈子听的，他不是论段儿听的。

0: 200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一的清晨，相声泰斗马三立溘然长逝。
1: 马先生一点点走进来的时候，全场起立，大家鼓掌。当时倪萍啊，我马季老师，还我们都在现场，我们大家一起亲眼目睹了，就是我们相声演员能够受到观众的那种热爱的那种轰然的场面。
2: 我是马三立。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
1: 实际上就像那个点那个引信的那个鸟似的，它要点燃观众那个最兴奋的点。
2: 观众们喜欢听，爱听我的相声。有的观众还让说，来个什么吧，买猴吧。买猴受不了了，太大了，没那个气力了。现在我已经变成老猴了。
1: 我们所有的这些观众心中都是觉得马三立先生，这是应该在我们中国相声舞台上永远不会灭掉的一盏灯，一颗星。

0: 赶快接到豆腐花们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1: 2月6日、
2: 3月15日、
3: 9月3日，
4: 在建水、
5: 在一些
6: 宝山、
7: 高通、普洱
8: 发生一起
1: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9: 摩托车事故，
10: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1: 导致颅内出血，
12: 造成了2人受伤、
13: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4: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5: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6: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7: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8: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19: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0: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1: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2: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3: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坐内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落坐内阿我脏啊。
24: 加全部头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5: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6: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7: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云南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1: 迈向十五五新征程，怒江州立足五个发展定位，开创边疆发展新局面。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介绍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书写国境线上的幸福样板。
1: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云南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肩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政治责任。十年来，云南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高原湖泊治理，实现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关键转变。重点湖泊水质稳中向好，六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优良以上，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2: 滇池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水体浅，来水少，蒸发量大，水动力差，自净能力天生不足。近年来，滇池保护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新增污水处理、雨季快速处理、早水处理、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实现水质稳步提升目标。
3: 滇池水质的这个从2016年由劣五类提升到五类，至今连续8年稳定达到4类，这是自1993年滇池被纳入国家监测体系综合监测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水质。
2: 省委省政府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了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

0: 长效。在昭通市镇雄县长江上游一级支流赤水河的源头区域，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站正在运转，解决了传统垃圾填埋占用土地、污染隐患大的问题。
1: 我们采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机械式炉排炉，能使垃圾较为充分的燃烧，吨发电量比行业高大概10到20度每吨。燃烧后的残渣大概在30%左右，下游单位通过采购炉渣进行筛选分类，将其中的渣进行一个环保砖制作，然后其中的铜铁进行回收然后销售，从而达到一个资源的一个循环利用。
0: 垃圾焚烧发电探索出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的水源保护路径，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持续赋能。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科研人员打通植物资源、科技转化、高附加值产品价值链，以青刺果、马齿苋等云南本土植物为研发基础，累计备案化妆品新原料超20款。
2: 在保护的同时做好产品的开发，尤其是创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像我们这边做的一些天然植物的成分，用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的这些药物设计，把这些成分的活性提高到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它使用的时候它剂量就会更小，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也就更好。
0: 10年间，云南用具体而微的实践践行着共抓大保护的责任。
3: 10年来，云南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地表水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2.3%上升到2025年的94.1%。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下一步我们将以美丽河湖建设为统领，衔接美丽中国、美丽云南建设的总体目标，深入开展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等污染防治，持续擦亮长江上游生态底色，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4: 15/5时期，怒江将立足乡村全面振兴践行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区、高山峡谷旅游胜地、绿色能源基地、沿边对外开放新节点等方面重点发力，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5: 作为全国最大草果种植区、全省六大精品咖啡核心区之一，怒江将持续做强草果、咖啡、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聚焦研炼、补炼、强炼，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市场销售全链条产业，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6: 力争到2030年，草果鲜果产量超过10万吨，综合产值达100亿元，咖啡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中药材综合产值达30亿元，基本建成滇西北优质中药材原料生产基地。
5: 15/5期间，怒江将健全常态化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提升边境幸福村、农文旅融合村，全域推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绿美乡村建设，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州102个行政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17000元。
7: 深入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行动，建成泸水市新城中学、南平县翠屏9年一贯制学校，新增优质学位6000个以上，力争到2030年，全州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达3人，注册护士数达4.6人。
8: 2026年，拟推广以工代赈项目是165个，总投资7.39亿元，预计带动1.33万人在家门口务工，发放劳务报酬1.15亿元。15/5期间，力争每年带动10000名群众家门口务工，发放劳动报酬1元以上，年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
5: 15/5期间，怒江将系统开展

0: 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大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全力实施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屏障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深化生态价值转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菌、林果、林油等多元森林复合经营模式，力争到2030年泉州林下经济产值突破85亿元，
1: 立足峡谷生态、绿色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聚力打造4+2的现代产业体系，即特色农业、绿色能源、有色产业、文化旅游四个主导产业和低空经济、绿色算力两个新兴产业。
0: 怒江将全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展感恩奋进教育，推动民族文化转化发展。
2: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怒江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全方位深化各民族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3: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党委政府的头等事。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通过提升人居环境、深耕文旅融合、创新边疆治理，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书写了国境线上的幸福样板。
4: 在瑞丽市解巷镇银井村的一站两国景区，村民韩用正在自家冷饮店忙碌着。曾经的银井村虽有两国一战的名气，但设施落后，产业单一，这里群众收入低，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随着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深入推进，解巷镇直面问题关键，通过外出学习、走访调查，引入企业，打造一战两国国家4A级景区，并把连农带农、利益联结作为群众增收的关键。如今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不仅每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更让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5: 现在来在景西买东西，我们卖缅甸的特色帕鲁达，收获嘛比以前的好多了。
6: 我们依托一寨两国这个最大 IP， 让村民围绕景区开办民宿、农家乐，售卖土特产及手工艺品，来增加群众收入。现在旅游收入占了银井村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好地方产业，通过产业带动，让群众的钱包鼓起来，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钱包鼓起来，生活环境也要好起来。在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解巷镇把建设资金重点放在棚户区改造上。全村374名农户住进新居，村内道路实现硬化，5G 网络全覆盖，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0%以上。针对边境地区涉外纠纷多的特点，银井村还成立了由镇村组、司法所、派出所和缅方村寨带头人共同参与的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以边疆治理之忧换来了群众安居之乐。
7: 就像一个国际小法庭，不管是经济纠纷还是邻里摩擦，都可以坐下来谈。边境稳了，民生安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4: 如今在银井小学免籍学生占比超40%，他们与中国孩子一起学习，共享两免一补政策，用教育之光照亮边境未来。
8: 把民族团结和国防教育放在日常教学当中，也为边境的和睦友好、安全稳定筑牢了基石。
4: 从穷窝窝变成打卡地，从纠纷地变成和谐样板，银井村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风向标，先后荣获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称号。
6: 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和谐稳定、繁荣发展，这才是我们最大最实在的政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把银井村的成熟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的边境村寨，用民生温度检验政治成色，全力推动边疆各族群众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
0: 6月16号至17号，四川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泸沽湖省级湖长于立军，云南

0: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泸沽湖省级湖长胡大鹏带队开展联合巡湖调研，查看云南竹地污水处理厂、大鱼坝河道及四川女神湾生态搬迁等项目，并召开两省联合巡湖座谈会，两省相关部门及属地党政负责人参会。会议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泸沽湖保护治理政治责任，落实中央及滇川两省工作部署，深化跨省协作，搭建信息共享机制，统筹推进治理任务，加强流域定位产业布局合作，严格执行泸沽湖保护条例，完善跨界污染调处环境应急联动体系，联合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动员群众参与整治，续写泸沽湖保护治理新篇章。
1: 端午佳节，人们划龙舟、包粽子、赛马、竞速，用多种方式更具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理西尔河岸边，伴随着端午佳节的到来，2026洱海龙舟赛在这里开赛。
3: 百舸争流西尔河，
2: 赛龙舟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勇往直前、同舟共济的精神品质。
0: 赛事设置大龙舟、小龙舟两大组别，共30支队伍参赛，各行各业群众同台竞技，彰显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
4: 通过这次比赛，体现我们女子龙舟队的永不言谢、奋勇争先的精神。
0: 今天，2026迪庆香格里拉赛马会精彩上演。来自川滇藏青蒙五省区的百名骑手，以精湛马术与极速竞速，奏响高原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动人乐章。
5: 民族汇聚在这边，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赛马节欢呼雀跃，确实感受到了这边的这种氛围。
0: 赛马会期间，除速度赛马外，还设置走马步伐赛、跑马什哈达等19项赛马项目，以及射箭、射弩等3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6: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那么在转兴农贸市场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那么艾草还有菖蒲，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热销产品哦。除了豆芽、青蒜，那么还有香粽。那么在这个粽子摊位上呢，非常非常多的粽子已经在这里销售了。
0: 除了清水粽、肉粽等外，今年不少商家还推出牛肝菌粽、蛋黄粽等特色粽子，备受市民欢迎。
7: 一斤26天卖起60多吨啊，昨天都卖起5吨多。
8: 五彩斑斓的花米粽是平边独有的端午特色，邻里协作，老少动手，在亲手包粽的过程中，传统民俗也在烟火传承中焕发新生。
0: 每逢端午，这里的群众会采摘本土草木，经清洗熬煮吸出天然彩色汁液，经过浸泡，五彩糯米搭配芭蕉叶、马兰草以及云腿、野生菌等特色馅料进行蒸煮，草木香、粽叶香、糯米香与馅料香层层交融，风味愈发醇厚。玉溪市沅江县的傣族群众通过在粽子里加入香茅草、九层塔等，大家包粽子、品美食，共庆传统佳节。临沧市凤庆县的黄花土碱粽，用清明前后采回来晒干的黄花熬煮过滤后取汁，与泡好的糯米搅拌在一起，做出来的粽子有着天然的草本花香。宝山湿店将土灶柴草燃烧的灰末收集起来，加水搅拌后过滤，做出来的粽清香软糯，还能延长保质期。西双版纳、文山州等地推出了古树普洱蛋黄粽、西米粽等多款健康粽，在兼顾地道地域风味的同时，融入科学膳食标准，
9: 让大家既享受节日的欢乐，也能体会到这个健康的理念。
0: 五月五换长度，在普洱，市民用山野药根搭配土鸡、排骨慢炖成百草根药膳汤锅，驱寒除湿，补气健脾。
10: 要吃了这碗骨草根汤，才算完整的端午节。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我们普洱，体验这个端午的百草根文化。
11: 在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中，源自文山的本土卡通 IP 阿文火爆全网，他用治愈热血的动画故事为球队和球员加油鼓劲儿，也收获了万千网友的喜爱与共情。
1: 本赛季滇超联赛文山队开局接连失利，阿文创作团队跳出传统宣

0: 宣传思维，创新推出反向高光自嘲动画视频。这一暖心创意迅速引发球迷共鸣，搭建起赛事球队与民众双向奔赴的情感桥梁。团队成员手动打磨，累计产出20000多张卡通图片、1800个动画素材、170多支动画成片，才造就了阿文独有的治愈热血风格，成长为全网流量突破3亿次的云南新晋城市 IP。
1: 在滇超联赛常规赛结束以后，我们对阿文系列动画进行了一些内容的升级。我们以阿文这个积极乐观的 AP 人设去梳理了一下我们整个赛事的精彩瞬间，为各球队加油助威，延续了作品它本身热血接地气的这个风格。
0: 团队跳出单一赛事框架，推出新系列动画《阿文的毕业旅行》，计划让阿文走遍云南，深度融入各地美食风光、人文风俗，以动画为纽带，拉近各州市的情感距离。
1: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系列首发红河站已经上线了，然后反响也是非常不错，成功的引发了文山和红河两地民众的一个双向的情感共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紧跟云南各地的这个热点，去结合各类的民族节庆，推出专属的动画单品，不断的丰富内容体系。
2: 6月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主题为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6月18号，省民政厅等部门在昆明市人民政府救助管理站举办主题活动，现场以情景诗朗诵、微视频等形式，展现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救助服务工作的举措和成效。2026年云南省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同步启动，
3: 对，雨季带来的一些可能地质灾害，还有洪涝灾害，那么我们要去深入的排查这些隐患的地点是否有流散人员，排查出来以后呢，紧急的进行转移和救助。我们持续的做好我们的救助管理机构的改革，那么把我们的这些进站的人员呢分类进行这个服务。
2: 2025年，云南共救助各类人员19804人次，提供寻亲服务177人次。
0: 近日，省总工会启动“进驿站当一天站长”主题服务活动，省市工会干部下沉一线，为户外劳动者送温暖、送健康。
4: 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针对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工会专门优化了体检方案，新增了幽门螺杆菌筛查、心脏彩超、关节损伤筛查等针对性免费体检项目。
5: 最紧缺的服务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多骑手包括我自己，这个身体是基本上顾不上的，每天起早贪黑的，
6: 很贴心，感觉工会对我们这样。
4: 除了送健康，工会干部还利用端午佳节与大家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拉家常。
7: 突然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希望给我们提供一个能烘干衣物啊，或者能吹干头发的那个设备之类的东西。
8: 听一听他们目前的这些急难愁盼问题啊，依托驿站给职工群众，尤其是我们这些户外劳动者带来更加细致性或者更加精准的服务。
4: 目前昆明市已经建成500多个工会驿站。
9: 6月18号，云南省社会保险局上线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
0: 随着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灵活就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云南社保部门不断健全完善参保制度，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
10: 就业困难人群的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他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一般3年最多5年的社保补贴。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就业地、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在这个之间灵活选择。那么缴费基数呢，也可以在上年度社平工资60%到300%之间灵活选择。缴费方式可以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灵活选择。
0: 近年来，云南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升。截至今年5月，我省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4447万人次，基本实现

0: 法定人群参保全覆盖。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新业态劳动者工伤保障、异地养老保险转移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1: 6月18号，2026年云岭师生说理论宣讲优秀作品交流展示暨观摩活动在昆明医科大学举行。活动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为主题。师生们通过演讲、情景剧、相声等多种形式，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真挚的情感，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讲实讲活，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故事讲好大道理。当天共有27个面对面宣讲优秀作品进入到交流展示环节，现场还举行了云岭师生说宣讲团授旗仪式。
2: 今后我会把宣讲的经验转化为课堂的教学方法，深挖理论与青年学生成长的结合点，拉近理论与学生的距离，让思政课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1: 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
3: 又是一年端午，云岭大地四处粽叶飘香，邻里情长。
0: 今天呢，看起云南，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品味端午的文化味和烟火气，互道一声端午安康。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

0: 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发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被称为华夏第一州。这里有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有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这里有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还有最大的盆地和沙漠。如梦似幻，苍辽壮阔的美景令人留恋。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走进巴音郭楞，让我们一起寻味沙海相融的博斯腾湖，游走迷人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品味巴州独特的美食与文化，感受巴音郭楞那摄人心魄的美。在我们一生中，每一次吃过的味道就像是录下的磁带，由味蕾转存至脑海。素有华夏第一州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就是一个能将味道烙印在脑海的地方。在这片盛产红色食品的地区上，有辣椒、番茄、红枣，还有甘甜的美酒，以及众多的美食美景。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镜头带您慢慢感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0%，面积是苏、浙、闽、赣四省之和，堪称华夏第一州。这里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还是新疆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行驶了400多公里，来到了博湖县。你好，
1: 你好，你好，先明，
0: 你好，你好，您是我们的向导大哥吧？啊，
1: 对对对。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你约我在这儿见面？
1: 这是我们的大河口，就是我们博斯腾湖的入河口。
0: 啊，博斯腾湖的入河口。
1: 啊
0: 我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愿望哈、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个特色菜，叫做这个博湖西游鱼，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今天特别想找到发明这道菜的，听说还是我们博湖西游鱼的这个代言人，是不是？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他？
1: 这个可以，但是你找之前，你这个要给我完成一个任务。
0: 完成任务
1: 啊？
0: 难道这还有完成任务？完成什么任务呀？
1: 咱们下湖，你去给我抓上一条鱼来，我才能
0: 这抓上一条鱼啊，
1: 才能去做这道菜。
0: 我天、这难度太大了，我只有把它打上来之后、才能用这条鱼做，是不是？那我如果打不上来呢？
1: 哎呀，打不上来你就吃不到这道菜了。
0: 吃不上菜真的
1: 啊？
0: 那我今天看看我的运气怎么样，我希望能够打上几条肥肥美美的鱼，好不好？
1: 可以。
0: 那你赶快领我走吧。
1: 好，
0: 来，好，
1: 走，
0: 在那边哈，走走走。哦，这他这个大河口。
2: 博斯腾湖的冬季，湿地褪去了五彩斑斓的颜色，60多万亩的芦苇荡，一片金色的苍茫，美得无可比拟。

0: 平静壮美的湖面映衬着蔚蓝的天空，大气磅礴，烟波浩渺，泛舟湖中，仿佛置身一幅明丽的画卷，无分天地，如梦似幻。
1: 哎呀，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来到泊村湖。
2: 对，
1: 确实这里的景色太好了，而且今天阳光也特别好啊。
2: 是是是，
1: 有这个
2: 蓝天，
1: 阳光，天也是特别蓝，而且这个整个的湖面也都是蓝色的，可以说是这个天湖都是合一的。
2: 是啊，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黄大哥哈，这个泊村湖，它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2: 泊村的古称西海，蒙语的意思呢，就是说站立、挺立、直立的意思。
1: 哦，
2: 那泊村湖像这片湖水嘛，还有一个爱情故事。
0: 辽阔的草原上，风声在歌唱。有一个勇士名叫博斯腾，美丽的嘎雅是他心爱的姑娘。有一天，雨神发现了嘎雅，为抢他为妻不再降雨，让大地一片荒凉。勇敢的博斯腾奋起反抗，结果雨神屈服，博斯腾却因伤而亡。美丽的嘎雅痛不欲生，哭了981天，泪水化为湖水苍茫。从此我们叫这一片圣洁的湖水博斯腾。
1: 怎么样，陈叔啊，我们到地方了没有？
3: 到了，上来就到了。
2: 好，前面那个地方，
1: 对对，好。
0: 经过了20分钟的行驶，终于到达了捕鱼的地点。泊村湖是国家的5A级景区，也是中国最大的有机鱼生产水面，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湖内生长的32种野生鱼类中，草鱼、鲫鱼、鲤鱼、池沼公鱼等10种鱼获得了国家有机鱼生产认证。优质的渔业资源吸引了像陈大哥这样的打鱼人来到这里。陈大哥不到20岁就离开浙江老家，和妻子在泊村湖里打鱼为生，到现在已经近30个年头。对他来说，捕鱼是养活一家老小的生计，也是万万不能丢掉的手艺。
1: 在这里捕鱼有30多年了，
3: 对，
1: 您一定对这个泊湖特有感情吧？
4: 啊，不用说了，肯定30多年了嘛，对吧？
1: 感情很深，
4: 很深啊，对。
1: 每天您这样来回收网，有没有算过大概平均多少次？一般在这个旺季的时候，
4: 起过8-9公里吧。
1: 起过8-9公里
4: 啊？
1: 哦。那8-9公里代表什么意思？
4: 4-7把连底仓嘛，长度。
1: 哦，长度哈。
3: 对。
1: 这一张网可以大概能打多少公斤的鱼啊？
4: 有这样破壳的，有个100多公斤吧。
1: 100多公斤的。
4: 啊。
1: 咱们现在一般打鱼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啊？
4: 有那个定制网。
1: 定制网。
4: 网和挂网。
1: 挂网。打上来的鱼经不经过一些筛选？
4: 抓大的放小。
1: 抓大的放小。
4: 啊，对。
1: 那就是它是为了生态平衡的。
4: 啊，
1: 对。
4: 这个小的我有都抓不住。
1: 小的
5: 网也大
4: 啊，
1: 网也大
4: 啊，对，
1: 对不对
4: 啊？
1: 好，
4: 看到了呗，来鱼了。
1: 好，来鱼了
4: 啊，看见了呗。
1: 来来来，我来收网，这是今天我的任务
4: 啊，跟钓鱼的感觉一样呗。
1: 今天做的鱼是由我收的
4: 啊。
1: 哎呦，来吧，泊湖的鱼，哇，真的个儿挺大的，这算不算个儿大的了？
4: 不算。
1: 现在这个鱼是不是有点蔫了？这个
4: 冬天嘛，鱼的冬。给人啊都是不
1: 天凉啊，在冬眠，你看，但是还是嘴还是在动着呢。
4: 啊，对。
1: 今天我们就拿这个鱼做了啊。
5: 好，
1: 好，这我们收获先放到这儿。这个泊湖里面有多少种鱼啊？
4: 有30多种鱼。
1: 嗯，都有些什么鱼？
4: 鲤鱼、草鱼、公鱼，七大湖的鱼基本都有。
1: 都有
4: 啊，
1: 那就是鱼的种类也是特别丰富
4: 啊。对。
1: 它这个泊村湖的它这个水域面积有多大？
4: 1600多平方公里。
1: 1600多平方公里哈。
3: 对。
1: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泊湖也是我们中国内陆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哈。
4: 看，又一条，看见了吧？
1: 又一条。
4: 啊。
1: 可以啊，今天咱们的这个成果啊，是不是啊？哎，今天我们的这收获挺大的哈。
3: 啊。
1: 而且是一条比一条大。
3: 就是。都是草鱼。
1: 都是草鱼。今天我的任务算是完成的不错吧。
3: 哎，不错。
0: 刚打捞出来的泊村湖野生鱼体态健壮修长，这与膘肥体壮的人工饲养鱼很是不同。
1: 哦呦，也够大了，大家看一看，真挺大，而且很肥啊，而且很肥。
0: 泊湖的禁渔期从每年的3月1日

开始，直到6月20日结束，为期112天。这关键的112天，给了浅滩繁殖的鱼群充足的繁育时间。教我们捕鱼后，汪大哥并没有直接带我们去寻找伯湖西游鱼的代言人，而是将我们领到了他的家中。原来，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博斯登湖野生鱼的魅力，他在家中已经点燃了灶火，准备让我们尝尝地道伯湖渔人的家常饭。伯湖里冬春季的鲫鱼最为肥美，肉质细嫩，炖汤就略显可惜了。王大哥先将油温烧至70，将鱼放在锅中煎制。对于王大哥来说，煎鱼是一门艺术，要将鱼煎得外焦里嫩且富有弹性，则是上品。加入葱、姜、蒜、酱油和料酒这些调味品，不仅使得伯湖鱼的味道更加鲜香，而且会更加的入味。炖鱼的美味香飘四溢，热量在不断传递的过程中，使得组成物质的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在炖煮10分钟后，一道简单却美味的博斯腾家常鲫鱼就完成了。伯湖的水炖伯湖的鱼，吃到肚里就是这地地道道的伯湖滋味。这种形状细长的秀气小鱼名叫公鱼。王大哥今天要让我们品尝的是外焦里嫩的香酥公鱼。公鱼洗净沥干后，裹上调好的姜汁，在慢火热油中反复煎炸。在热油的作用下，表面果浆的温度迅速升高褐变，水分向内迁移。炸好的公鱼外面金黄酥脆，鱼肉却饱满多汁，吃到嘴里那焦香四溢的味道令人欲罢不能，我们甚至连酥脆的鱼刺都一起吞了下去。

锅贴鱼，在制作之前先用盐腌制十分钟，再将鱼放入锅中油煎，瞬间紧缩的鱼肉将饱满细腻的油脂紧紧地包裹在里面。加入佐料进行炖煮，佐料中的芳香素在热气中分解释放，再与鱼肉中炖出的胶原混合，成就了一锅油而不腻、咸香浓郁的炖鱼。饱含着味道之精华的汤汁当然不能浪费，拉成条状的薄薄面饼被放入锅中，蘸满浓香挤进饱和的汤汁，这道锅贴鱼的点睛之笔就在于此了。

0: 为了推广咱们的博腾湖有机鱼，宣传大美博湖的优质旅游资源，咱们博湖县的县委书记董斌也是拼了，今天要在镜头前亲自给大家做一道只能在博湖吃到的博湖西游鱼。
1: 刚才跟这个王大哥又是在这个博湖里面捕鱼，又是看他做鱼，今天我终于等您了，我真是等了很久。
2: 好，
1: 现在可以为我们开始制作了。
2: 好，给你们做做尝尝吧，好吧。
1: 好，
2: 先倒油，再放葱姜。
3: 啊，顺便我也学学这个西游。

0: 把这个
1: 姜
0: 揽一揽啊，这是放的盐，
1: 现在再放盐，
0: 好，
1: 再放花椒，
0: 花椒啊，
1: 啊，这个就是把这个姜和这个盐，啊、这个炒完以后呢，炒香，
0: 哦，
1: 炒香，啊，炒香以后呢，再放入花椒，啊，现在把鱼放进去炒，现在就把它翻炒，
2: 它这个鱼要炒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
1: 只要是把这个盐味炒进去。

0: 放
1: 上。现在再放入开水。
0: 好。
1: 对。对。
0: 它的程度就是跟鱼是平面的。
1: 没有没有，多磨一点，就是因为很多人都爱喝这个鱼汤。
0: 对对对。
1: 嗯。这放入咱们罗湖县的西红柿。
0: 这个西红柿应该是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
1: 对，
0: 应该是最熟悉的。
1: 最熟悉的。
0: 啊，而且我们罗湖的这个西红柿也是我们很多新疆人都可以品尝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个鱼里面放西红柿，
1: 嗯，
0: 这味道也是提味儿的。
1: 对，
0: 两边。
1: 对，再放姜、那蒜。
0: 蒜啊。
1: 对。
0: 好嘞。
1: 啊，再放入咱们。罗湖的，
0: 我知道这个是咱们罗湖的
1: 辣椒。
0: 辣椒，
1: 对。
0: 哎呀，那我们刚才放的就是我们这个罗湖县的两大红色产业。
1: 对对对。
0: 一个这个辣椒，刚才那个辣椒是什么辣椒？
1: 是我们当地产的这个猪大肠。
0: 哦，叫做这个大肠辣椒。
1: 对对对，大肠辣椒。
0: 它的味道应该是比较辣一点。
1: 一个是有辣味儿，这个还带点甜味儿。
0: 还带点甜味。
1: 对对。
0: 好，那就多放点。现在是冬天嘛，
1: 好，
0: 让我们心情更加热一点啊。
1: 好好好。
0: 还有就是刚才那个西红柿也是我们的这个红色。
1: 是的，红色产业。
0: 嗯。
1: 我们这个当地的西红柿不光能够做这个番茄酱，
0: 嗯，
1: 出口。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还能这个老百姓的餐桌上。
0: 对。
1: 这个都是绿色，
0: 对，
1: 绿色的食品。好了，已经好了，
0: 已经好了。
1: 好，
0: 你就放这儿。好，我发现哈，你看刚才我们这个书记把这个辣椒还有西红柿放到里面之后，它这个整个的颜色就亮起来了，
1: 对，
0: 或者更加亮了，
1: 对，
0: 而且红彤彤的，
1: 对。
0: 特别特别好，看上去就特别暖和。
1: 嗯，好了，
0: 好嘞，
1: 好，
0: 来吧，上桌喽。
2: 多汁的番茄赋予了这道菜红亮的色泽，辣椒的辛香恰到好处的烘托了鱼肉的香气，再加上葱蒜等配菜，这道罗湖西游鱼的清爽酸辣香气更加鲜明。
3: 哎，徐明，
4: 嗯，
3: 欢迎你们这个摄制组已经都到罗湖来啊，
4: 对对，
3: 我们这个也好客的朋友也一道来欢迎你们。
4: 哦，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今天太开心了，这个刚才这个在罗湖上打着鱼，体验了一下这个咱们的渔民生活哈，特别有意思，而且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刚才我们董书记做的这个西游鱼，还有我们这个王大哥做的这个传统鱼，特别想问问我们的董书记哈，这个西游鱼应该是我们一道创新菜。
5: 是的，是的，
4: 您是我们的这个研发人，也是代言人哈，啊。您当时怎么想到做这个西游鱼的？当时哈，啊，
1: 这个首先我们罗湖呢是以生态引领
4: 啊，
1: 这个绿色发展，
4: 对，
1: 权益旅游，这个幸福宜居。那我们罗湖它既然有好的生态，
4: 嗯，
1: 还有这么好的鱼，
4: 嗯，
1: 包括我们这个草鱼，
4: 对，
1: 和我们一条鲤鱼。得到咱们地理标准这个认证，
4: 对对对，啊，
1: 这么好的鱼要把它做出好的这个味道，
4: 嗯，对，
1: 一个是来宣传罗湖的特色，同时呢我们想着做这道鱼呢主要是带动农民征收，
4: 哦，
1: 是为了这个目的，
4: 对，
1: 那就是把我们的特色啊宣传出去，
4: 对，
1: 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我们罗湖这个旅游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利，
4: 哦，
1: 那就让老百姓吃上旅游饭，
4: 对，
1: 挣上旅游钱。
4: 太好了，我觉得咱们罗湖县的人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哈，这个又可以来时不时来罗湖玩，也可以一直品尝到咱们的这个罗湖鱼，甚至是哈，我听说咱们罗湖人就是吃鱼的话，从来就不去别的地方，就在这当地就吃了。
3: 对 对，
4: 别的地方鱼都不吃了，因为这里的鱼实在是太好吃了啊。
2: 在罗湖吃鱼，吃的是一种心境，也吃的是一种幸福。这种情愫深深地印刻在每个食客的脑海中。

0: 这里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这里有让人垂涎欲滴的图尔扈特大饼、大前饭和布鲁姆格，这里有精美华丽的古雕作品，这是个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将走进被誉为天鹅之乡的河静县，去感受那山、那水、那美食。离开了博湖县，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路向北，前往巴州之群的第二站河静县。河静县是新疆的地理中心，与15个县市相毗邻，是世界上接壤县市最多的县，这里也是新疆旅游种类最多的县。12.5期间累计接待游客536万人次，几乎每10个来新疆旅游的人当中就有1个来到河静。河静县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但河静县的北山原来却是一片戈壁荒山，更是河静的风沙之源。自2013年起的北山绿化工程，彻底将这一片被美神遗忘的角落改造成了一片天鹅的天堂。
1: 现在此时此刻，大家猜一猜我身边有什么呢？竟然有天鹅。大家看一看哈，在我身边有很多很多这种黑天鹅，还有这个在远处这种白天鹅。真的从没有想到哈，这种黑天鹅还有白天鹅竟然离我这么近。其实这样的画面我只有在这个电视上才能看到，甚至是在这个很远的岸边才能看到它们这种美的样子。但是此时此刻没有想到它们就在我的身边，而且就吃着我手中这种包谷米哈，非常非常可爱。而且它们，我感觉它们不怕我，看看一看，就把我当朋友的感觉，也让我感觉到了这种我身边这种人和自然的和谐，还有人和动物的和谐。真的，其实这个地方呢，叫做蝴蝶泉，也是所有来到我们河静县的朋友必须来的一个地方之一。因为这里的两个湖特别像我们的蝴蝶的翅膀而得名。在夏天的时候呢，这里的湖里面不光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看的锦鲤，还有白天鹅，还有黑天鹅，在这里的天空中呢，还有成群结队的蝴蝶，可以说是特别特别好看，也让我提前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河静之美。
0: 河静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种类丰富多姿。迷人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这里有国家级天鹅自然保护区，被评为全国十大最美湿地之一，其中九曲十八弯被称为世界绝景。河静县的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是当今保护最完好的原始森林，天山石林是自治区级地质公园，巴伦台黄庙是全疆最大的佛教圣地。每一个景点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有人说河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深厚的东归文化底蕴，多元文化的融合，包容的河静人民，绿色的高山平原，宜居的大美之意，欢乐的各族群众，和谐的民族情感，造就了这一片和谐静美之地。我们栏目组正好赶上蒙古族的春节，也就是祖鲁节。
2: 大哥，
3: 喂，
2: 你好，大哥，祖鲁节快乐，祖鲁节快乐。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到河静。
2: 谢谢，谢谢，谢谢。哇，我看这么多人在点这个，是酥油灯吗？
3: 酥油灯。
2: 他们点这个酥油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呀？
3: 酥油灯呢，每位朋友来到我们这儿点一盏酥油灯，他祈求我们的平安，祈求我们的光明，所以这样。
2: 那我也可以点一盏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2: 我也祈求来年的这个一切平安啊。
3: 对，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祖鲁节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10月25日举行节日庆祝活动。蒙古族历史上很早就掌握了时节学，蒙历与农历相差一个月，农历2月1日是农历的冬至日，也正好是蒙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被蒙古族称为太阳回来的日子。

吃到美味的薄湖西游鱼，跳起欢快的萨乌尔登。薄湖的那山、那水、那人，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薄湖烙印。

0: 蒙古族人民十分重视这一天，把这天作为计算年龄的标准，因此祖鲁节又称满岁节。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要制作一桌丰盛的各样美食，从而庆祝自己满了一岁。
1: 真的是啊，大哥，我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节日的氛围了。
2: 我们除了这个，上面还有更多的节目。
1: 还有节目啊？
2: 我们到上面去。
1: 好，走走走，
2: 走走。
1: 好。
3: 哇，真的好热闹啊，大哥。
2: 这是刚开始。
1: 刚开始。
2: 还有后面还有好多节目呢。哦。还有准备了好多节目。哦。我们到上面去做吧。我们准备了还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饮食在这块。
3: 哦，还有美食。啊，
2: 对，我们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走走走走。
3: 有好多好多
1: 这个美食啊，真是看到这个美食我就觉得这个浓浓的节日的味儿出来了哈。
2: 对，大家都吃吧。
1: 啊，可以吃了啊。来，我们都吃，我们都吃了。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美食啊？
2: 这个我们叫古木。
3: 古木
2: 是用黑头羊的羊尾巴的那油。
1: 羊尾巴油。
2: 对，像放在锅里面是炒
1: 炒
2: 炒。
0: 洁白细腻的羊尾巴油是布鲁木格这道美食最诱人香气的由来。羊尾巴油被切成厘米见方的油丁，再在油锅中反复翻炒，油丁在高温中融化，化作了晶亮亮的油脂。在羊油中加入筛选好的面粉搅拌，面粉与羊油相遇，令本身寡淡的味道变得浓郁起来，面粉的质感也由此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口感更加柔软疏松。再加入茶水、奶疙瘩、酥油、白糖混合而成的浆汁继续搅拌，原本乳白的色泽因为茶水的加入渐渐变成了褐色。味道也因此加入了丝丝清香，最后装入铁碗中倒扣，布鲁木格就做好了。

这种形似月饼的食物，当地人叫它土德。制作土德必须选用上好的当地小麦，慢火炒制出香后，再手工用小磨盘磨制成粉。到这一步，炒好的面粉有了另一个名字，塔拉河。在塔拉河中加入洗净的葡萄干、奶疙瘩等美味的食材，再放入雕有花纹的模具，慢火烘制后，甜蜜异香的土德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大钱饭，也叫银元饭。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食物的形状肯定与圆形有关。将和好的面细细擀制，直到几近透明，再用模具将面扣成钱币形状。大钱饭的主角就准备好了。新疆地区的家常饭总少不了杂烩菜的影子，区别就在于食材的不同与千差万别的味道之中。大钱饭选用了河静县地产的白菜和土豆，地产的错季蔬菜绿色健康，深受江内外食客的欢迎。锅中翻炒的牛肉溢出浓浓的肉香，再配合大葱、胡椒、小尖椒等佐料翻炒片刻，又辣又香的味道立刻弥漫开来。这时候加水炖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钱币形面片，一大锅大钱饭就做好了。

0: 歌、乐、舞是新疆地区文化的精髓。新疆的歌舞名冠九州，其独特、丰富而又华丽的艺术形式深受群众的喜爱。在祖鲁节中，人们最喜欢的助兴方式就是听民间艺人的呼麦、马头琴和舞蹈表演。在辞旧迎新的欢乐气氛中，洋溢着河静人骨子里的淳朴、热情、勇敢与粗犷。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被称为华夏第一州。这里有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有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这里有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还有最大的盆地和沙漠。如梦似幻，苍辽壮阔的美景令人留恋。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走进巴音郭楞，让我们一起寻味沙海相融的博斯腾湖，游走迷人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品味巴州独特的美食与文化，感受巴音郭楞那摄人心魄的美。品尝过河静富有的特色美食，感受了这里欢乐的蒙古族祖鲁节氛围，我们不禁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萌生了好奇。那我们就去河静县博物馆感受一下。
1: 我们这一块是第一部分老马精神，像这些是蒙古族在马背上用些用品之类的，像这个是银子做的马鞍，
2: 这个是白银是不是这个边儿？
1: 白银
2: 哦，
1: 像这个是铜做的，
2: 铜做的啊、
1: 对，然后像这些都是图尔扈特部，也就是蒙古族54个小部落的马缰，第一个就是汉昂欧巴七
2: 啊，
1: 他用过的马缰
2: 哦。
1: 像这些都是各个小部落的、这个就是用来做标记的，
2: 对，
1: 一看就可以知道它
2: 是哪个部落了啊。
1: 像这个是木头做的酸奶桶、也可以打酥油的，
2: 也可以打酥油、
1: 然后这个是奶桶还有水桶
2: 哦，
1: 都是在木头做的，
2: 都是在草原上很多我们这个蒙古族生活的一些用具，是不是？也是关于一些美食的哈，食品的哈。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作品。像这个马头琴是我们本地的耿调大师耿能加普老师做的马头琴，他这个马头琴呢是用北山羊的角做的，
2: 用北山羊的角做的。
1: 对，
2: 那就是骨雕是不是、
1: 对，骨雕。
2: 哇，好精致。哎，这个真的就像是画上去一样，根本看不出来是骨雕把它给刻出来的，好精致。这些都是，而且它的这个脸部都是栩栩如生的哈。
1: 对，
2: 还有天鹅，是不是？
1: 这个也是他的作品，你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它有多精致。
2: 这个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生动哈、做的。我想问问这个根登加福老师，他是在哪里制作这些骨雕啊？
1: 啊，就在这附近有他的工作室。
2: 就他的工作室？
1: 对，
2: 在附近是吧？哎，那我等会儿可以去看一看。
0: 根登加福现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新疆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作品大都采用动物脚骨制作，他对骨雕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风格。在制作画之前，先要在纸上描绘出轮廓，然后根据形状、颜色去选骨头，然后把选好的骨头在打磨机上抛光后进行粘连。骨雕作品主要依靠灰、白、黑三种色度来表现，要根据作品表现的需要以及脚骨的颜色来设计。
2: 刚才在参观这个东归的博物馆，我看到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骨雕，他们说这里是您的骨雕工作室。
3: 对，
2: 我能来参观一下吗？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好，您现在在干什么呀？
3: 我现在在做这个雕刻。
2: 在雕刻
3: 啊？对对对，
2: 这是雕的是一个什么，像是动物吗？
3: 啊，这就是一对马。
2: 哦，一对马。
3: 对对对对对。
0: 根登加福老师这次要制作的是关于东归的一幅骨雕作品。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东归发生在清朝乾隆36年，